0: 率国会代表团访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60%。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声明还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共有13人在车站或列车内受伤。消息显示，29号九州新干线将自首班车起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终日停运，博多站至熊本站区间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判断是否恢复运营。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专家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连续3个月走低。乌干达卫生部长当地时间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据悉，本轮疫情共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2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当地时间28号，智利卫生部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副部长阿莱杭德拉·皮萨罗表示，截至上周，智利累计报告46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8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39%，较2025年的18%明显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1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中国选手王新瑜在首盘挽救3个盘点，最终以7-6、6-3击败本土资格赛小将帕雷哈，收获北美硬地赛季开门红。下一轮他将对阵前赛会冠军萨姆索诺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日本九州岛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7月28号16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此后熊本又多次发生了余震。
3: 这次地震是日本10级震度当中最高级别，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部分受损，石墙出现了部分崩落，熊本县8代地区多处基础设施受损。
2: 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的要求，日本自卫队开始在熊本县的震区呢展开救援行动。据日本气象厅的数据，在当天的强震发生以后，截至当地时间28号23时30分， 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超过了100次，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地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3: 强震发生之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当地消防部门的消息，在当地时间28号18时许接到报警，称当地一处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声。熊本市消防局称爆炸造成人员受伤。
2: 此外呢，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该购物中心发生的爆炸可能是由燃气泄漏导致的。据熊本县警方的消息，由于存在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警方和当地消防部门目前无法深入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内部展开搜救，现在已经全部撤到建筑物以外。据了解，商场内部极有可能仍有多人被困。
3: 据熊本县警方28号消息，发生强震之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此外，警方消息人士透露称，在熊本县地震中坍塌的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另外，据日本熊本县政府部门28号消息，当天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当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
2: 日本燃气协会28号表示，九州燃气公司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那么有关地震的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卫兵。你好，李卫兵。
5: 你好，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最新的伤亡情况，都给当地带来哪些方面的破坏和影响呢？
5: 好的，那么28号，也是昨天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烈地震呢，给当地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并且呢是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目前呢，由于还在统计和汇总当中，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具体的伤亡数字。但是根据相关部门的发布和日本媒体报道呢，目前已经知道的死亡人数已有2人。那么他们是地震发生后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的2名员工。另外呢，一家造纸工厂的烟囱发生折断，那么已经有2人是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那么受伤的人数呢，是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至少应该是已经达到了200人以上。那么交通方面，29号，也是今天，九州新干线自首发列车开始呢，将全线停运。其中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呢，终日停运；熊本站至博多站区间呢，将根据安全检查的情况呢，来判断是否恢复运营。那么航空方面呢，熊本机场起降的航班仍然是处于取消或者是延迟状态。那么基础设施方面，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日凌晨5时。那么熊本县内呢，约有35000多户停电。另外，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目前呢，地震的避难人员已经涉及到熊本县的36个市町村，共2180户，4700多人。主播，
2: 那关于熊本县加岛町购物中心的坍塌，目前救援进展是怎样的呢？
5: 好的，那么关于永旺购物中心熊本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据熊本县警察本部介绍。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是约有200名顾客和员工立即被疏散到了设施之外。但是1个多小时之后，购物中心发生了强烈爆炸，并造成了坍塌。那么有多人是被困在了设施之内。有报道称，有20到30被困人员。那么警方表示，目前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有员工被困。那么至于是否包括

0: 是否包括顾客目前还无法确认。那么关于爆炸发生的原因，有报告称发生了燃气泄漏。那么在关闭燃气总阀门之后呢，当地警方、消防以及自卫队展开了搜救的行动。那么截至到当地时间29日凌晨4时，那么已经有8人从坍塌的建筑屋内被救出。那么其中呢，2名20多岁的女性已经确认死亡，另外有1人呢是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还有5人受伤，但是均没有生命危险。那么目前呢，搜救行动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最新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发回报道。主播，
1: 好的，李卫兵。日本国土地理院发布信息称，在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地震发生时，熊本县8代市观测到最大约84厘米的地壳形变，熊本市观测到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形变，上述数据均为初步统计值。国土地理院方面表示，随着进一步的分析，相关的数值仍有可能发生变化。
2: 日本气象厅表示，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的是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
1: 日本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到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述地震当中没有活动。有关日本九州岛地震的最新的更多的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随着红霞残涡的消散啊，今明两天呢，我国华中地区的雨水会逐渐的减少减弱。那我们国家整体在降雨方面呢，会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强降雨是比较分散的，像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的西南部、四川本地西南部、河南的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啊，是吉林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那明天呢，河南这一带的雨势会减弱，内蒙古东北部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有大到暴雨。另外在四川盆地、云南、广东、广西等地还会继续的出现强降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城市方面呢，郑州今明两天都会有中雨，成都今天是阵雨转大雨的天气，广州大雨转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啊，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和东移的大陆高压合并，我国东部地区的上空就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今后几天呢，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大，闷热感会非常明显。之前还雨水频繁的沈阳，今天开始会连续6天晴热再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1: 好的，胡晓丹。
2: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在持续攀升。那与此同时啊，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在同步上升。
1: 一旦出现了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与自救？为此呢，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过程的避险要点与

0: 与山洪被困的时候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1: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2: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1: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2: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1: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3: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1: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0: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呢，正值高校招生录取季，对于千万学子来说，这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日子。大学录取通知书正陆续送达他们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助学贷款也已进入集中受理期。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

0: 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
1: 教育部昨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就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那今年的助学贷款办理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又该怎么借、怎么还、谁来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贷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3: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具体如何线上办理呢？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4: 第一步，学生通过国开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或者是国家助学贷款 APP 提交贷款申请，并通过发送免费短信或者二维码方式邀请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第二步，共同借款人线上确认助学贷款合同关键的信息，并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学生代其签署合同。第三步，学生携带相关的材料赴当地的教育部门受理点现场办理贷款。
2: 吴敬仁提到，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不吝啬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首次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均可自主选择共同借款人现场或远程办理。
4: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在此呢，也提示想要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务必使用官方渠道申请和办理助学贷款，提高金融防骗的意识，禁防电信诈骗。
2: 近期广西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如何保障受灾地区的学生顺利入学？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住宿费，弥补日常生活费。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除此之外，如果学生学有余力，还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5: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当地时间本周三，对应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公布最新一期的利率决议。而就在这之前的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云计算等等 AI 赛道的股票出现了大跌走势。市场里很多投资者开始担心 AI 泡沫即将破裂的声音也不断传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首先来看市场。自二季度财报季开启以来，两个现象成为人们担心的焦点。一是像 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母公司这样的巨头，在财报发布后股价大幅跳水。由于在 AI 算力等方面的加速布局，这些巨头们的资本开支都在飞速增长，这导致他们手上的自由现金流就吃紧了，有的甚至要告负。也就是说，公司赚到手的现金不够他继续扩大投资的开销了，想要还债、分红甚至回购股票，就只能动用家底或者问人借钱了。于是人们就开始怀疑，过去两年里谁花钱多谁就是赢家的硬件堆叠竞赛到底能不能持续，值不值。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反映债务违约风险的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 CDS 价格一路走高。通俗来说， CDS 就是给企业债务上的一份违约险。甲骨文、英伟达、 Meta 甚至 Alphabet 等巨头的债务保费相继创下历史新高，引发了人们对于 AI 融资可持续性的怀疑。说白了，企业一直这么飞速的烧钱，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加之本月的议息会议又在开了，人们担心加息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可持续。有人将这种担忧和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作比，但实际上两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8088。
1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3: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5: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5度。酷热来袭，提醒您出门的时候一定做好防护防晒哟。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流量集中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三中央街此一时刻在8道街口到3道街口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滞留现象。东风路5道街到3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3道街中央街到2中央街之间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3道街此一时刻民心医院门前到3中央街街口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听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3中央街8道街到3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3道街此一时刻呢，在中央街到2中央街之间3道街上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集中。同时在3道街民心医院门前到3中央街街口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8，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给大伙儿必须做个检讨，就在昨天啊，那个我搭档那个又没留作业，哎呀，这是出去玩疯了，咋的了？你这晚上又喝了，这是啊？不然不可能啊！这晚上8点留作业呀、啊？也怨我，这为啥必须做下检讨呢？我没经过呢，那我要经过作业，不就留了吗？那还是老规矩吧，就按以前的规矩走。咱们现场留作业，就还是如果没留作业的话，那就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咱不问开心的事儿了啊，最近你有哪些不开心的事儿？哎，咱说出来呗。要不一问你开心的事儿，你也是没有啊。那我问你不开心的事儿，我看你有没有。生活中难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啥事儿都不是顺你心来的，不是顺你意来的，只不过你把这事儿放的大与小而已，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啊，在你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什么心里不开心的事儿？为什么女生有闺蜜多？是因为女生可以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闹心的事儿找闺蜜唠唠啊？男生好像就没有这说的吧？最多的时候找个这个三五个好哥们儿，多了不行，这玩意儿不能多了人。找两个好哥们儿，我一起晚上没啥事儿，喝点酒，是吧？这个能唠一唠，还得不敢太深唠啊。能深唠的那绝对是刚瓷的铁哥们儿。所以说呢，就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跟老方说没事儿，你放心，老方嘴贼紧，贼严实啊。到我这嘎达话，那基本上就画句号了。一个人都不带往外传的，你放心，就你啥事儿你跟我说啊，我都不带告诉别人的。这事儿我可以对灯说啊，就有啥闹心事儿你跟老方说一下子。今天的幸运楼层咱们现场定，就定别定太高了吧啊，定四楼啊。彩中四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听好了，是分享你最近一段时间的闹心事儿啊。大事小事都没事儿，都一起说说呗。媳妇儿啊，老人呐、啊，孩子呀，工作呀。工资啊，是不是有啥事儿你跟老方说，老方你放心，老方能帮你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也起码帮你心里开导一下，舒服舒服。本身嘛，这咱就是方圆百里叨叨，就大伙儿开心的事儿，是不是？我能帮你把不开心的事儿变成开心的事儿，哼，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功效。来吧，一起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说这个咱们最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闹心的事儿，跟我们一起大伙儿分享分享唠唠呗，这个是不是？大清早的咱不能喝酒，哎，如果这要是一个一档夜间节目的话，我相信此时你应该整两那种盘花生米拍黄瓜，整两瓶冰镇啤酒都拽上来了，是不是？就得这样式儿的，生活中就得。如果真的有闹心的事的话，你得有自己的方式来排解，对吧？把它化解了就好了。哎，你看现在化解的方式就不几种吗？一种你自己喝闷酒，越喝越憋屈；一种呢，你跟周围几个哥们说，哥们笑话你；还有一种方法，最解决办法就你跟老方说，老方绝对不笑话你。哎，你放心，到而且老方嘴还严。所以说把你最近的有些这不开心的事儿啊，闹心的事儿啊，你跟老方一起捣鼓捣鼓啊。咱们今天就是早上这半俩小时之间就是一个吐槽大会，把你最近的所有的不开心的事儿你都留了出来。这玩意儿真的，人说了嘛，前两天的时候我上医院体检去，那个大夫都说这人什么就高薪不如高脂，哎，你挣多少钱你不如职务高，哎，高脂不如高寿。就是你多高职务你不如寿命长，高寿还不如高兴啊，这个活多大岁数你活憋了八屈的也没意思。老大说你高寿不如高兴，高兴是最高的境界，所以说每天你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这是最高境界。要不咋说你听我们89.7，你听方言百里叨叨，不管别的每天让你能开开心心。
就记住了这句话啊，老方教你这句话，你没事拿本你都记点啊。高薪不如高脂，高脂不如高瘦，高瘦不如高兴，就这四个字，这八四句话八个字，是不是？所以说现在的时候啥最宝贵？高兴啊！你听老方节目，你保证你今晚你不带哭的，你放心。虽然老方有时候哭，那我是剧情需要，是吧？没办法，你咋整？你这一人，俩人的时候大圆欺负我，你不哭咋整啊？要不咋说你就没事的时候你听方言百里叨叨来吧，把你这个最近的闹心的事儿和老方一起叨咕叨咕啊。咱们今天新楼层定的也不太高，我定四楼了啊。采中四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部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看一下今天能谁能踩中我们的四楼，谁将拿走这块米砖，也同时看一下好朋友们谁最近有啥闹心事儿没有啊。别跟我捣鼓没有啊，谁能没点闹心事儿，我还有呢。就是不说呗，以前老人不懂这句话，家家都有丑，不说是好丑，没事你跟我说啊，要不咋说我嘴严呢，我连我就啥事我不说。来吧，这个首先看一下好朋友留言吧，看一下谁能踩中新楼层。一楼我们的一达说了，不开心的不说，完蛋，跟我小傻不开心得说出来啊，要不然伤肝。那个人中医不讲气滞郁结吗？那一般的时候你气大了伤肝呢。二楼 VIP 免费说了，哪有不开心的，说了更闹心呢。啊，你都说出来呀。三楼我要吃大米说了，生意不好。近两年的时候生意不好，这不是你们家，也不仅关你们家，这你上该里看看谁家生意好。这两天出了这几个大酒店生意好，这块生意哪有生意好的？大酒店里面你看，全是这两天张罗结婚升学，都这事儿是不是？四楼到了啊，看一下我们四楼，我们的东方广告置业，东方广告置业说了，方哥呀，这活干不完的干，也捞不着去旅游啊，我太不开心了。哎呀，兄弟啊，那个你信哥话啊，现在的时候你有干不完的活，就证明你有挣不完的钱。你有钱了，你还愁旅游吗？咱们现在干一夏天活，冬天的时候咱领老婆孩子上三亚上海边去浪去，不一样吗？不就换个时间，就这会儿你上哪儿出去都嗷嗷热。起码如果你过年的时候出去，你不用担心在那边的时候冻着啊，那才叫旅游呢。冬天上三亚逛去那才叫旅游啊。现在出去最多你现在出去上哪儿旅游去，你上海边那家伙跟下饺子似的。我前两天我出门我顺便我上了趟海边啊，我咱们别说哪块的那个哪块的海，我到海边一看，那家伙，哎呀，我去青岛了，我参加啤酒节了，我去看一下啤酒节的开幕式啊，众多网红大咖都去了，到那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青岛那块的人比咱们家这边的人还多，那家伙咱那边说这是下饺子，在那边那不是。孩子进堆里你就找不着，比这严重多了。所以说这现在这个时候别出去溜达去，咱这风干啥呀。啊，来再来看一下子啊，我们妹妹

每年你这咱东北好处在哪儿？不就是四季分明吗？春天你能感觉到百花小草在发芽的这种温暖，夏天你一定要酷热，秋天秋风瑟瑟，丰收的季节，冬天大雪飘飘啊！所以说你每年四季分明，这为啥能东北好？不就这样似的吗？夏天没有热两天的时候，冬天哪有那嘎嘎冷的时候？所以说这两天也就咱们东北一共热也就只热这么两天，你现在过了河北你往南走，你试试都这么热呀。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水钻顶管说了，羽毛球打上房了。你打六楼顶去了？在我的记忆当中的时候，周围咱们最矮的房子也都六楼了吧，劲儿挺大呀。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没有，秀莲也说了没有，有一点小高冷说了，哥我媳妇儿总揍我，习惯就好了，这个你现在还是不习惯阶段啊，还能说像哥这个年纪基本上都已经习惯了，说的力气都没有了。紫气东来也说，老伴儿总和我激怒，激怒啊。都这么大岁数，气性还那么大吗？因为老小孩、小小孩，你们这个岁数大人，就是即使是激怒，你们也不会像年轻人动不动就要离婚这个境界，是吧？所以说岁数大的时候呢，纯粹就是尬着牙。那激怒就激怒激怒呗，他激怒你别吱声，你就别吱声，完了他不吱声的时候你再激怒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就不信了，他能回娘去吗？年轻的时候他还能你没事一生气回娘去，现在这么大岁他能回娘去吗？胖胖熊说最近没吃着啥好吃的。看你跟哥俩一样，这嘴都是比较刁的人。那你最近就这时候有时就这大夏天，你能吃啥好吃的？你坐炉跟那吃烧烤，太热了。你喝汤也不是那时候，你说吃火锅也不对，你说炒菜这时也不是时候。这时候最热两天，你就整点凉菜就最好了。你把那黄瓜放冰箱里镇镇，你咔咔，你出来你炒黄瓜丝儿，拌点大酱，多香啊！来吧来吧，后面的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老方就不一一的列数了，但是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都不是事，生活中的小不快乐小不开心捣鼓出来就好了，是吧？恭喜今天的东方广告之夜啊，你踩中了幸运楼层，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领取时间是周六的全天都可以，领取地点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上客隆超市里面去领取啊，北凉米业专柜上。唯一的领奖凭证是你的电话号码，是烧制之后把你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哦。来吧，这两天是最热的这几天，是不是啊？我刚才我也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近的时候从昨天开始吧，就已经咱们进入高温时期了啊，32度，今天33度，明天也32度，后天32度，大后天8月1号那天34度啊，我之后呢一直这个持续高温，大概有10天的时间吧，一直在34度左右徘徊啊，到8月11号左右才能这个退去这个高温天气，就这个高温天气也就这么10天8拉月的。我问一下好朋友们，这个高温来临了啊，你的避暑措施是什么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幸运楼层呢，是6楼和10楼，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0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再来给我们两个金主爸爸做一下广告啊！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的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德惠室内有秀啊，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上客隆超市里面有我们北凉米业的专柜哦。再来说一下呢，踩中我们幸运楼层10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

那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人家水龄都已经10000多年了啊！里边呢含有矾、锂、锡、铯等20余种微量元素，可以说是水中的小贵族。最近的时候，他们家老板干了一件差事儿，进来的1000多箱水里边啊，这个有一个码印错了，所以说呢在进行特价销售啊。想喝点好水的，最近的时候家里办事的也不少是吧，想喝点好水，来人去写拿点高端水带写的啊，抓点时间打定水热线153-4436-2997 153-4436-2997。他家水店的位置呢，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来吧，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Morin khorin oyanda tondan sohtorje, hayat khongron bi botun botun sipilden sanla, engkuch bi sarne utishksin dogan ekhlulet dogla.

0: FM89.7
1: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夏日悠长，绿意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9: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又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特别的温馨提示一下，此一时刻三中央街呢，在我们的五道街到我们的八道街之间北线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同时在我们的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之间东西双方向车流量集中。中央街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东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集中。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 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6: 大远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6，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一起唠一唠，今天这个最热的天气来临了啊！咱们大东北大德惠最热的天气来临了，你将有哪种避暑措施，哪种方法来避这十多天的暑啊？包括现在这朋友微信朋友圈啊，你发那要祝福语都多贴心呢、啊！今天早上说了，人就是晴天热，雨天闷，伏天叫人汗淋淋，防中暑，防寒侵，安全度夏莫粗心，静下心，守住身，健康快乐是黄金。要不咋说呢，这个下暑天来临了，咱们这东北这最热的这几天也就这么几天啊，我提醒好朋友们啊，这避暑是很重要很主要的，而且你还不能让寒气入侵啊。问一下你有什么方法和措施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6楼啊和10楼，踩中6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德惠室内有售的啊，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卖的啊。再来说一下，踩中10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390沫12瓶的啊。大热天的，你车里面必须得放点高端水，因为这个水呢是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里边呢您这个水是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您自己的泉水咕咚咕咚冒出来的，水龄10000多年了啊，里边含有矾、锂、铯、硒等20余种微量元素，可以说绝对是水中的小贵族。虽然是水中小贵族，价格很亲民，特别最近段时间他们家老板进了1000多箱水，结果发过来发现码打错了。

各家处理的啊，家里有喜事儿、好事儿的话，一定要高端的水啊。净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他家店的位置呢，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市幼儿园左边啊。以前的时候吧，就是我其实，在年纪，我大概在25岁、30岁之前的时候，我都很瘦。我估计我未来也挺瘦的，那么就这么的，我就寻思我这一辈子我咱得有胖的时候啊，是不是啊？我先胖段时间，要不然人生都不一定算圆满。咱们咋的？你不追求别的，得追求大圆满，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家里面媳妇儿揍过。我虽然经常被揍，但是啊，我跟你说啊，苍天可见的，我媳妇儿并不是不讲理的人，每次打之前都必须征求我的同意，我说不同意，他就打到我同意。有些人总说自己过得不好，最近不好，这不好那不好的，你上秤你试试，看你瘦多少。是不是你一上秤你就知道你最近你过得好不好了？要不咋说？就我这体格，现在我将来有一个行业，我永远干不了要饭的，谁也不愿意给一个胖子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把压力转变成动力的，反正我现在我只能把压力转变成食欲。哎，有时候发现啊，现在的时候当明星好啊，为啥呢？就是不论男明星女明星啊，什么老公老婆出轨，你不用自己抓，全国人民都帮你抓。

现在的年轻小朋友没发现吗？啊，自从你们玩微信，为什么现在年轻小孩都不玩微信了？因为他们一玩微信之后了，他们就不敢矫情了，不敢伤感了，不敢秀恩爱了，不敢穿暴露的衣服了，拍照片了，整个人都满满的正能量了。那因为啥？我们这父母天天在微信里面，我人不在我跟前，我微信能看着你们，我天天监控你们。所以现在年轻小孩都玩 QQ 了。好多时候现在人都说想躺平，哎呀不想奋斗了，我想躺平。你不想奋斗的时候你照照镜子，实在没镜子咱还没尿吗？哎，你再看看你银行卡里面的余额，你再不行你再想想新婚姻法。你哎呀不相信你没劲儿的。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为啥那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就有钱花呢？我告诉他了，因为啥呢？长得好看的姑娘就是节约了就修图的时间，时间是啥？时间就金钱嘛。

昨天我媳妇儿买瓶含羞草，买一盆含羞草，说这东西咋的呢？就是那个一碰它，它就能合上的那个啊啊！回去就是我就发现它这草不知道咋整的，我咋碰它它也不含羞。我您都说这含羞草还能抓苍蝇、抓蚊子什么的吗？主要这功能都没有了，我买你干啥呀？回去问老板去，我老板我你这含羞草什么玩意儿？你瞅咋杵的，都不含羞的，那玩意儿都不扣上。老板瞅半天，捅我两下，说了：“兄弟啊，你买这瓶可能是这瓶不要脸。”然后我就希望所有的事儿都像这长胖这么一样简单就好了。哎呀，现在的确是，你虽然说长胖是简单，那也是靠一口一口咱吃出来的呀。生活中不也这样事儿吗？啥事儿不也得一点一点积累吗？一夜暴富，一宿暴胖那样似的，太少了。

其实我们男生眼里的女生得是啥似的，做女人就得像那个灰飞那样似的，为啥呢？外貌像芭比娃娃，行动上那就是变形金刚，学问上那东方不败呀、啊。

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就是我有这种梦想，我想特别想做一条鱼。为啥呢？你就不洗澡也不会脏啊。每七秒就有一个新的世界，那胖到肚子挺出来，哎，瞅着挺可爱的，你还。我媳妇经常问我说：“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别人的话，你愿意和自己处对象吗？”哎呀，我当时我就想都不敢想，哪有这种福气、啊？女生的眼里边，有钱有脸的叫男神，有钱没脸的叫老公，有钱有脸没钱的叫蓝颜。至于没钱没脸的，对不起，你是一个好人啊。当女生说完这话之后，分析完这些种种，我就感觉多么痛的领悟啊。前两天啊，这朋友这个朋友圈里面 emo 了，哎呀，天这么热，好怀念那个雪花飘飘的季节。当时我就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必须得给大家伙普及一下啊，雪花的一些科学知识了啊。雪花呢主要分三种，哎，一种呢叫勇闯天涯，一种呢叫纯生，还有一种叫麦香。

昨天一个哥们跟我俩吐槽，我说老方难受，我说咋的了，他说我昨晚上半夜我接电话有急事出门，领导找我，我着急忙慌起来穿衣服，完了你就给我洗，亲我洗胃一口，我说我走了啊、哦、我女朋友蒙蒙蹭蹭跟我说，嗯，你开车慢点啊、哦、我出门我才反应过来，我根本也没车呀。我说兄弟你抽空看看吧，那个要不咱们点盘菠菜呀。

那其实你就发现古代人其实挺乐观的啊，那有点闲工夫还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是吧？现代人生活这么好，我跟你说，忙一天的事儿，敬业心里躺床上，心里就四个字儿：不想活了。你没发现吗？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以我可以认识你吗开始，到我他妈算认识你了结束。

现在的孩子还太天真，以为高考之后了，那就是这个放假了，就放假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这叫无期徒刑，缓刑2个月。

当年的时候为什么总挨揍？说当年结婚之前，我媳妇儿跟我立了一条约定，说以后啊，我们在一起之后了啊，我们家务要分明确分工。当时我就特别开心，我说咋分工？我媳妇儿说了，你收拾屋子。我说那你收拾啥呀？我收拾你。哎呀，划拉划拉，就是算一下子这个月的看看流水啊，就是上上个月收入还可以，我吃什么呢？狗能吃什么？上个月就收入比较差，狗吃什么我吃什么？这个月到现在29号了，还没开支呢，我准备吃狗了。

0: 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律师希望你被一个被人告，对吧？大夫希望你生病，修车工希望你汽车有点毛病。你没发现吗？就小偷和保险公司最善良，他们永远希望你富贵荣华，平平安安的。有的时候这人就想，我还是一胖就让人笑话。哎，我就搞不懂这胖咋的，为啥让人笑话呢？那咋的呀？我们就是你们这群把饭变成屎的人，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们把饭转化成肉的人？来，我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线任务吧。高温时期来临了，高温时代来临了啊！问一下好朋友们，你们这个面对高温的时候，你的避暑措施是什么？新楼层四楼、六楼、十楼啊，不是没有四楼，这是六楼、十楼。踩中六楼、十楼的，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踩中十楼的好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欢迎回来，快乐每日时间9:22，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战任务啊，高温时期来临了啊，这个时段里面就面临着天天30多度的高温啊，你是有哪些避暑措施和这个防护措施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6楼10楼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彩中10楼的好朋友，我们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我们看好我们的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 A5 说，我一天冲3遍澡。三遍差不多。我其实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也是3遍，早上起来冲一遍，中午的时候回家又冲一遍，晚上睡觉之前必须得冲一遍。二楼春生刘春生说了啊，我的避暑措施天天空调房里不出去。三楼啊，肖小六说了，我的避暑方法是什么呢？车里空调开足，家里冷气开大。四楼黄小慧也说了，在家里猫着，我不出去。五楼给生活比个耶，他说的方法，我去商场蹭空调，真会过日子。六楼我们的韩竹，恭喜韩竹踩中幸运楼层6楼啊。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烧制之后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啊，你全天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米砖一块。韩竹就说了啊，那冷饮随便喝。你们家开冷饮店的啊，太奢侈了，你该说不说，生活在鲜花丛中的男人就是一件好事。那韩主，你就一听你就是个女生啊。那我说是好事是啥呢？因为我们台里面目前就剩3个男生了，一帮女生。早上有位美女给我们每人点了一杯冰柠檬水，多么幸福的。那个韩主，这是不是跟你们那种一样的？恭喜汉竹啊，天天捧着冷饮喝的，这劝你一下，暑期这个在三暑时期的时候，时节的时候，尽量不要喝冷饮啊。多喝冷饮不好啊，喝不了的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七楼水钻顶管说了，我上书店，咋的，心静自然凉啊。你别说，这个真的是一件好事啊。去哪书店告诉我一声，我最近要去找本书。8楼，霍家庄说了，上超市蹭空调，空调这个啊，这个上超市蹭空调去呗，这也是好事儿。9楼 VIP 免费说了，家里蹲着最好，出门就中暑。十楼我们张少德说了啊，哎呀，你这太好了。少德说了，在家里面打空调，出门车里打空调，到单位打空调。你这太让我羡慕了，少德啊，这个我很羡慕你这种生活啊。你告诉我你哪单位，敢不敢告诉我一下。恭喜少德踩中幸运楼层，你将获得我们的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烧制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在周六的时候，在中央街6道街十二元左侧是日月泉水店里面去领取矿泉水一箱哦。VIP 免费说，家里蹲着最好，出门就中暑。百姓生活110也说了，家里猫着开风扇就行啊。一达说了，避暑圣地在哪里找啊，珠邦那里是最好啊。小旭也说了，这点温度算啥，对开出租的我来说那就是一拧开关的事儿啊。
仙人球，仙人球说了，我回农村家里避暑啊。水墨轻音说了啊，就我吹电扇的啊。来吧，恭喜今天彩中巡逻层四楼六楼的东方字广告字业和韩竹，你们俩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十楼的张少德，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事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都发过来啊，更别忘了领取地点。我们东方广告字业和韩竹，你们俩领的米砖领取地点在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我们少德领取的地点呢在西六道街十二园左侧啊。他们家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条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5: 夏日悠长，绿意盎扬，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6: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4: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6: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在我们的中央街三道街附近，也就是新东方。

0: 光顾物中心和商贸大厦附近出现了暂时的拥堵情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1: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3: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4: 用耳朵旅行，
3: 用心灵感受，
4: 甩掉生活的疲惫，
3: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有人说华语乐坛最治愈的声音呢，一定是有刘若英。她没有华丽炫技的高音，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只用了最干净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尽了普通人的青春、暗恋、遗憾、成长与释怀。大家呢总亲切的叫她奶茶，因为她的歌呢就像奶茶一样，初听温润，再听走心，越回味越温暖。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走进刘若英的六首传世金曲，听懂歌声背后的故事。首先第一首歌曲《为爱痴狂》，这是让刘若英一战成名，拿下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的经典《为爱痴狂》。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是刘若英出道早期的代表作，由恩师陈升为她量身打造。彼时的刘若英青涩执着真诚，对感情呢热烈又纯粹。整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和钢琴，搭配她干净倔强的声线，唱出了年少时不顾一切的热爱与勇敢。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曲，不再是冲动，而是怀念曾经敢全力以赴的自己。

接下来这首呢是无数人的青春告白神曲《很爱很爱你》。这首歌呢经作词人重新的填词，刘若英温情的演绎后，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温柔的爱情金曲。不同于普通情歌的纠缠与占有，这首歌诠释了最高级的爱，成全与祝福。其实歌里最动人的内核是真正的深爱，不是非要拥有非要相守，如果分开能让对方幸福自由更好，我愿意放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陪伴了无数人度过独处的时光，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呢，是经典影视曲《粉红女郎》的片尾曲，也是最贴合了刘若英人生状态的一首歌曲。创作之初呢，写词人根据她常年奔波、四处漂泊、常年独处的生活状态，写下了这首都市女性独白曲。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是很伤感的，其实它一点都不悲观。它讲述的是人这一生终究是一场独行，孤单不是可怜，不是遗憾，而是成年人的常态。其实我理解的这首歌的真正意义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大家要学会接纳孤单，享受独处，不用强行合群，一个人呢也可以温柔坦荡认真生活。

说到刘若英呢，所有人心中意难平的一定是这首歌《后来》。这首歌呢，承载了刘若英最真实的青春遗憾，灵感呢源自她年少的感情经历，唱尽了所有人青春错过与幡然醒悟。其实年少时听《后来》呢，只觉得旋律好听，朗朗上口，可是长大后再听呢，觉得字字句句都是遗憾、成长与后悔。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场青春的复盘，它教会了我们要珍惜当下，善待眼前人。其实每次演唱会啊，刘若英只要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哽咽，因为这首歌唱的不是故事，是青春，是每个人回不去的从前。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其实刘若英的金曲呢，也是不同的人生心境。奶茶的歌从来不只是情爱，更是成长、自愈与清醒与温柔。年少听旋律，成年人听人生。愿我们呢都能听懂刘若英的温柔，珍惜当下，释怀过往，温柔生活，从容成长。最后一首歌也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是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5度。今天啊，天气晴，预计在11点钟左右会有局部的多云，阵风风速可以达到9米每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十点锁定德惠交通声声，这里是开车说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内容。销量大跌，逆势涨价，那么现在啊，到了2026年，谁还在为增程车买单呢？理想的增程车卖不动，小米大众又入局，到底图什么？冰火两重天啊，正在增程赛道上上演啊。今年上半年共有82款新能源车上市，增程式汽车包揽21款，占比呢超过了1/4，同比净增11款，成为全行业投放最凶猛的细分品类。车企集体加码增程的狂热背后啊，市场却浇了一盆冷水。根据数据显示呢，6月份纯电、插混批发销量分别增长26.9%和18.1%，环比增速呢分别为10.7%和9.3%，而当月增程批发销量是9.4万辆，同比下降25.2%，环比下降0.2%，是新能源大盘中唯一深度下滑的赛道。几年间啊，增程走完了一条戏剧性的一个反转曲线。发展初期，可油可电的增程曾被群嘲技术落后，随后啊，又凭销量强势逆袭，成为了增程大法好。但是在大容量电池补能体系完善的背景下呢，增程的续航优势弱化，逐渐被边缘化。愈发小众的增程车，为什么对其车企呢还有吸引力？又是谁还在买呢？增程车真的是卖不动了吗？其实根据中国汽车报报道，早在2025年，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就预判，随着技术突破和基础设施完善啊，纯电续航里程短的痛点逐渐被解决，削弱了增程车型还在驾驶补能方面的核心优势，使得增程车在2026年迎来了一定的退潮。这一判断呢，也正在被数据加速印证。6月呢，增程式汽车批发9.4万辆，同比下降25.2%，环比下降0.2%。懂车帝统计的6月汽车销量榜显示呢，在当月销量排名前20的新能源车型当中呢，仅有领跑 C10、深蓝 S05 有增程版本，分别为第10位和第18位。曾经的增程王者理想，仅有 i6 一款纯电车上榜，卖得很好啊。那么增程车现在的处境啊，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被理想带火的增程，如今又被理想踩下了刹车。6月份，理想总销量是3.1万辆，其中啊，纯电车型 i6 贡献约2.15万辆，占比近70%。这表明呢，理想正在加速转向纯电，而曾经撑起品牌基本盘的 L 系列增程车逐渐边缘化。当月合计交付不到7600辆，其中啊。L6、L8 月销量甚至不及1000辆。相比之下呢，2025年的6月，理想共交付了3.63万辆车。彼时呢，理想 i 系列的纯电车型呢尚未上市，且纯电 MPV 车型 Mega 当月销量为2300辆。L 系列增程车贡献了理想超90%的销量。由此推算呢，理想增程销量六月同比减少了约2.6万辆。而今年6月，全行业增程批发销量同比减少了约3.2万辆，理想一家贡献了其中的约80%左右。那么如果说理想转向纯电是车企的路线选择，那么当纯电车的续航提升，补能基础设施完善，消费者出于续航焦虑选择增程的核心动因，正因是持续弱化。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止今年2月底，我国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总数达到了2101万个，同比增长约47.8%。而在全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接近98.8%。叠加高压快充技术的普及，不少纯电车可在10分钟左右约补能约300公里的一个续航。当续航焦虑被缓解，更多消费者倾向于纯电，则是因为经济账。一方面呢，燃油车所需要的保养，增程车同样需要做，而纯电车则能直接省下保养的钱。在另一方面呢，纯电车结构简单，理论上故障率、维修成本比同时搭载电池增程器传动装置的增程车呀更低，市场正在用脚投票， 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六月新能源批发结构中，纯电占比69.2%，插混占27.4%，增程仅占6.4%。曾经的畅销款，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众的车型。那么为何车企还在入局？既然增程车卖不动，为何还有车企扎堆入局？大众汽车对于增程的态度堪称这个问题最直观的注解。早在2020年呢，大众和理想这两家看似不相关的车企，却因一条路线之争推上了风口浪尖。当时9月，时任大众中国 CEO 的冯思翰在一场沟通会上吐槽称，从单车角度看，增程具备一定价值，但从整个国家和地球的角度来说，是最糟糕的方案。在他看来呢，电动车的目的是减少碳排放，如果用油发电再驱动车子，属于多此一举。彼时呢，大众在中国呀并不愁卖，2020年的销量可以达到385万辆，市场份额呀达到19.3%，稳居了行业的销冠。但此后呢，受国内新能源崛起冲击啊，大众在华销量啊被比亚迪反超，2025年销量下滑至269.4万辆。今年上半年，大众在中国销量为97.1万辆，同比下滑26%，且以传统燃油车为主，在新能源赛道缺少走量的爆款车型啊，在此期间增程市场不断扩大。成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呢，2021年到2025年，增程车销量与市场份额持续攀升，2025年的全年卖出超过123万辆，占新能源市场比例的一度超过10%。最早抱怨增程路线的理想、赛力斯、领跑相继登顶新能源的销冠，并率先扭亏为盈。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FM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刚刚说到了大众和理想的这个对于曾诚的回答，那么其实也说了，大众当时啊在中国并不愁卖，销量非常好，但是啊后来被比亚迪反超。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大众在中国的销量是97.1万辆，同比下滑了26%，且以传统燃油车为主，在新能源赛道啊缺少走量的爆款车型。在此期间啊，增程市场不断扩大。根据数据显示啊，2021年到2025年，增程车的销量和市场份额啊持续攀升。2025年全年卖出了超过123万辆，占新能源市场比例一度超过10%。最早拥抱增程路线的理想、赛力斯啊、领跑相继登顶新能源销冠，并率先扭亏为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么有了增程三兄弟的打样啊，就不难理解为啥合资品牌为何加码增程。今年3月，上汽大众发布了增程车型 ID9X， 定位为全尺寸的旗舰 SUV， 对标问界 M9、理想 L9， 但售价却便宜了15到20万元。6月呢，该车销量达到了3017辆，是大众新能源销冠车型。2026年，大众中国计划将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比提升到10%以上，自然需要增程的助力。在此类情景之下呀，销量压力下，丰田、福特、日产等合资品牌也均推出增程车型，背后啊是他们在新能源转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一方面呢，纯电赛道销量不佳，盈利困难；另一方面呢，燃油车基本又被逐步的蚕食。而增程车和燃油车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研发门槛更低，投入周期更短，能够帮助车企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新能源产品的落地，是应对竞争的务实选择。那么相比之下，小米推出增程车则是出于另一重考虑。总体看呢，小米其实不缺销量，但产品线单一，目前只有苏七、玉溪两款纯电车在进行销售。雷军也曾明确地将这两款车定位为驾驶者之车，强调年轻、性能和操控。那么如果讲究舒适性和空间的家庭出行场景应该如何被满足呢？小米新推出的鹏程系列正好是堵上这块缺口。公开数据在显示啊，鹏程的 N90 属于全尺寸 SUV， 主打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并用增程缓解全家出行的一个续航焦虑。更重要的是啊，鹏程以独立序列示人，而非直接冠以小米之名。小米啊，在纯电市场已经打着了纯电性能的标签。增程系列呢，采用新品牌，可以避免用户的一个心智混淆。它预计啊 ，N90 在起售价在30万元左右。如果用户选装电升的这个车顶、原厂的路灯套件等啊，还能进一步拉高溢价空间。增程路线赋予的定价灵活性是小米品牌难以独立完成的任务。其实啊，增程也在变。当赛道萎缩遇上新玩家扎堆入局啊，那增程车还会走上低价内卷的老路吗？其实不是的，也恰恰与此相反。根据数据显示指出啊，2023年新能源车的一个均价为18.4万元，2025年降到了16万元，主因是2024到2025啊受报废更新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影响，中低端车的销量提升明显，尤其是入门级纯电车占比增加，拉低了均价。但增程车是个例外，今年6月，20万元以上的增程车销量占比超过65%，均价逆势走高。涨价最直观的原因是增程车要容纳两套动力系统，直接推高了单车物料成本，需要更高的定价毛利才能够覆盖出多出来的硬件成本。从大众 9X 到问界 M9、 理想 L9 等主流产品啊，集体谋定了25到60万元一个价格区间，均处于各家品牌产品序列的顶端。即便是小鹏近期新上市的车型 L03， 也虽推出了一个增程版，当上市啊，72小时增程与纯电的销量为1:4，而小梁呢，这个小鹏的高端车型 GX 在6月的销量当中啊，76%为增程版，这表明在高端以及家庭市场啊，增程的接受度更高，而入门级消费者则偏好纯电车的一个性价比。除了价格啊，这些增程的旗舰车还有共同点，那就是变大变重了，体型啊至少属于大型 SUV， 但接纳两套动力系统同时啊，可以提供更加充裕的一个车内的乘坐空间，也便于搭载更大的电池包。2024年呢，增程新品平均续航为140公里，到了2026年7月已经提升至了196公里。其中啊，领跑 D19、智己 LS6、领跑这个
理想 L6、小鹏 G6 等产品啊，续航可以达到400到500公里，和不少主流纯电家用车的续航里程啊相差无几。大电池呢，直接让车身变重，能耗增加。例如呢，智己的 LS6 增程 MAX 版比纯电版重了80公斤，相当于多了一个成年男性，所以说每百公里啊多耗了一个3.1千瓦时的一个电量。乘联会啊进一步证实呢，75%的增程车啊车身超过了2.5吨，比纯电插混更重。增程车把电池越做越大，为了减少用油，原来一年还能用5、6次，但现在一年可能才用1、2次。每天开车呀、都要背着几百公斤的发动机，不太合算，干嘛不买直接买纯电呢？未来的 CEO 李斌也多次公开质疑啊，增程车把电池越做越大的合理性。这意味着当纯电续航足够覆盖日常使用啊，增程多出来那道动力系统直接从续航保险变成了日常负重。更大的挑战在于呢，当销量均价走高，销量承压，增程靠什么摊薄成本，出海成了另外一条出路。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6月增程车的出口量增长了233.5%，而同期纯电车混的一个出口增速为104.9%和153.9%。增程的故事啊还未结束，但是啊闭着眼睛已经能赚钱的时代啊已经悄然过去了。如果同时靠海外市场补位高端路线赚钱，那么对每一家新入局者而言啊都是一场硬仗。7月22号呢，领跑创始人朱江明也在论坛上表示，以增程为代表的插电混动技术不会终结，未来5到10年啊，大电量的插电混动汽车在海外市场依然是很强劲的产品类型。该技术方案特别适合东北、东南亚等纯电车型使用场景不佳或者充电设施不完备的地区，提供了更加实用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啊，增程这条路线我觉得是不会黄的，因为啊它有他自己的市场在，所以说啊，只能是说不同的路线，不同的竞争依然很残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4: 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朋友们，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9度，那德惠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我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3度，局部地方可达35度甚至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空作业人员等人群中暑和地下有限空间作业人员中毒的情况。目前室外实时温度啊29度，西南风5到6级，一整个热呀。明天白天到夜间32到24度，明天是不仅热还闷，因为今天看到明天是阴转小雨的一天。哎，现在日落的时间逐渐的缩短了，提前了。我记得原来7点半的时候才日落，但现在日落的时间在7点07分就已经开始日落了哦。别这样啊，夏天还没过呢，怎么就要7点就开始日落了？日出的时间也相对延后，4点22分开始日出。各项气候还是比较适宜的，没有明显的发生感冒的情况几率发生啊，但是风力。

也比较大，选择户外活动的话也一定要注意时间段，那我们可以在傍晚时分啊，考虑到外面的高温天气，也请停止高强度的运动，尤其是在室外。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是星期三，农历丙午马年6月1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3到25度。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八九七。

0: 播放信息环节了，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目前没有看到说任何区域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在五道街啊，五道街的和平路往中央街方向有一点点拥堵，五道街和平路往中央街方向有一点点拥堵。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很畅通啊，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五六十？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到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到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3: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
2: 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

0: 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做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真的便宜很多吗？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货的脚步呀。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8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2: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欢欢。热不热？这两天热不热啊？天天在网上呢就学一些各种解暑的美食制作，就纳闷了，就热那没有食欲就别吃了，非得整那个解暑的美食。各种什么凉拌类的哈，什么泡椒拔脆，我寻思我满脑子我想不出来八种脆的放在一起，什么三角骨，什么贡菜，还有什么金针蘑菇什么的嘞，拔样要整泡椒拔样，说到这儿我口水都流出来，还说不想吃。啊，更多的人去做什么呢？做点解暑的，比如说绿豆汤。哎，今天我们说到绿豆汤，高温预警连发，绿豆汤成为了家家户户的续命水。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做呢。前几天呢，网上有这样一个新闻，有一个急诊的病例啊，也是给所有的爱喝绿豆汤的人敲响了警钟。什么呢？有一位有多年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因为天热，她把绿豆汤呢就当成了水喝，一天呢喝了1500毫升。就是抛开绿豆汤不说，你这个饮水量一天肯定是达标了。很多人现在喝不上1500毫升，从早上到现在，我看看我喝多少，我就喝了能有300毫升都没到。哎，那也差不多了。我下午我再喝个500毫升，一天我也能喝个1000毫升，那就行了呗。我这么小体格子还喝多些呀？确实啊，夏天需要多补水，但是你不能把绿豆汤当成补水神器。他喝了1500毫升绿豆汤咋的了呢？没过几天呢，他就发现了哈，头剧烈的疼，送医后呢被确诊为脑出血。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难道是喝绿豆汤喝的吗？绿豆汤不是清火的吗？怎么还能喝出脑出血呢？难道

豆是有毒吗？还是有什么喝法，有什么时机呢？说到这儿，所有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有时机，这个你信吧？好，除了绿豆汤，厨房里那些食物也在偷偷的偷走你的药效，伤害血管，所以不要等出事了才知道。我们现在就看一看你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个真相，不是绿豆汤有毒，是有错误的喝法叠加起来就很致命了。这位女士首先她的遭遇，绿豆汤导致了脑出血吗？并不是，这说的简直太吓人了，简直是危言耸听，而是多重的危险因素叠加的结果。听大家哈，有这么几个环节，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引爆风险。第一个就是危险的水量，1500毫升，太多了，已经超出了安全线的3倍。高血压人群，如果你饮用绿豆汤，朋友们，前提是你是高血压人群。嗯。那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就是一般呢比较热的，受不了热的，也基本上都是三高人群，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就是互相搀扶着一起向前走，高血压、高血栓、高血糖，是不是？高血压，那高血脂啊，刚刚说错了一个啊，高血压人群饮用绿豆汤呢，安全剂量呢就是一小碗，200到300毫升，它要比普通的，你像咱们普通健康人群要更少的，最多不能超过500毫升，就是一天一小碗就可以了。而这位女士她一天喝了1500毫升的绿豆汤，相当于全天额外大量的摄入了液体，持续过量摄入就会升高这个血容量，加重血管的承重，就像洪水持续冲击堤坝，你想总有一天这个血管这个堤坝会被洪水给冲破的。1500毫升哦，太多了。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绿豆当中呢它有单宁酸，这个东西是一个丰富的鞣酸和植物蛋白，鞣酸加上利尿的双重打击，药效被偷走了。大量饮用的时候呢，你想这类成分它就会和部分的降压药有效的结合，你还没想到吧？也就是说它起到了一个解药的作用。你这边一般我了解到的高血压的朋友就是都是在早晨的时候会吃一粒降压药，是吧？那你吃完了之后早餐你就开始了喝这个绿豆汤，它和降压药有效成分一结合，形成了不易吸收的复合物，减少了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量。你吃了一片降压药压根没起到它的这个效果，并非全部降压药都会产生这类的反应，但是有一部分确实如此。紧接着加速排泄，绿豆本身就有利尿作用，为什么夏天要喝绿豆汤解暑？一部分就是说要加速代谢嘛，对吧？如果你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摄入的液体也在增多，利尿反而还会加快代谢，你虽然喝得多，你尿的也多，双重作用之下，你这个药素哈，药物的这个效果，首先第一个前面是因为双重作用，因为你喝的这边液体增多，第二个你这块又加快代谢，你更加不容易吸收，你根本没有吸收到一片降压药它应该带给你的这个药效，你药物随着尿液排出，导致你体内的血药浓度下降。打个比方，就是一池子墨水，一边进水一边向外面放水，那墨汁的浓度就会慢慢的去下降的。大量饮用绿豆汤，那体内的液体呢增加，再去叠加一下利尿的效果，你想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也会随之下降，药效自然是大打折扣，这很正常。而且常年有高血压病史的朋友，他们血管其实是比较脆弱的，血管壁很薄，弹性也相对较差，大量去饮用绿豆汤就会干扰降压药物的作用，引发血管波动，同时呢短时间摄入大量液体升高血容量，多重压力一叠加，最终呢可能会诱发脑出血的。所以就是绿豆汤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毒性，降压药它是控制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真正危害的就是你长期大量的把绿豆汤来当水喝，在服用降压药的期间你不去讲究饮食饮用方法，那多重的隐患一

药，或者是呢家里有高血压的老人，喝绿豆汤一定要遵循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夺食，什么意思？服药前后的两个小时你不要去喝绿豆汤。药物的吸收起效时间通常是在1到2个小时，比如说你早晨你是吃降压药吧，5、6点钟你醒着吃降压药吧，你在饭前就别喝绿豆汤了。你要想喝绿豆汤，你在中午时分，你想，因为 一天你什么时候吃降压药，你应该就早上吃吧。你如果说，因为我不太了解，如果可能你是中午也要吃晚上也要吃的话，咱们就隔个1、2个小时，早晨5、6点钟吃降压药，咱们就10点钟左右，早上吃完饭了，10点钟第二顿之前咱们喝一碗绿豆汤也可以啊。因为一天咱们也就300毫升的绿豆汤，1小2碗，如果你说上午觉得没那么热，下午啊4、5点钟热的不行了，喝一碗绿豆汤之后2个小时左右再去吃药。4、5点钟要是喝绿豆汤了，你就记得你7、8点钟晚上那顿药你再吃，别吃得太早了啊。所以服药的前后2个小时之内，我们坚决是不喝绿豆汤的啊，是这种情况。其次，不贪凉，拒绝冰镇，拒绝空腹。现在别说不贪凉了，我想贪凉我都没有那个牙口。你别说是冰的绿豆汤了，就是有一个雪糕，它是绿豆雪糕，就很解暑，是吧？往年我还能吃呢，现在我都咬不了了呢。或者各种各样的冰带冰碴的雪糕，一咬牙都疼，真的。不贪凉，拒绝冰镇，拒绝空腹，从冰箱拿出来直接喝，别这样。如果说真的要是想要喝凉一点的，咱们喝一口之后，在嘴里面先用嘴里面的温度、口腔内的温度来给它升升温，再往肚子里去咽。如果喝常温的绿豆汤，很多人说啊不乐意喝，那都乌巴秃的，也不的，你别整热的，你常温的不至于的。最好呢是在饭后来饮用，冰镇饮料会刺激外周血管收缩，容易造成血压波动，空腹喝呢很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啊。还有就是不过量，每天咱们喝1小碗就可以了。每天就喝300毫升是至多了啊！如果说你糖尿病或者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因为你喝这个绿豆汤，它会提高代谢。如果你肾功能本身就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就别喝绿豆汤了，朋友们。没有想到吧？它虽然不是药，但它起到了像药一样的作用。谁不适合喝呢啊？绿豆汤虽然好，但是它是寒性的食物，并非人人都是适用的。有这么几类人群一定要格外小心。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的朋友，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手脚冰凉的人喝绿豆汤就会雪上加霜，损伤脾阳了啊。就是脾胃虚弱的朋友，平常我就吃不了凉的，或者我手脚冰凉，你就别喝绿豆汤了。以及经期，我们女孩的那几天，因为绿豆它是性质偏寒凉的，虚弱体质的经期，或者是我正在怀孕呢，我是一个大肚妈妈，那孕期产这个孕产妇大量饮用的话，也容易加重宫寒，诱发一些妇科的问题啊。就孕期、孕产妇和经期，咱们都别喝绿豆汤。还有就是正在滋补的朋友，比如说我这边正滋补呢，说我的身体啊需要滋补，我得吃一些人参、肉桂、温补类的药物，我吃不了都流鼻血都得。那绿豆它是有解药的一个特性的啊，就会降低药效，就是它会和这些东西形成一些结合成一些物质，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肠胃不容易那么去吸收，同时这边它还在加速的代谢。糖尿病患者市面想出售的这个绿豆汤呢，往往是加了大量的糖，如果你要是想喝的话，我们就自己做啊，自己在家做。而且市面上的这个东西啊，长时间的熬煮之后，它的糊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升糖指数是飙升的。我们可以喝无糖的，如果你自己做，我们要少加一点糖，或者别加糖，因为你本身就糖尿病嘛。或者呢，我们就别加糖来煮呢，也别煮那么的糊化，你就不能吃那种沙沙的绿豆沙了，你就只能吃没有煮开的绿豆汤，咱们就喝点汤就得了。隐形的杀手除了绿豆汤。

0: 也有两个解暑神器是会让你的降压药失效的，是什么？西柚。这个西柚当中也有物质，它会抑制肝脏肠道代谢酶的一个活性，部分的钙离子通道呢阻滞就会呢受影响，那么就会导致呢这个降压药在体内会代谢减慢，血药浓度呢就会异常的升高。比如说什么大家非常熟悉的降压高血压朋友经常吃的两类降压药，比如说硝苯地平和菲洛地平。如果你在吃这类降压药的时候，你就不要吃柚子了啊，不要吃柚子，柚子基本上都是冬天吃。你现在记着点这个知识点，等到冬天时候没人告诉你了。后果是什么呢？血压降得太低了，引发了头晕、心悸，甚至是休克。它的这个作用和绿豆汤是截然相反的，它是增强药性，属于如果你吃西柚，绿豆汤是这种解药啊。那最对策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的话，也是间隔两个小时以上是比较好的啊。那并非所有的降压药都会受到西柚的影响，但是因为呢咱们个体的差异，也有可能你间隔开来也没有完全的消除风险，因为你可能本身吸收的就比较慢。稳妥的方法就是我们就避开吃柚子，如果你吃降压药的话避开吃柚子啊。那还有就是浓茶和凉茶，茶叶当中的茶碱和咖啡因就会刺激中枢神经，引起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凉茶当中的某些草药成分也可能和药物会发生反应啊。咱们东北不兴喝凉茶，广东到处都是，街边上可能有这么一个医药超市门口啊，药店门口就会有这么一个凉茶。每家的味道都不同，反正都挺苦的，尽量咱们就少喝啊。因为高血压人群呢，如果喝淡茶或者喝这个浓茶成分不明的一些凉茶，也会影响药效哈。主要是怕影响药效，你想这片药你白吃了，你这个血压没降下去，你今天你就很危险啊。那说呢，我高血压人群，我夏季我想要解暑，我喝点什么呢？很安全的有什么呢？有这么几款夏季的饮品啊，清爽解暑又不伤身。首先第一个永远推荐给大家所有人群，就是白开水儿，就是冰水凉白开，它是永远的第一选择，安全没有负担，少量多次的去饮用。其次，无糖的酸梅汤，无糖的柠檬水儿，就是喝不了冰水的那些朋友，那类喝不了白开水那类的朋友，建议你就可以喝一点柠檬水了，里面只是有一点酸酸的，其他任何的感觉也都没有啊。如果你说真的喝一些含糖版本的，是酸梅汤也好，是柠檬水也好，它升血糖不说，还会间接的去影响你的血压。其次，淡菊花茶它会有辅助降压明目的一个作用，你像高血压人群是可以适量的饮用的。注意啊，一定要是淡茶，不是浓茶哦，淡的一个菊花茶啊。因为浓茶又怎么样啊，像我刚刚说到的，浓茶又起到了影响药效的一个作用了啊。淡的冬瓜汤，总之我算发现了哈，这个高血压朋友你要想要喝这些饮品的话，总结就两个字，第一个就是淡，第二个就是没有糖，浓度要淡，然后一定要没有糖。冬瓜它本身就是利水消肿的，对血压控制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很适合夏季来饮用。高血压人群呢，一切的饮食是以清淡为主的，无论你喝什么你都要注意，切记不要过量的去摄入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每天如果你是高血压朋友，正确的饮用绿豆汤，我建议啊咱们普通健康人群也是300毫升至多，什么时候喝和你吃药的时间间隔两个小时以上，不要喝凉的，常温是最佳的。想要解暑，我们不要煮开花，直接就喝绿豆汤，别煮的起沙。那谁少喝呢？高血压服药的朋友，或者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朋友，经期孕产妇，正在服药补药者都要少喝。如果把绿豆汤当成水喝，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包括空腹去喝冰镇绿豆汤不行。好了，记住了吗？这个解暑神器绿豆汤在夏天要怎么喝？
1: FM 89.7德惠交广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8: 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9度，德惠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我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温度可达33度，局部地方可达35度以上的高温。好热呀，听大家防暑降温很重要呀。今天白天到夜间-33度到-25度，偏西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到夜间32到24度，阴转小雨的一天。各项气候条件也是比较适宜，发生感冒的几率也降低。那提醒大家就是避免长期的处在空调房当中，以防感冒。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6。七月份又要过去了，我记得在六月的这一同时刻，我也跟大家说过一样的话，一个月又过去了。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1: 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八，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的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

改装轮胎规格等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以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7月。

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高温预警啊，天天在这高温预警，确实是很热。上半段说煮绿豆汤，有说不行，我家那个绿豆汤煮出来是红的。哎，有朋友说没毛病啊，就是红的。有朋友说不是，我买的都是绿的。我发现我现在买的绿豆汤也有绿的，也有红的。怎么回事呢？你说是绿豆沙还是绿豆汤？到底是怎么会变成红色？绿色的好还是红色的好？有红有绿是怎么回事？有人说了，你用铁锅煮的就是红的。哎，和绿豆里面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是有关的。多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和氧气接触是被氧化的，形成了叫做醌类物质，这个颜色呢就会由绿色变成红色。多酚容不容易被氧化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第一个，水质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水质偏硬，你像咱们北方的水一般都说水偏硬，南方的水都是水软，软水是吧。如果水偏硬，矿物质它就多，矿物质离子就可以和多酚螯合，降低其抗氧化的能力，颜色呢就会变红。那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自来水的矿物质成分就比较多，煮出来的绿豆汤就是容易偏红的。水质第一方面偏红，如果你使用的是纯净水或者是水质偏软的自来水来煮绿豆汤的话，煮出来通常颜色就是绿的了。就如果你是用那个瓶装水，用春来矿泉，你煮出来的多半它是绿色的啊，因为我觉得它是水质偏软的。但如果你用咱们家那个自来水，我觉得它是得红的。水的 pH 值也会影响颜色，酸性环境当中绿豆汤就会保持绿色，碱性环境当中绿豆汤就会变成红色。比如说你煮绿豆汤的时候加了碱，你就会导致颜色是会变红的。酸的是绿色，碱的就是红的。煮制的时间和方法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比如说你煮的时间较短，那绿豆汤一般都是绿的，就好像还没有到变红那步你就要吃了。那长时间的煮制或者反复的煮沸呢，绿豆汤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和氧气会充分的接触，就会发生氧化，就容易变成红色了。比如说你用小火慢煮比较长时间，那绿豆汤变色的可能性就是会增大了哈，就小火一直在那里咕嘟，那必须的，我得吃绿豆沙。接触空气的程度，比如说煮好了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绿豆汤也是很容易就变红了。那比如煮好的绿豆汤没有及时的盖上锅盖，空气大量的进入了，慢慢的它也会加速它的氧化变红的。最后呢，就是说器皿容器这一块哈，使用铁锅这些金属材质的容器煮绿豆汤，那金属离子可能就会和绿豆当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导致颜色变红。就说用铁锅煮的它就是红的，你用砂锅或者不锈钢来煮，相对的就不容易变色。一般我们家要煮就用电饭锅煮，也不会绿也不会红，但是它也不起沙呀。哎，你要说这个红的好还是绿的好，就说那是怎么来煮呢？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绿豆汤的成分它是什么。首先绿豆汤的好处挺多的啊，上半段说绿豆汤的坏处，下半段说绿豆汤好处。凡事都有两面性嘛啊！首先绿豆汤它是绿豆，它属于杂豆类的，和大米啊小米燕麦这些是类似的，在饮食上主要就是充当主食。不过呢和其他的主食相比呢，绿豆的碳水化合物是比较低的，而且升血糖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血糖生成指数只有27啊，低于55的就是低 GI 食物，所以它是一个升糖很慢的一个食物。和其他的谷物熬的汤相比呢，它是更适合糖友来饮用的，比如说糖尿病朋友是更适合来喝绿豆汤的。那这种 GI 的高低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淀粉类型它其实都是有关的。当然了 GI 的高低就是它到底是高升糖指数还低升糖指数的，和你煮的程度关系也很大。如果你煮成了绿豆沙，就煮成了都糊了那种，我们女生太爱喝了，这个时候你再加一点西米，加点椰果，哎呀那肯定要比绿豆汤的升糖速度要快，但与汤的颜色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其次就是高蛋白，你想绿豆作为杂豆类，它是拥有高含量的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1%到28%，它是蛋类的两倍，也可以和这个肉类来相媲美的。另外呢，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粗杂粮，它的蛋白质是完全的蛋白质，消化吸收利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蛋白质的含量并不受绿豆汤颜色的影响，蛋白质的含量无论它是什么色儿的都是那些。你想它蛋白质的含量是百克有21.6，牛肉的蛋白质含量，瘦牛肉蛋白质含量高吧，21%，鸡蛋蛋白质含量高吧，13%。但问题是什么呢？它的蛋白质它是在这种杂粮界它是属于比较呢的，是完全蛋白质，消化吸收率都是比较高的啊。那再我们说回来，这个膳食纤维很丰富，绿豆的膳食纤维是高达16.3%，富含呢地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可以促进肠道益生菌增殖的，对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是可以帮助刺激肠胃蠕动，预防和缓解便秘的。那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是促进肠道益生菌的增殖，就是说膳食纤维它也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那么绿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它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是促进肠道是这个益生菌的增殖的。那和蛋白质一样，膳食纤维是属于营养素里面的顽固成分，不容易受到温度、氧气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是比较稳定的啊。还有就是绿豆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钾哎，为啥说夏天喝绿豆又解暑又那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饮品，是因为咱们身体里面的钾会流失一出汗，但是呢水溶性的维生素和钾这些都会流失，随着汗液去流失，但是绿豆里面它的维生素 B 族和钾的含量很丰富，解暑的有利成分啊，而且电解质代谢紊乱也会导致中暑啊。那维生素 B1 和 B2 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很稳定，在碱性的环境当中又容易被破坏，所以说怎么来煮，那也就是说看你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1 在 pH 值小于5的时候，加热到120度，它也可以保持生理活性。 pH 值大于7的情况之下，你煮沸了大部分就破坏了。所以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颜色的差异和这些维生素矿物质的关系并不大。不过如果你的绿豆汤变红是因为在煮粥的时候加了碱，那么绿色的就要比红色的 B 族维生素更多。如果是它自然的变红，红的还是绿的其实都差不多，但如果你又额外的加了碱，那绿的就要比红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更多了。

0: 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整体来说，红色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在营养价值上面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啊。但是呢，在健康效益上，绿色的是要更胜一筹的。那是绿豆汤怎么来煮呢？我看网上有很多邪修的办法，就说先把它煮的半开不开的，像五分熟一样，连着汤带着豆一起给它冻上，等你再煮的时候分成一小块小块的嘛，等你再煮的时候放到锅里再拿出来复煮的时候，很容易就起沙了。但是话说回来，刚才又和大家说了，糖友们别喝起沙的绿豆粥。绿豆汤，首先我们选绿豆来浸泡个2到3小时，这个可以缩短煮制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想早上来煮汤，那我们可以提前一天呢泡了密封好，放到冰箱里面来冷藏，尽量的去用软水或者是纯净水，减少矿物质对于汤色的一个影响。咱们就接春来矿泉水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我们家的水就是偏硬，我都是喝自来水怎么办？我一煮它就是红的，那你就在这个水里面挤上少量的柠檬汁儿或者是白醋，也有利于多酚的保护啊，就给它人为的加点酸进去。锅具，如果你想获得多酚更丰富的绿豆汤，那我们可以用不锈钢锅、砂锅或者玻璃锅代替铁锅这些锅具啊，防止金属离子和多酚螯合，降低抗氧化效果。其实就用电饭锅煮就行了，咱们也别煮太多哈，就跟煮小米粥似的，把小米换成绿豆就行了呗。火候这一方面啊，整体时长就控制在 1.2 小时之内啊，也就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15分钟就差不多了。在煮的过程中盖上盖子，如果和空气长时间接触它怎么样啊，它又会变红。调味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说不加糖，我们加点天然带糖的一些食品，比如说红枣你可以加一点，比如说这个银耳都可以，提升口感和营养价值。需要注意的就是糖分的一个摄入了啊。如果说放了白砂糖，可以喝前再放，你不要说最开始煮的时候就放糖。如果说煮的时候再放糖，这个糖分也会影响多酚的溶出，减少绿豆汤的多酚含量啊。保存这一方面，尽快的饮用，长时间放置会滋生细菌。如果需要保存，冷藏在24小时之内饮用完是最最好的了啊。需要注意的是，煮绿豆粥的时候不要加碱，虽然说它容易煮好啊，容易这个烂好熬煮，但是 B 族维生素和分类物质就会被大大的破坏。我们不要去人为的加碱啊。喝绿豆汤的朋友要注意了，血糖异常的不必追求开花，保持颗颗分明粒粒分明对糖友们很友好。消化不良的朋友，说像我刚刚说的有肾功能消化的疾病的朋友啊，我们就要看看，最好就别喝，或者是在煮的时候加入一些燕麦呀、大米呀，减少一些不良反应啊。好吧，现在说完之后，我觉得我就是厨神，我下班我就要去验证一下。
1: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

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 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接到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 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 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 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70。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宗泽以70岁的高龄给皇上上书，请求他支持自己的北伐思想，请求皇上赶紧到开封来。他在上书当中极其的恳切，堪称是用生命在求皇上。但是皇上什么反应呢？压根不予理睬，没反应。他干嘛呢？他正在扬州开心呢，逍遥呢，自在呢，啊，终于离开了战场，终于离开了金人的势力范围，我总算可以在我自己的地盘上享受一下当皇上的优越感了。嗯，过去就光听说我爹风流，光听说我哥当上了皇帝之后他想干嘛干嘛，今天我终于可以嘿嘿嘿了。这种时刻你再来打扰我，我愿意理你吗？绝不会理你的。别忘了，首先我们知道一点，高宗本身就不愿意去抗击金军，不愿意去考虑这种事情。在他的骨子里边呢，他根本就认为自己打不过金军。那么究竟能不能打得过呢？其实这个事儿，今天有很多朋友说当年宋啊，他的这个军事实力照金差很多，金军这是打到你宋这儿来了，你说你抗衡抗衡，这是有机会的。金军这要真的是倾巢而出，或者呢，说你想把金军打回去，打到什么什么地方啊，对方再也不来骚扰你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难完成的任务，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呢，对不对？这话也没毛病，但是高宗什么特点？我试我都不愿意试，所以他对于宗泽写来这个信呢，置之不理。这就像是一颗小石头掉在了大海里边，激不起任何的浪花。高宗就是大海，宗泽就是小石头，人根本不在乎你，你激不起任何的水花。但是宗泽这小石头高宗不在乎，紧接着大石头就来了，甚至是陨石级别的震撼就来给高宗刺激了。谁呀？什么震撼啊？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讲这个起义军的时候，有那么一支部队带头的叫马阔，然后呢他们听说王室的一支就是信王赵祯在金营的某一个营里边离他们很近，于是他们呢就出兵把这赵祯给抢回来了。抢回来之后呢，就以赵祯的名义招兵买马，也攒起了很多人。而这次宗泽主张的这个北伐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参与者就是这马阔，当然也包括马阔背后的信王赵祯。现在宗泽写的信皇上不是不在意吗？好，他们这些人呢干脆就带来一个信王赵祯的密信，说我宗泽作为大臣，皇上不信任我没毛病，但是信王赵祯那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兄弟啊，对吧？你把这个人的信息带过来，皇上多多少少会给一些面子吧。有了信王赵祯在这块坐镇，皇上肯定能同意。宗泽他们是这么想的，于是马阔带着这个信就从开封跑到扬州，然后把这个密信交给了高宗。我去，这下子可真是彗星撞地球了。高宗这个大海本来也不是无量的，大海并非无量啊。这个信王赵祯这信一来，那简直就是一个陨石打进来了，那冲击力相当之大呀。为啥呀？高宗怕啥呀？我们之前讲了吗？他有几大怕，一怕爹和哥哥回来，因为人家都是皇帝还活着，那我这皇帝放哪儿？我这皇帝名正言顺吗？二怕我是庶出，我不是嫡出，和我有相同血统啊，和我一样是庶出的那些亲王，他们都有资格争这个皇位，对吧？如果我有，他们也一样有。三怕什么呢？三怕宋太祖的那些分支的这个皇族啊，流传下来的若干亲戚，若干的这个宋太祖血统的人，他们来跟我抢皇位。四怕手下的人功高震主，等等等等，他有很多很多害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所有能和他争夺皇位的人他都害怕。那么显然信王赵祯作为宋徽宗的儿子，作为他赵构的亲弟弟，有没有权利，有没有资本来和他抢皇帝位啊？是有潜在的可能性的，对吧？为什么宋高宗赵构这么吃香，这么宝贝
那么多人愿意支撑着他，就是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了，都在金人那边呢，只有他自己跑出来了。现在突然之间又出来一个，而且他们在五马山已经聚众了，已经有很多人支持他了，这个大旗都已经竖起来了。哇，那更吓人，这比单枪匹马的还吓人呢，他们已经有很多的军民在跟着他干了。这信王赵祯他已经有影响力了，而且这种影响力皇上不敢低估，不敢低估的同时他更不能支持啊。因为啥呢？皇上想的是别有人来抢我的皇帝位，我本身就害怕你出来有实力有势力，我还支持你，我脑子进水了，所以他不愿意支持。这我要真给你扶植起来了，你出现了一个能够和中原地区的这个政权啊，能够和我这个宋高宗，能够和我赵构相抗衡的这么一种势力，那我不是真是闲的了吗？我绝不可能支持你啊。但是不支持又能怎样？你总得给人一个说法啊。你可以不理宗泽，你不能不理自己的亲弟弟啊，人家是王爷啊。所以高宗召集自己的手下开会，开会他的那个亲信黄汪啊，黄千善、汪伯彦，他说这事儿非常简单，这信王怎么出来的呀？谁能证明他是真的呀？陛下只要咱们一口咬定他是假的，那不就得了吗？你有什么好害怕的？现在皇位在你身上，你说他是假的他就是假的，你承认他是真的，你不就给他机会了吗？所以这两个人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但是宋高宗呢，人家对这个弟弟也比较熟悉，看得出来这是信王的亲笔，这是信王的手迹，绝对是真信王。那我能把我弟弟弄死吗？我能害我弟弟吗？他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可是又不愿意支持弟弟，怎么办？哎，用老办法，一打一拉。我表面上我支持你，事实上呢我不支持你，我让你处在一种说了矫情不说憋屈的状态，慢慢让你难受，慢慢熬着你，慢慢拖着你，我既不弄死你也不让你活得太好，只要你处在这种状态，那你就不会来对我的这个皇位造成威胁，我总会给你希望，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成功。高宗老办法，于是发了一个诏书，任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任命马阔为元帅府的马步军都总管，并且发援兵啊，弟弟挺住啊，我哥哥现在当皇帝了，我现在派兵支援你，你要兵我给你兵，你要军械我给你军械，然后啊，你的这些手下，你的这些亲信到处可以走，需要什么我都给你开绿灯，准许马阔过河后便宜行事，你要啥我给你啥，你要什么支持我给你什么支持。手诏书写下来，马阔带着，妥了。按照这儿来看，皇上干的漂亮不漂亮？是不是？哎，皇上有一颗爱国的心，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能够抛下个人的得失，去把大局放在首位。表面上看是这样吧，但是事实上呢，真正执行的时候，黄前善和汪伯彦受皇帝的授意，暗中做了手脚，不是给援兵，不是给器械吗？好的器械都是生锈的，都是旧的，不给新的，然后给援兵呢，也不给你正规的训练有素的军人，给你一些老弱病残，或者是刚刚集结起来的义军，这刚扔下锄头啊，刚把裤腿子放下，从田地里边上面上来了，说打仗啊没打过，训练啊没训过，拿枪拿刀吧啊怎么拿呀，这刀刃是冲别人我知道，这个刀是拿左手拎呢还是拿右手拎呢，我手是直着的还是弯着的，我是应该使双刀还是使单刀，不知道，都不会。派一帮这样的人给马阔，但是派去的将领各领各的精明，那马阔一看这样的情况，那也就明白了，兵是囊兵，派那么好的将领过来干嘛呀？这就是让这些聪明的人监视着我呀。唉，算了，我不指着他了。皇上不是说了吗？我上哪去一切开绿灯吗？我自己靠着我自己的这个实力，
靠着这个信王的名声，我们不也是做到了不小的影响力吗？现在有了皇上这句话，总比没有强吧，是吧？原来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平台，我们都做到那种程度了。现在有皇帝的支援，我肯定能做得更好。但是马阔又一次天真了。之前皇上是同意你到处走，都给你开绿灯，但是现在执行起来，皇上呢补了一条，一人一骑不得渡河。什么意思？一匹马和一个人都不能过黄河，你在那边待着吧，你在敌后蹲着，不许过来。那叫什么变异形势啊？甚至呢给马阔下了一个命令，说你要听各路帅臣的节制。啥意思？不是到哪儿都绿灯了，变了，是到哪儿都红灯。你走到哪块去，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当地的这个军事长官都可以命令你。那你不开玩笑吗？马阔可能去吗？我闲着没事，我缺爹呀、我跑你那儿去，爹你需要我干啥？这不有病吗？就是亲爹啥事都管，你也不愿意往他身边去啊，躲远远的，你别找我，有事你找我，没事的时候咱爷俩要是能好好聊天咱们聊天，你没事天天捋我，天天说我，我上你那干嘛去？这是人的本性啊。当然宋高宗也不是那么天真，他想教育马阔根本就不是，其实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马阔赶紧滚蛋，赶紧离我们这儿远点。所以马阔呢到了大名府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往前进了。那一看这种情况就明白了，还混什么混呢？皇上也就这点格局，转身人马阔走了，不扯了啊。马阔一走，宗泽请求高宗回京师的奏章也石沉大海了，没有回复了。没回复怎么着呢？这事儿好像又就这么黄了，就这么过去呗。哎，又过了一个月，信王赵祯的消息突然之间传到了扬州啊，说信王赵祯还活着，并且他们准备要渡河，渡过黄河，要进入汴京，要到开封去。哇，这下给高宗吓坏了，这不开玩笑呢吗？我是让他不来，但是我去，我有什么理由啊？啊，我让马阔不能随便到处乱走，这我弟弟要来，我能把他怎么办吗？而且他去的是哪儿啊？这是开封啊，那是原来的都城啊。我现在连应天府都不在，我在扬州啊，对不对？我弟弟跟我的身份血统是一样的，他哭嚓哭嚓哭嚓回去到原来的都城去，他去干嘛去？他万一在那儿即位了，万一有人支持他，那我算什么呀？着急呀！哎呀，我的天哪！赶紧啊，赶紧想办法，这怎么办？下命令，禁止信王过河，你不能来开封，你不能来啊，你不能来。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话糙理不糙，说我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对吧？他也知道为啥信王要来啊，就是因为说他自己身为皇帝不回京师啊，不回去承担那个责任，说所以你要来，行，现在你别来，我回去好不好？我肯定回去，我必须回去，我高低回去，行不行？老弟你别来啊，你别来。这是高宗对外释放的信号。但是呢，信王南进的这个消息始终最终没成，也只是一个消息为而已，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呢，许下诺言的宋高宗呢，也就始终没有起驾。啊，忽悠啊！你既然忽悠我，那我就不用去了。没有人抢我的皇帝位，我紧张什么呀？这就是宋高宗的状态。那么究竟这个信王是真要来啊，还是宗泽等人为了劝皇帝，或者说逼皇帝引皇帝回开封使的计策呢？这事儿我不得而知啊。各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这个给我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留言啊，加入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都知道咱们怎么联系，对不对？没加入的朋友呢，请赶快拿出手机打开您的微信，在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在添加朋友那块选择订阅号，然后在搜索那块输入汉字施展侃历史，诗情画意的诗，调侃的侃，历史课的历史，
大展宏图的展啊，断了，施展侃历史。添加关注之后搜索，然后添加关注，添加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给我留言了，我就能够看得到了。说说您的看法也是极好的嘛，对不对？我听您说一说，对吧？我也长长见识，我也学习学习。好，皇上看到信王要来啊，心里边忐忑慌张，事实证明这是虚惊一场。但是皇上也很聪明啊，皇上想到了，为啥说来又不来啊？难道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计吗？如果这是一个计的话，是谁设定出来？他的目的几何呀？咱们刚才分析的说你啊，这些大臣作为这个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皇上能够抗金，想让皇上到开封来，这些皇上是可以想到的。但是因为咱们没当过皇上，咱们不懂着皇位一旦到手了之后是如何的害怕他失去，我们可能理解不了宋高宗心里边对皇位的这个紧张。他进而想到，既然你们能够传出这种流言，或者说信王有到开封来的这种可能性，对我就是不安稳的，对我就是不安全的。而首当其冲的人是谁？就是宗泽。宗泽，你是不是暗中和信王有交往啊？宗泽，你给我写信让我去开封，我没去，我没回你，紧接着信王就来信了，说他活着，然后说就出现了信王要上开封的信息。宗泽，你们是不是中间有事儿啊？嗯，于是马上派人到东京去担任副留守，监视宗泽的行动，有什么事赶紧向我汇报。那皇上接到宗泽的奏折，接到他的上书之后没有回复，然后突然之间派来这样一个官，宗泽七十来岁了，什么事儿看不明白啊？一下就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了，心里边很寒，但是仍然想做最后一番努力。于是又劝王彦说：“你啊，到扬州去，你去好好求求皇上，你给他讲一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求他北上抗金。”王彦说：“那我去吧。”是吧，一共设计这事儿的就咱们三个人，三个巨头代表着三个势力，我马阔，你宗泽，你们俩都试过了，现在就剩我了，那我去看看吧。结果到了扬州，那不能先见皇帝啊，你算干嘛的呀？先见见皇上的心腹，见着谁了？黄潜善、汪伯彦。那俩人就先得聊啊，说这个王大人你来干嘛来了？这王彦就讲了，我们要干这个，我们要干那个，我们要北伐，是吧？皇上有没有接到我们的信件呢？啊，我们是这样想的，那您两位是怎么看的呢？对吧，这个黄潜善和汪伯彦，那就得说呗，我们觉得呀，我们应该议和，那我们觉得呢，咱们不应该打。那王彦一听能高兴吗？你们两个在大后方，你们这个没羞没臊的日子过着，奢奢侈侈的生活享受着，你们哪想过前方将士们的疾苦啊？你们哪想过两河地区老百姓心里边有多难受？你们想没想过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家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呀？你们脑子里边有没有点老百姓？你们还是人吗？这个言辞啊，也许比我激烈，也许没我激烈，但是在典籍上记载呢，王彦把黄潜善和汪伯彦俩人给说怒了，给说怒了，所以王彦连皇上的面都没看着，人那俩大臣直接说滚蛋，你算干什么的？粗鄙乡野之夫，你级别够吗？你还想见皇上？你什么级别啊？说这是我什么什么官，撤了你，撤了你，我告诉你，回去等着吧，等处分吧，不用你美啊，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撵走了。王彦这才想到，坏了，我为什么要在领导面前大放厥词啊？我还指着领导的鼻子说，你们是人吗？这太过分了，这个咋整？现在要收拾我，我去，我怎么办？我跑吧，撤了。王彦啊，病遁，这是称病就医去了。王彦这么一跑呢，这个黄和汪他俩就没有必要再做处分了，对不对？也许他俩只是吓唬吓唬啊，因为毕竟这柿子得挑软的捏。
也许呢他俩是来真格的，因为毕竟李刚都让他们给弄下去了，人家是有这实力的。

可怜八字军脸上刺那八个字儿啊，待在太平地区是不用打仗了。可是你这状态它不一样，朋友们，它绝不一样。好，现在王燕、马阔都失败，宗泽在开封急得呀浑身流汗，满脸是泪，怎么办？一点办法没有，只能继续给皇上上奏章。历史记载，宗爷爷写了24道奏章，苦口婆心的用生命去劝高宗早日回东京，重建都城，中兴宋朝。但是宋高宗呢，就是待在扬州不予理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宗泽看到的只有绝望，皇上的漠视让他感觉到身心俱愤，难受啊，憋屈啊。今天我们都知道，重症的形成啊，重要疾病癌症的形成，很大一部分有的时候是情绪。一个人经常处在抑郁的情绪里边，他的身体很难非常的健康。结果怎么着呢？出病了，后背起大脓包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一整赶上这样的疾病，那估计这人物呢就没啥命可活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已经病入膏肓，没得可救了。当然他手下会有很多人来看他，看的时候宗泽始终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我以二弟蒙尘愤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什么意思？我们的两个皇帝就这样被劫走了，咱们大宋这是耻辱啊，我生气呀、啊、我憋屈啊，我难受啊，我要是死了我都不能闭眼，今天我就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将来你们在战场上给我拼命杀敌，你们要是能干成这件事儿，我死而无恨，我能闭上眼。话说完之后，众将流泪，都是爷们儿啊，朋友们，齐声说出四个字儿：“敢不尽力。”反着说的啊，要跟今天来讲呢，翻译成现在的普通话就是：“我们肯定干，我们肯定尽力。”将领们看完宗泽，依次的离开，而宗泽呢，身边还是有家人的呀，就问呢、啊，说：“老爷子，你快死了，不能这么说啊，老爷子，你看你还有啥事儿不交代，没交代得了的呢？你跟我们说说，我们好安排。”结果宗泽对于家里边的事儿一句话也不问，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反反复复的吟诵一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临死之前，宗泽拼了自己最后一口气儿，说了六个字儿：“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

0: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哈，就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杠精？就是不管你说啥啊，他都愿意跟你抬两句杠的那种。
1: 我是年轻人，将来就是个死权，一个右边腿。
0: 我家有个长辈啊，那纯纯的就是个杠精。这个长辈吧，就是都说是长辈了，咱就不能提到底是谁了。
1: 他突然心
0: 惊一旦有机会，他听着广播咋整？
1: 右边腿，一个左中灯。
0: 就有一年哈，就我们在园子里边挖坑啊，然后就那挖坑种点东西嘛。
1: 一个正直的，一个健康的，套路。
0: 然后呢，就这正常就说一句嘛，对不对？哎，我说我感觉我是不是这个挖的不太深呢？有点太浅了吧？完，我长辈出来说句啥话？太浅！嘿，我的妈，这还浅？太平洋深。完，没过两天，我们就把那些土啥的堆一堆啊，堆到旁边，是不是堆个小土包啊？然后我寻思啥呢？堆完小土包以后了，在上面再哎也栽种点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一个高低错层的感觉？完，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哎，这小土包是不是还是有点矮呀？完，结果长辈蹦出来了，矮，这还矮？珠穆朗玛峰高。哎呀，我的妈！在那以后哈，就是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不敢用疑问句了，要不然那就是跟你抬杠啊。那么过年的时候买了一挂鞭，在放鞭的时候，我就依稀的感觉啥呢？就是这挂鞭好像就不咋响。完，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咋今年买这个鞭好像不怎么响呢？是不是假货呀？我长辈出来了，不响，这还不响？你原子弹响，你买个原子弹去呗。
1: 他突然袭击我，
0: 冲击！哎呦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哈，我都，哎呀，一度在我这个长辈跟前，我都不敢说话了。那家给我怼的。
1: 一个正直的，一个健康的。
0: 就包括前段时间哈，也是有机会有幸又去他家吃饭啊，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这个婶儿哈，当时就是把这个焖好的米饭端上桌，就说了那么一句，说这个大米呀不太好，感觉不是很黏。完，我的长辈又站出来说不黏，啥不黏呢？这都多年了，那你就感觉不黏的话，你蒸米饭的时候你往里边加点煮白椒呗。

0: 哎呀，我就觉得啥哈，就是好像在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啊，就100%能遇到过这种，哎呀，遇着就上火，道理讲不通啊，躲还躲不开的群体，杠精。咱们吧，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爱较真儿的人就统称都叫杠精，其实较真儿那是一种严谨，但是这种抬杠的说法那才叫有病。我跟你说，他跟较真儿啊，跟严谨可是两码事儿。就很多人分不清，是不是觉得说别人反驳了，那是不是就叫杠精？其实并不是。比如说你说一加一等于二，有的人说不对，一加一其实在二的进制当中它是等于十的。哎，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这种其实不叫抬杠，它叫啥？叫知识科普。那但比如说你说今天呢天气挺好的，完有人说了，好啥呀，你以为阴天就好啊？阴天也有紫外线，你凭什么说天气好？我告诉你啊，这就叫杠精，这就叫杠精。同时我也发现一个真理，就是人的一生啊，可能说赚不到钱呢，减肥失败呀，感情不顺呢，其实这些都不算内耗，真正消耗我们精气神的全是生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杠精。这种人啊，不光是说线上线下有，网上也有很多，包括你刷手机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哎呦我的妈呀，堪称现代人类啊文明最大的一个 bug。 这怎么产生的呢？这纳了闷儿了。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杠精。我当时大意了，没
1: 多闪就闪。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生活当中的那些杠精啊，咱们来做一个分级盘点啊，就是啥呢，最低等级入门级路人小杠精啊。就这个入门级咋回事呢，他们其实没有坏心眼，就是嘴闲，条件反射式的抬杠，身体本能大于大脑思考啊。就这种人是啥呢，就是这个经典的一句口头禅全网通用啊，就是哎呦我的妈，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哈。他的经典口头禅就是，难道就我一个人这样觉得，我真是求求这类人了，全世界就你一个人觉得，就怎么了，你是咋的，稀有保护动物啊，你觉得，你又觉得不好吃，你又觉得不好看，你又觉得不合适。我就依稀记得上一次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啊，那是我吃过的就是最好吃的一碗。

0: 牛肉面，并且我配了个文哈，就是这家牛肉面巨香，哎呀，尤其这个汤底简直绝了。十分钟之后，评论区终于让我沦陷了啊！有一个人说：“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这碗牛肉面很油吗？吃多了难道不会发胖？难道不会不健康吗？”我就寻思了，你说大哥呀，就我发个朋友圈，我是分享快乐，我又不是请你给我做体检，我又没逼着你跟我吃，你说我胖不胖的，汤底油不油，跟你啥关系呀？完，同时还有另外一句哈，入门级杠精的万金油的一个金句哈，就是有一说一哈，或者是虽然你说的没有错，但是。只要你听到这半句开场，后边你就不用听了，100%是要开始抬杠了。前面铺垫全是客套话，但是后边才是他对你终极的灵魂拷问，他马上要开始反驳你了。就这种入门级的杠精，主打一个无差别抬杠，小事抬杠，鸡毛蒜皮那都得给你吵赢他啊。比如说你说早上好，他说怎么着，就早上好，中午不好，晚上不好呗。比如说你看多喝水对身体好，他会说什么？他说嗯，怎么喝水多了水中毒你不知道吗？哎呦我的妈呀，比如天冷了，你说的哎呀天冷了咱得多穿点衣服，他得说啥？你穿太多你容易阻碍血液循环，你就容易体虚。后来我就总结出来了啊，就入门级杠精的人生准则就是，你说东他必须得说西，你说白他必须得说黑，你就别管对错啊，他跟你的答案指定是不一样的，哎，必须赢了这场嘴仗啊。那这类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啥呢？就是脑子不动，哎，嘴巴先动，哎，别人说话靠脑子，他们说话主要是靠扁桃体啊，大脑没完全处理完信息呢啊，嘴巴已经开始抬杠了啊。完，有时候我也就特别好奇了，就你们一天咋啥也不干，专职挑毛病，你说不累吗？你说别人上班赚钱，对不对？咱下班追剧休息吃饭，你说你们全天在那块找槽点，然后这全天搁这挑小毛病，咋的？有人给你们发工资啊？接下来咱说一个啊，进阶版，就是比路人杠精更烦人的啊，就进阶级熟人杠精。哎呀，这类最闹心的是啥？就是你躲不开。比如这类杠精，他通常隐藏在你的什么同事、亲戚、老同学、身边朋友，以及天天见面避无可避的人当中啊。那才是最折磨人的。就先说哈，就职场同事杠精这一块，那也属于是办公室里边的一个重灾区了。比如你上班摸鱼喝茶喝奶茶的时候，人得说你啥呢？你是你看天天喝奶茶，你怪不得你工资存不住呢，你一点都不会过日子。我就心想了，就是我花我自己工资，我喝我想喝的东西，我不偷不抢不借钱的，你说我轮得着你教育我吗？就你存钱多你能分我一半是咋的？再比如哈，今天加班了嘛，对不对？你加班挺辛苦的啊，然后等你加班完成工作的那一刻，然后你突然间松了一口气，你说了一句，哎呀，辛苦一天了，终于把活干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会儿你身边的杠精立刻就会跳出来跟你说啥，哎呀我的妈呀，就你这点工作还用加班，我半个小时就干完了，你那就是效率低。重点来了，他从来不会帮你干活，只会站在旁边批判你啊，站在道德高地、能力高地以及免费点评高地啊，评价所有人。那职场杠精最恶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用做，我只要挑错就行，我就比你厉害。干活的人永远都有缺点，不干活的人永远完美，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干，压根儿就没有出错的机会，他就安安稳稳的在这抬杠就行。接下来再说哈，亲戚圈的杠精，哎，逢年过节噩梦源头。比如说你减肥，哎，正在研究少吃主食的时候，他跟你说啥？那人必须得吃米饭，你不吃主席，不是不吃主食，你身体不得垮掉吗？你年轻人，你一点都不懂事儿。那比如说隔了一天，然后你寻思，反正你说有道理，是不是？那我就吃点米饭，多吃两口吧。结果他又上来了，妈，天天就知道吃啊，怪不得你长这么胖。你再比如你躺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他得说你啥？哎呦我的妈呀，年纪轻轻就知道偷懒，你说你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完，当你真正出去打拼的时候啊，常年不在家的时候，他冷不丁看着你一回，他得说你啥？那天天往外跑呢，你说你也不顾家呀，你太自私了。 哎呦我的妈，你发现没有，就亲戚方面这些杠精啊，那都是啥闭环式的抬杠，就是你怎么做都不对啊，你往左他杠左，你往右他杠右啊，你原地不动他杠你躺平。包括有一些老话啊，那也都能被他们玩坏，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老话，你跟他讲老话哎他跟你反着来。你就比如你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得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那你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你说量小非君子，他跟你说无毒不丈夫。这我都懵了啊，老话是给普通人讲道理的，怎么到他们嘴里边变成抬杠工具了呢？就是熟人杠精啊，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名场面，就是他急了，他急了，他哎你看他急了，哎哎他急了。哎，就是这句话啊，只要你一句话把他给怼住了，他说不过你的时候啊，他就开始不跟你讲道理讲逻辑了啊，他直接输出了，他就说哎呀你急了，你看你怎么还急了呢。哎呀我承烦这句话了，难道对面杠精就是杠我的时候我还必须得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呗？我不急我咋的，我上街给你买挂鞭炮给你放一放庆祝你抬杠成功啊。接下来再说啊，就是最顶级最难缠最不讲人情啊人情以及这个逻辑完全崩坏的，就是网络上那些线上的王者杠精啊，互联网一半的负能量几乎都是这帮人制造出来的。就线下杠精呢多少还顾及一些脸面，是不是？那你线上的时候几乎是完全匿名，那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完全没有底线。首先第一种啊，叫做断章取义型的杠精。哎，某位博主刚发了一个视频说女孩子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没什么瑕疵，对不对？这也是一正能量的话啊，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毛病啊。结果这评论区里边顶级的杠精直接就炸锅了，那咋的，男生出名就不用注意安全了，你是性别歧视看不起男生啊，是咋的呀？你说人家通篇也没提到男生女生对立，就一句简单的善意提醒，他直接把高度给上升上去了，开始强行抬杠。那第二种还有叫啥，叫完美主义挑刺类的杠精，全网最难伺候啊啊！比如说有某位这个美食博主做饭说哎这个家常饭哎家常菜特别好做啊，也特别好吃啊，他抬杠说啥，他说你看你那调料你放那个牌子就是杂牌子那都不行，而且你出锅的时候我跟你说你那火候差两秒，而且摆盘一点都不精致，压根就不正宗，哎呦我跟你说好吃不哪去。再比如某位旅游博主分享自己的一些风景的一些视频的时候说哎呀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啊，那杠精就直接在评论区出现了，你那玩意儿整的滤镜太重了，我去过那现场都是垃圾，有什么好看的。哎呀就在这会儿我想问一句，咋的，就是全世界没有一件事能让你们挑不出毛病呗？就是太阳东升西落你是不是都得抬杠一句，咋的，过两天保不齐从西边升起来。而且啊，网络上的杠精还有经典的一个开场白啊，他们通常的开场白就是哎，我不是抬杠，我就是单纯的问一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只要有人说这句话，下一句放心吧，100%开始抬杠了，因为这句话就是杠精标准的开场白，相当于刺客的隐身 buff， 隐身的一瞬间就马上就要被刺你了。他们最经典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他就是不管事实是什么，哎，我只要去质疑你，我就高人一等。别人分享生活，他就习惯挑毛病；别人分享喜悦，他就习惯泼冷水；别人吐槽烦恼，他就说人矫情。就网上还有一路最搞笑的杠精啊，纯路人杠精。哎，比如说评论区开头三个字儿，我纯路人，每次看到这仨字儿我就想笑，你纯路人，你纯路人，你看完你划走就得了呗，你纯路人你跑过来你评论抬什么杠啊，你路人不应该是旁观者吗？怎么的，路人现在咋的专职找茬啊。 甚至我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哈，就是现实里边越平庸越一事无成，越是生活不如意的人，哎，他们在网上就越愿意抬杠。现实里边没有人听他说话，没有人认可他啊，他就可能会跑到网上到处抬杠，博取存在感。现实抬杠，那我跟你说，指定是没人惯着他。网上匿名嘛，对不对？谁也管不着谁啊！靠着怼人，哎，提升自己的一个优越感。哎呀，说实在的，看起来也是挺可怜的。这辈子唯一的成就感，全部来自于网上跟陌生人的抬杠过程。去聊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说的，哎呀，有一个疑问，如果真遇到杠精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咱怎么办呢？对不对？是怼回去啊，还是默认呢？就是我以前哈，也特别愿意就是怼他一下，你知道不？非要跟那个杠精讲讲道理，非要到最后跟他辩论啊，辩论赢。但是后期我真的想通了，永远不要跟杠精辩论。为啥呢？我跟你细细道来啊，因为杠精的底层逻辑根本不是讲道理，普通人沟通，对不对？咱们讲究的是啥？追求事实，对错，解决问题啊。杠精沟通的话是啥呢？他就为了追求赢你。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啥呢？杠精压根儿不会在于对错，他也不在乎事实，不在乎逻辑，他这辈子唯一聊天的目标就是赢过你。然后你跟他讲事实，你跟他讲道理，讲逻辑，哎，他跟你啥呢？他跟你讲情绪。哎，你跟他讲情绪的时候，他跟你讲道德，你跟他讲道德的时候，哎，他说你急了。所以说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基本就闭环了，死循环了，根本吵不赢啊，这不嘛。直到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不要和傻子争辩。哎，为什么？因为其他人根本就分不清谁是傻子了。还有就是不要和杠精抬杠，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跟他的一个水平线，再用他丰富的抬杠经验打败你。总结下来的话，就是无论怎么样，到最后都是你输。哎，所以说，哎，就别跟他怼，没有意义。那我现在咱也长记性啊，我现在遇到杠精，直接就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哎呀，你说的对，哎呀，你说的全对，哎呀，全世界就是你最懂，哎呦我的妈呀，你简直，你这不是天下第一吗？你这不是吗？所以说，你只要顺着他说，他瞬间就没有战斗力了啊！杠精就好像路边那个斗牛，哎，你越是跟他对视，越是跟他对抗，他就越会疯狂的冲向你。反倒是啥呢？你扭头不理他，他原地自己就熄火了。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比如说现在网上不有这个什么粉丝画像啥的吗？啊，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杠精画像啊。杠精画像就是：第一，没啥坏心眼子，但是嘴比脑子快啊；没啥真本事，但是特别愿意点评；生活当中缺乏别人对他的认可，所以聊天的时候愿意攀比，愿意较真啊；小事争输赢，大事没主见；线上重拳出击，线下唯唯诺诺。其实我也理解他们，就人嘛都需要存在感，有的人可能靠努力赚钱拼事业啊去找这种存在感，有的人可能是靠提升自己的存在感能力，对不对？哎，那唯独杠精啊，杠精是到处抬杠刷存在感。
1: Like Mick Jagger，
0: 咱们普通人以后遇到杠精啊，我跟你说，记住三句话啊：不较真，不辩论，不内耗。哎，你跟他较真较不起，你跟他辩论，人家没跟你讲道理，你内耗的时候，人家杠精杠赢了，人心里边挺得劲儿呢。所以说，你的快乐很珍贵，千万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抬杠上面。那么最后呢啊，我也是要送给这个杠精一句话啊，你没有听错，我可没说送给我们，是送给所有杠精一句话啊，有空的时候多提升提升自己的实力，少指点别人。工地上我跟你说，那才是缺抬杠选手的地方，你不行你上工地干活去呢，真有意思。好吧，关于杠精的话题呢，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啊。你在生活当中还遇到过哪些杠精？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让我们一起快乐一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

0: 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圣宝喝了几盅酒，然后便告诉手下军兵，快去把抓来那几个大美妞都给老子弄来，让他们在这帐中跳跳舞，给老子解解闷。
11: 是，
10: 当兵的答应一声，连忙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打外头带进几个西北女郎，一个个丰乳圆臀，长得很是丰满。那几个文案一看呐，哈喇子都下来了。圣宝告诉每人分一个，大伙边吃边喝边聊，一直折腾到大半夜，这才各自休息。转过天来，圣宝仍然不关心那些受伤的军兵，也无心和回军交战。而什么呢？白天在大帐当中发顿脾气，晚上继续摆酒。这酒刚喝了一半，外头有侍卫官进来，告诉他说，恭亲王有密信到来。哦，圣宝连忙把这信打开了，一看是恭亲王的亲笔信，信中嘱咐他说，最近不要再上折子了，少找麻烦。并且还嘱咐他说，已经请示了两宫太后，如果能在陕甘总督或者山西巡抚两缺中给他任选一个是最好的， 但是千万不要着急，要耐心的等一等再说。圣宝看完这样的密信，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没想到六王爷越来变得越胆小怕事了，没我圣宝，能有他们娘们孩子的今天吗？”这个娘们孩子当然指的就是小皇的载淳和两宫皇太后了，也加上他喝了点酒，没想到说话更加神气起来了。这时有个文案便问他：“圣帅，不知道恭王爷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圣宝说：“六王爷说不让老子给朝廷上折子要官，怕招惹是非。呵呵，老子偏不听他的，我非要来个癞蛤蟆跳脚面，膈应膈应人不可。这折子我必须得上。”旁边一听啊，也知道圣宝可能是喝那点酒，这酒劲儿催的，于是便劝他说：“哎呀，圣帅，既然是恭王爷有这话，我看再等一等也无妨啊。恭王爷其实也是为您好。”可是越这么劝，圣宝越听不下去。他说：“他们在京城里头享福，整天花天酒地，老子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整天在外头玩命，在地方上给他们评判，连个总督他们都不肯给，这哪行啊？”众人一看他越说越火，也不好再劝了。圣宝说着让人准备笔墨纸砚，随后便刷刷点点借着酒劲儿写了一份折子。他在折子当中说：“凡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如湖广总督关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等人，哪个不是本省大吏？因此致本省兵士事半而功倍。如今奴才以客官来办理西北军务，粮饷给养又不能按时到齐，兵力也无缘招募，以致事事被动。倘若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以时缺封疆，不足及事也。”自从辛酉事变之后，圣宝因为护驾有功，朝廷已经赏他满洲正黄旗都统、兵部左侍郎等职务，也可以说对他够可以的了。前几个月这个苗沛林跟太平军天将马荣和、捻军盟主张乐行一同围攻颍州，在颍州的安徽代理巡抚贾珍频频向朝廷告急，当时刚被封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欣和两宫太后商量从打击分化叛匪的谋略出发，考虑圣宝跟苗沛林过去的这种特殊关系，便特发了一道谕旨，派圣宝去支援贾珍。圣宝在出兵之前就给苗沛林写了信，要他赶紧脱离匪人队伍回头是岸，并且表示愿意向朝廷保举他。在抵达颍州之后，圣宝又派人前去招抚苗沛林。这个时候苗沛林得知曾国藩、李旭仪连破了英王陈玉成的大兵，太平军占领的安庆等地已经接连失守，形势急转直下，而且留在皖北的捻军在僧格林沁率领的官军进攻下也是节节败退。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苗沛林见形势不妙，便再次归顺了朝廷，并且来辅助圣宝和僧格林沁调过枪来开始攻击捻军。这样一来便很快解了颍州之围。事隔不久，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败撤泸州， 连夜突围北上，他想通过

姚佩林占据的寿州前往皖北跟张乐行去会合。在到达之前，这陈玉成派人给苗佩林写信，希望他能够念及旧情来借道放行。苗佩林看完假装同意，并且还说可以奉送马匹粮草给陈玉成。陈玉成信以为真呐，便带领着手下4000多人赶奔寿州。没想到到这儿就让苗佩林把他给抓了，然后押往圣保的大营。陈玉成本是太平军当中年轻英勇的将领，人称叫四眼将军。我们都知道马王爷3只眼，陈玉成4只眼。这3只眼呢，是就在前额上有一立木，所以人称马王爷3只眼。这陈玉成4只眼怎么长的呢？他是两个眼睛下头各有一颗黄豆粒大小的黑痣，看上去像多了2只眼睛一样。而且他极其英勇善战呐，很多人一听他的名字就是一哆嗦。在太平天国发生洋为内讧之后，他被洪秀全任命为全国第一号指挥官。在和清军几年对峙征战当中，陈玉成的对手曾国藩曾说，此贼不灭，我等怎能安枕？可见陈玉成的厉害。在陈玉成被俘之后，被推到了圣保的跟前。圣保一看，当时心中大喜啊，即刻向朝廷上折本为苗佩林请功，请示朝廷发还苗佩林的花翎永号，恢复他原来的官衔。但是这样的一份奏折到达军机处之后，在讨论的时候，朝中很多大臣都不赞成。大伙儿对苗佩林2次背叛朝廷印象极坏，两宫太后对此也表示不大同意。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在咸丰10年的大年初一，本来咸丰帝龙体微和，身体渐好转了，可是没想到前方传来苗佩林跟太平军联手攻下寿州城的消息，咸丰帝一生气一紧张又吐血了，继而一病不起啊。发匪捻匪洪秀全、杨秀清这些人，两宫太后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在这些人里头，他们认为最可恶的就是这苗佩林。而且这次苗佩林采用诱骗的手段把陈玉成给抓住，两宫太后和很多文武都认为他手段卑劣。刚刚还是朋友，转脸便开始成了对手，出卖了朋友，转脸向朝廷领功邀赏。就这种人，明儿个说不定连朝廷官员都出卖呢。尽管说他被朝廷除去了一个匪首，立了点功，又有圣保为他求情，但是两宫太后对他这人还是不待见，认为他负罪甚重。倘若说只凭着捉拿陈玉成这样小小的一点功劳就让他官复原职，恐怕也难以说服人心。因此皆以加恩先免其罪，准其自新这样的由头发了一道折子，然后说等到他一旦擒拿住张乐行，扫灭颍州、亳州一带捻军之后再予封赏。朝廷的态度已经很是明朗了，可是圣保看到这样的折子，当时有点心有不甘呐，再次上折子又保这苗佩林，说他诱捕陈玉成乃是奇功一件，应当重赏。两宫太后跟恭亲王等人看到折子之后再次商议，因此便发离到朱玉，
朱玉

上说，这苗佩林总想表明他忠于朝廷的心迹，可见其所重在名节，不在官节，因此等于是较委婉的再次拒绝了圣宝为苗佩林请功的请求。不但说没有准其官复原职，而且还认为这个人狡诈多变，不可重用，并且还有意要找机会除掉他。为此特命这次负责主剿的官员安徽巡抚李旭仪下了一道密令，让他即刻找曾国藩商量，找机会办理好此事。如果说顾虑圣宝一意主张招抚，对剿苗的事情不积极，则不妨据实陈奏，朝廷呢会将圣宝撤回，就是不让他在其中害事。接着又向曾国藩发去了一份奏章，解释说圣宝夸大其词，因宠世交，朝廷所以没有立即将其撤回，是因为李旭仪正在陆安，尚未赶赴颍州和寿州一带，担心苗佩林夺先机而北放，不得不借他来笼络，并且对曾国藩说，你们不必考虑圣宝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其事无不可行也。令曾国藩和李旭仪迅速抵达颍州寿州，便宜行事。咱们再说这圣宝，作为满洲旗人当中的要员，对清政府重用曾国藩这样的汉人，他心有不甘。但是曾国藩、胡林翼这样的汉臣，对他呢也心怀不满。他们认为圣宝这个人呢，因宠世骄，其实呢没有什么真本事，暗中讽刺他不叫圣宝，经常打败仗，因此背后管他叫败宝。双方明争暗斗与日俱增，圣宝几次抢湘军的地盘，但是都没有得逞。后来朝廷又命令湘西将领李旭仪出任安徽巡抚，也使得圣宝来了个客居的地位，使得圣宝心里极其难受。于是他再次上书朝廷，要求要是身为客军被地方辖制不方便行事，还是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为好，也就是说他想当地方大员。两宫太后也算给圣宝面子，接受了他的要求，命令李旭仪、郑云善帮办钦差大臣圣宝军务。但是不知道这圣宝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想法，有点蹬着鼻子上脸了，可能也是借着喝了几杯酒，晕晕乎乎的再次给朝廷上表。这次奏章中他说，刘邦重用彭越、英布之后，就不再重用韩信、陈平了，这也就像现在因为有了湘军就不能够容忍其他军队一样，现在正是两宫太后和皇上重用湘军的时候，奴才既不必和他们争功，也不屑和他们置气。而写到忘我的时候，这圣宝索性抬出了清朝列圣祖来教训两宫太后，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把大权授予汉臣，也是大有深意的，两宫太后不可不再三考虑。你说他这种既有劝说又有胁迫的奏折，对朝廷对两宫太后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适得其反呢、为了使李旭仪更好的便宜行事，早日剿匪成功，朝廷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圣宝调离安徽，前往山西去督办军务。这样一来也使得圣宝更加的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感觉到身处尴尬境地。于是他再次提笔又写了份奏折，表示了他的不满，匆忙离开安徽。

个，一个比一个招人讨厌，来回的跟两宫和朝廷要条件。两宫太后看完之后不为所动，仍然命圣宝遵旨前往山西办理的事儿去。同治二年的夏天，圣宝带着一肚子怒火调离入陕。常言说，人若不顺，喝凉水都塞牙。这圣宝带着几万军兵刚一入陕西，华阴一战便吃了败仗，军火车辆全都烧着了，官兵死伤惨重，后续援兵粮草还接济不上，各省督府又都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意配合，使得这些人所提供的粮饷迟迟到不了位。偶尔有一笔小的军饷到来，又供养不了军兵，只能够是让圣宝喝酒嫖女人挥霍掉，死伤的官兵根本就没钱去抚恤，也没钱买药疗伤。这种情况下，圣宝简直闹得焦头烂额呀，因此他不断地给恭亲王写信，那个意思是要求恭亲王在朝廷上替他说话。恭亲王一心很了解现在圣宝的情况，也了解大清朝目前的局势，因此一再劝说他忍一忍再忍一忍。可是圣宝根本忍不了，心的话，我老这么忍着上哪儿要钱去啊？因此他再次向朝廷写了折子。这折子刚写好，把笔一撂，有个心腹军兵打败的进来了。圣将军，您要那几个西北美女我们全都带来了。圣宝一听高兴了，让他们进来。这几个西北美女面罩轻纱，进来之后上前行了礼。圣宝一看这气，怎么还捂着半拉脸呢？把这个轻纱全都摘掉。再瞧一个身材丰满，亭亭玉立。哎呀，圣宝看得很是高兴啊，旁边那几个文案哈喇子都下来了。这时他贴身的侍卫头脑还是清醒的，便问他，帅爷，您这奏折。圣宝说，赶快600里加急送往京城。这那侍卫答应一声，连忙把这奏折拿起来出帐办差去了。这时圣宝冲那几个美女一招手，你们都过来啊，离那么远怎么能看清楚啊？那几个姑娘连忙扭扭捏捏到了跟前儿。哎呀，圣宝伸手拉过一个来，这小妞不错啊，来，你坐我这儿。哎，你们几个都分一分。几个文案和他的心腹将领每人都分了一个美女。这圣宝喜欢前凸后翘的，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拿这西北女子打趣儿，一直喝到深夜这才散席。圣宝虽然说久经战场，但是他也有一套养生之道。别看打仗不怎么样，玩女人那确实是高手，而且不招女人讨厌，挺招女人喜欢的。当天这酒吃完了，他竟领着两个西北女子一块到他帐篷里玩耍去了，一直折腾到大天亮，这才打个盹。圣宝这边怎么折腾咱放下不说，再说他发出去的折子，600里加急很快就到了京师。两宫太后一看他又上折子，当时气坏了。两宫太后认为圣宝现在有点太不知高低深浅了，三番五次的上折子向朝廷要条件，这是什么？没事找事。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当时捉拿肃顺的时候他立了点功，现在仗着脸上，这有点以功臣自居要挟人的意思了。尤其是西太后这心里头啊有点别扭了，于是便把这折子摔给了恭亲王奕欣，告诉他说让军机处招群臣共议。恭亲王一听这话，当时也吓一跳啊，心说，圣宝啊，我好言相劝不让你再上折子，你非得上，这回啊非招来横祸不可。但事到期间，恭亲

王也没辙了，只好按着西太后所说的去办。西太后现在一想起圣宝来就一肚子气，回到宴喜堂，他让心腹太监安德海把圣宝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他的一个珊瑚盆景拿外头去。他说，我瞧见这东西就想起圣宝来，我这心里头就感觉别扭。可谁想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圣宝这事儿还没等处理完呢，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摆在了两宫太后眼前。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可谁想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圣宝这事儿还没等处理完呢，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摆在了两宫。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呢，安达海递上一份折子来，他说是太常寺卿李唐阶弹劾何贵清的折子。这个何贵清何许人也呢？他是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任过编修，还有太卜寺少卿等职务。咸丰四年由浙江学政授浙江巡抚，咸丰七年又任两江总督，咸丰八年受命为钦差大臣，咸丰十年赏加太子太保衔，官居从一品。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五，太平军攻破了江南大营，何贵清驻扎到常州，拥兵自重，他坐视不动。这个时候陈玉成部打算借机攻破常州，何贵清见势不妙，他就打算逃跑。这时候江苏的安察使查文京，还有江南严寻道、英禄，还有江苏布政使薛焕，这几个人便揣摩到了何贵清的心里，于是便一块上书让他退往苏州。那个意思呢，就是跟他一块逃。何贵清正等着借口呢，他早就被太

平就给吓破了胆了，一看那几个人一起上书，可算找着理由了，就这么即刻夹着尾巴逃往苏州。在逃跑前，何贵清先把他父亲还有两个小妾秘密的送往通州，然后张榜禁止老百姓迁徙出逃，并且派兵督察各个城门。但是大伙听说这何贵清要逃，当天晚上全都聚集到巡抚衙门，在那里跪求不让他走。何贵清闻知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啊，下令神明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9人，打伤了数十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逃离了常州。何贵清逃出常州之后损兵失城，江苏巡抚徐有任不让他进城，并且把他的斑斑劣迹写成奏折发往京城来弹劾他。当时是咸丰帝啊，接到奏章之后勃然大怒，谕旨将何贵清革职拿问，借往京师问罪。何贵清这时候害怕了，他找了个借口说要借兵驻剿，便逃到了上海。咸丰帝再次下了一份谕诏，要求革职拿问何贵清，但是一拖再拖，因为这时候京城的形势也不太好，一直就没有办成。咸丰帝在这个节骨眼上北逃，然后没想到紧接着在热河驾崩，这转眼就是2年来的光景。心有事变的发生也使得朝廷一时间无暇顾及他这件事儿。收拾掉了肃顺集团之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的军机处为改变满朝文武萎靡不振的局面，决定整肃纲纪，严肃查处不良官吏，以焕发勃勃生机。先是搞了京察，裁减承办了兵部侍郎庆英等贪污纳贿挪用军饷一案，连带着又查了几个案件。很快几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宝娣等人便上书弹劾何贵清。在这种情况下，何贵清一案被重新提起，朝廷下令在5月将何贵清逮捕入狱。入狱之后，围绕着该怎么样处理何贵清的问题，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开始商量，让朝廷大臣们来共议此事，有意让朝臣们各抒己见。负责督办秋审的官员叫朱光绰，因为是常州人，对何贵清这个人呢比较了解，而且这何贵清曾经治过他，他也十分痛恨何贵清，恰恰又是他负责这个案子。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后是不够的，于是又加上了何贵清在临逃跑的时候杀害无辜父老19人，伤天害理，罪恶深重，当处斩立决。这份奏章很快递到了两宫太后跟前，两宫太后让大学士、6部9卿、各科道共同来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同意刑部的决定，对何贵清实行斩立决。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主持审讯的恭亲王奕欣则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何贵清啊本是一品大员，对他呢应该量刑处置，就是一品大员不能够治得太狠。其实在这一决策上，两宫太后考虑的是让众人心服口服，而奕欣呢则考虑出师新政，处置何贵清这样的重臣应该慎重一些，不能够像对待肃顺他们那样，那些人毕竟是太跋扈了，所以在这问题上呢应该是量刑处置。因此两宫太后再发上谕要求重议。这时候有人便以为是借机要为何贵清减刑，更可以趁机为他翻案，因此以大学士、吏部尚书齐俊藻为首，或一人或几人一起上书，
大约有20多。

人开始为何贵清申辩，为他开脱。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这两个人当初都是何贵清的部下，也一块上表。他们在奏折中说，弃侠录用以赎前罪，就是不但要为何贵清减刑，而且呢还让他再走官路仕途。这种求情方法使得两宫太后都不高兴，面对这股狂风，御史卞宝娣不信邪，独自一个人上书据理力争，要求针对吏部尚书齐俊藻等人的奏请痛加斥责。他指出，道光年间提督余部王，咸丰年间巡抚青林，都是以失陷疆土而被处决的，那个时候你齐俊藻身为军机大臣，为什么不发一言呢？而单对何贵清如此偏袒，究竟是为什么？而这个时候何贵清呢也开始自我申辩，说他之所以从常州逃往苏州，是因为江苏布政使、安察使等要求他到苏州去，以保饷道重地，并且引出薛焕等四人为他作证，这是何贵清能捞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为了显示朝廷的大度和公正，于是便派两江总督曾国藩前去查实。曾国藩经过一番访查之后，很快上书，他说苏州、常州已经被法匪攻陷，当时的档案如今已经全没了，司道官员们请求何贵清逃离常州的文书也无需深究，因为何贵清作为封疆大吏，他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城池，不能够因为下属建议他逃他就逃，判定何贵清是否有罪应该以他心里是否有鬼为依据，根本就不需要考究有没有司道官员请求他逃跑的文书。而当慈禧太后接到李唐街所呈上的密折，在灯下仔细阅读的时候，心说这次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发现从太平军爆发以来，有不少封疆大吏以及府县官员连连逃城的情况，有的府县官员所任之缺是因为身处要地，跟太平军呢濒临很近，竟然避而不前，有的数年都不敢到任，还有的太平军一到即刻弃城逃走，有的为了逃避失城之罪，事后呢假造事实逃脱责任，种种的弊端一直没有人去诉查，也没有人严惩，以至于吏治败坏，丢失城池，官员逃跑的甚多。慈禧太后再看看李唐街的折子，心说他有些话说得对啊，行赏大政不可为谬忧之意所阻挠，金玉平贼而先袒护逃跑之将，何以作忠兴将士之器，因此也不能再姑息这位一品大员了，新政刚刚有起色，必须来个杀一儆百，干脆就拿何贵清开刀吧。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等于下定决心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没想到又收到了一大堆弹劾圣宝的折子，西太后便再次要求群臣共议。转过天来，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还有恭亲王三个人首先针对何贵清一案进行了商议，并且听取了群臣的意见，便很快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发了谕旨。在谕旨中说，以革去两江总督何贵清一犯，自常州节节败退，辗转逃生，至苏州、常州等郡全部陷落，本应奉文宗咸丰皇帝旨意早就借往京师，因避逆迁延迟滞。

两年之久，今才到部，朝廷行赏一并大功，因廷臣会议互有异同，着重定义，将该犯比照前带兵大员施县城池，以斩监后秋后处决，已属法外施恩。今以秋后借期，若再行停缓，至情最重大之犯，不以处决，何以肃正纲纪？因此将何贵卿着即进行处决，派大学士刑部周祖培上书免森，即日监视执行。这个上谕清楚地说明了何贵卿所犯的是弃城逃跑之罪，这一点是明确无误了。另外一条罪状呢，就是他逃避隐匿两年之久。从谕旨中可以看出，很多的大臣意见不统一，所以后来采取了着重的意见，就是斩监后秋后处决。有人幻想可以缓一缓，但是慈禧太后决定立即斩首何贵卿，以正纲纪，因此谕旨颁发之后很快就将何贵卿处置了。何贵卿也可以说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一时间令中外肃然，都认为皇上英明，新政真的有起色了。与此同时，在对国外的交往上也有了新局面，洋务运动也一步步展开，京师建起了同文馆，请来了英国老师巴尔腾直接授课，后来又相继增办了俄文馆、法文馆等，每馆都收了几十名学生，天津练兵也收到了显著效果，洋人培养的官兵已经在前方发挥了作用，安庆军械所生产的子弹、炮弹解决了战场上的急需，并且在不断的扩大规模，很快朝廷向英国公使提出的要求，就是购买舰船之事，也有了令人欣喜的进展。恭亲王接到了英国公使赫德的来信，在信上赫德这么说：尊敬的亲王殿下，我是以极度兴奋的心情给您写信，相信您看完这封信一定会跟我一样高兴。我现在将要告诉您的是您盼望很久的喜讯，我也是刚收到李泰国先生从伦敦寄来的信。这个李泰国呀，是英国人，他的父亲是英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他十岁就跟着他爸爸来到了中国，那简直就是个中国通啊。后来他担任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司长，咸丰十年以伤病谢辞，然后回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他在华所做的成绩赐三等巴斯爵位。咸丰十一年，赫德代理了他的职务，向清政府建议购买他们的火炮船来镇压太平军。赫德在信中告诉恭亲王奕欣说，李泰国在信中已经告诉我了，他已经将整个舰队买妥，日前皆制造完毕，包括三艘中型军舰、四艘小型军舰，还有一艘运输船，还有大炮等一应设施，现在已经聘请我们英国海军大校阿斯本先生为舰队管带，并且由他雇了舵手、炮手、水手等人员，妥善订立出各项合同，不久之后就要启程前往贵国。说到这儿，咱多交代两句，恭亲王奕欣替朝廷向国外购买的这些火舰船只，这个钱可花了不少，光购买船舰的费用是80万两白银左右，你再加上这个装备什么的，也得有27-28万，加在一块呢，差不多100多万两白银了。那么这样一算，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呢？大概2亿多。然后赫德在这个信上又说，尽管可以说现在万事俱备，但是仍欠一股东风。按照我们西方各国海上行船的习惯，各船舰要悬挂国旗，李泰国以

为贵国代为社稷，现在随函寄出，请亲王殿下转请贵国大皇帝陛下批准。倘若觉得不合适，请定样式，速寄伦敦李泰国先生处。一切就绪之后，李泰国将同阿斯本大校率船队赴华。恭亲王奕欣看到这样的书信，不敢怠慢，因此转过头来早朝。他和宝云、文祥三个人便一起拿着贺德的这封信走进了养心殿，把这封信还有李泰国所设计的国旗图案一起呈现给两宫皇太后。当时宝云便兴奋地说，这支舰队一到便可以协助湘军从水上进攻，曾国藩再从陆上进攻，则金陵便可攻下，指日可待也。慈禧太后听完之后不由长出一口气啊，她说，英国人肯卖军舰给我们，这对他的在华利益并无好处，但是这样做可以看出他们也是有钱可赚的。我的意思是说，看来他们所说的友好或帮助不是谎言呐，有时候他们确实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慈禧太后说完之后，便审视着李泰国所设计的这个国旗图样，看半天没看明白，就看上边了，以绿色为衬底，交叉着两条黄色长线，哦，这就是大清国的国旗了，这未免有点太简单了。恭亲王奕欣站在帘外头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着。慈禧太后看了半天，想了半天，然后把这图案又交给慈安太后看，并且说，姐姐您瞅瞅，作为一国的国旗，这是不太过简单了些呀。慈安太后瞅了半天，她说，我觉得也是，这有点像小孩们画那画，有失庄重啊。文祥一听连忙解释说，回两宫太后，外国的国旗大都是简单明快，如英国的米字旗、美国的星条旗，还有法国的三色旗都不复杂，所以他们设计的这个样子也是简单。慈禧太后说，我们大清国可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国旗过于简单了，这岂不是轻率之举啊。恭亲王一听这话，连忙从怀里又拿出一个三角形的图样往前一递，他说，回两宫太后，您所言极是啊，臣也觉得李泰国所绘这个图样过于简单了些，因此臣思索半天，昨天便绘了一个图案，请两宫太后过目，不知是否能中意。说着便递了上去，由太监接过来转的帘后都给两宫太后看。两宫太后把他这个图样放在玉案中间仔细瞅着，这个三角形的旗样是蓝色衬底儿，有一条金龙绘在当中。两宫太后看完之后不住的点头说，这个倒是可以。慈禧太后看了半天，这时候她脑子飞快在旋转，她心说，这个图样绘的倒是不错，可是呢她在给她挑毛病。慈禧太后一直就是喜欢表现自己的一个人，任何的事情都得提出她独特的见解。她看完之后不由灵机一动，便冲着帘外的奕欣他们说，这个龙的图案绘的按说挺好，恭亲王确实也用心了，只是有一点，哀家看呐，倘若把这龙头再往上提几分，让他将龙头昂扬于旗的上方，以示我大清勃勃升腾之势，将腾飞于四海宇内，这就更好了。哎呦，大伙一听连忙跪倒磕头，太后圣明。对慈禧太后的建议，恭亲王奕欣还有宝云、文祥等人都感到心悦诚服，心说她确实不是个简单的女人，有她独到的见解。慈禧太后见状心情更为高兴啊，她说，
既然如此，那这件事儿咱就。

0: 这么定了，棋子就叫军机处监制吧。这众人这才领了旨。这些重要的事情议完了之后，两宫太后又单独把恭亲王奕欣留下，商量商量家事。不是未别，关键是最近这段时间，小皇上就这载淳太贪玩了，两宫太后很着急呀。因此呢，让奕欣帮着一块想想办法。现在的同治皇帝载淳马上快八岁了，个子也比以前高多了，比御案都高出一头去。在热河行宫的时候，大清皇帝咸丰虽然说已经为他选好了师傅，却因为皇上病重驾崩，两位太后跟肃顺集团这个斗争，因此就没有顾得过来小皇上学习的事儿。西柚政变成功以后，这才又为他选了齐俊藻、大学士翁新存，还有工部尚书窝仁、军机大臣李鸿藻为师傅，一块儿来教授小皇上。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9: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8: 所以最近，
7: 最亲，
8: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

0: 巨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啊，夜间最低气温25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热。我的天哪，我都有一点感觉，我说这个夏天会不会没有那么热了哈，然后热空气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提醒大家啊，这个时候出门的话咱们还是要注意防暑喽。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没有特别拥堵的地方。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1: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2: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无聊的冷知识，你课本里学过的名人名言，99%的人都理解错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知道的。看到这句话，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这首诗啊是宋代大吃货诗人苏轼写的。全诗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仔细看看这意象，花香歌声月光，连个人影都没有嘛，哪来的那啥呀。而且吧，这里的春宵很单纯，就是指春天的晚上的意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一句话现在一般出现在饭局酒局上，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句，就显得自己很豪横。不过它其实是有下半句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这首诗啊是济公又来对劝诫佛家弟子不能喝酒吃肉的，并不是让他们随便的吃肉喝酒。哦，对了，关于这句话有一个故事，是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时候，在庙里欺负一群和尚，逼他们吃肉。和尚，请你吃个肉，那吃完肉我们就是朋友啦。咦，不敢不敢。其实啊，有个叫破山的和尚，为了能让城里的老百姓活下来，就被迫答应了张献忠的要求，破戒吃了肉。于是破山和尚就边吃肉边说道，酒肉穿肠过。

0: 佛祖心中留，这也成了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出自《论语·阳货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虽然现在一直被当作是歧视女生的意思，但其实孔老夫子并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女生很不容易相处，要是和他们太亲近了就会不被尊重，要是和他们疏远了女生就会有怨念。大家仔细读读看，这个情景像不像你在和兄弟抱怨女朋友？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孔夫子是当时和老婆吵完架后说出了这句话。言必信，行必果，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但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言必信，行必果，坑然小人哉。讲的是如果一个人不知变通就不能被称为君子，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的固执己见，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后来孔子的头号粉丝孟子就比较直白地讲过这件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一所在。反正你们记得，要做大人是不用说到做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们一定记得这句话是出自诗经，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人家出自诗经击鼓，其实是一首描写战场的诗，它讲的是战友之间的约定，指战士间的约定，互相鼓励，同生共死的场景，所以不是情诗，不是情诗，不是情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句话听上去是有那么一丢丢猥琐，但是人家本意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它的作者是元朝的杂剧女演员，叫朱莲秀，反正是个很好看又很有才的姐姐，主要讲的是一个女生单相思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中学经常有的闺怨题材，主要描写古代民间妇女和思妇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这里的牡丹指的就是牡丹，比喻的是美好的景色，不是指女生。总之这就是一首女孩子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呐，无奈的感情，没有一丢丢猥琐的意思在。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这句话是出自庄子养生主，完整版是这样的，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已有牙随无牙殆矣。庄子嘛，你们都认识的，变成蝴蝶飞走了的那个老无为了。你们看看后面的这两句话，翻译一下就是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劝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啥的，而是告诉我们学习嘛，学个差不多就行了，大不了不当人，当蝴蝶呗。好了，我该讲的讲完了，你们以后写作文再也不会套错名人名言了吧，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0: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有那个百花杀啊，大家看没看？你看那个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萧家的皇子，哎呀，全员情种啊，七皇子萧华雍病娇偏执型，他看到那个沈西和狠辣的那个啊，沈西和狠辣的处置恶人，别人都觉得这个女人很可怕，他就觉得她很可爱啊，忍不住关注她，守护她。九皇子萧长营少年将军直球型，沈西和救过他一次便迅速的动心，甚至非他不许。五皇子萧长青是官夫守节型，最爱的王妃顾清志死去啦，从此呢一蹶不振啦，终日一袭白衣，仿佛整个人生都停在了妻子死亡那天。病娇弟、直球弟、守节弟看起来性格各异，实则殊途同归。萧家的皇子几乎都要通过如何爱一个女人来完成核心人格的塑造，这哪是帝王之家呀，这简直就是古代纯爱难得培训班啊。编剧按照不同观众的口味啊，配置出了一套完整的古装情种产品矩阵。哎呀，不禁让我想起《步步惊心》这九龙夺嫡，皇子们个个这个帝皇心大于恋爱脑，没人围着女主转，但女主这个主体性反而大于如今，为什么会这样呢？

皇子当然可以爱人，权力人物也不是天生没有感情，封建社会也存在真爱。百花杀的问题是皇子们几乎就集体失去了权力人物应该有的政治人格。当一个皇子是情种，我们会觉得人物有反差，那当所有皇子都是情种，这就不再是人物性格了，而是一批这种批量生产的创作公式。身处皇室权力中心的人啊，婚姻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他娶贼宠贼，这都意味着资源向哪股势力去倾斜，谁做正妃，谁生孩子，这背后呢都关系到就是游客倚仗的母族啊、朝臣呐、军队呀、还有政治联盟这样的重新排列。皇子首先是政治人物，其次才是丈夫和情人。封建男性就该这么冷血吗？当然也不是。但是权力吧，它本就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重力，一个人越靠近权力中心，私人感情就变得越不可能保持纯粹。他可以爱一个女人，却不一定为她损害自己的政治根基。爱情跟权力之间的冲突才是古代帝王爱情真正的戏剧张力。为啥说《甄嬛传》而是十了年了经久不衰，就是雍正怎么说呢，四嬛的爱啊，真的要比果嬛更好品。

可是吧，现在很多的古偶剧保留了太子啊、皇子啊、王爷的身份，却抽走了这些身份背后的生存逻辑。他们依然住在宫殿里面，穿着蟒袍，掌握着兵权，却不再需要真正面对皇位竞争、政治清算和生死存亡了。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变成了欣赏、理解、保护女主，并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女主值得被爱。人物看起来位高权重，实际上呢是穿着皇子服装的恋爱嘉宾，而步步惊心真正厉害的是他承认爱情无法凌驾于生存。步步惊心同样有着女性幻想，若曦身边有很多优秀的皇子，八爷爱她，四爷爱她，十四爷也对她有种某种深沉的爱意，但是从来都没有因为若曦是女主就让整个皇室失去自己的运行逻辑。十爷也喜欢若曦，而却还是必须服从赐婚。十四爷也关心若曦，但是在军功啊、阵营跟皇位面前，这份感情也没有排在第一位。八爷很爱若曦，若曦知道历史结局，也试图用爱情作为筹码，要求八爷放弃皇位的竞争，但是八爷最终还是不愿意退出夺嫡，因为八爷想要

所以八爷来说啊，爱情很重要，但只要他是皇子一天，爱情就不可能是他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儿。四爷就更是如此了，若曦跟玉檀啊情同姐妹，而玉檀又是敌对阵营安插在宫中的眼线。早期吧，四爷呢会顾及若曦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啊，那这既是对局势的观察，也是对若曦情感的顾念。可是当玉檀的行为愈发的越界，他所代表的就不是一个宫女的背叛，而是敌对势力对新帝权威的试探。四爷需要震慑对方，皇权不允许轻慢，所以他用极其残酷的征刑处置了玉檀。那这件事也成为他跟若曦情感彻底走向破裂的重要导火索。他不知道若曦会痛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帝王权术的重要性最终远远超过了他对若曦的爱情。因为吧，爱情对他而言是精神层面的奢侈品，而帝王之术啊是从小被灌输的生存本能。夺嫡可不是他们几个兄弟聚在一起玩这种一场权力游戏，失败就意味着圈禁流放清算，意味着母族跟追随者都要惨遭牵连，甚至是死亡。那权术对于四爷来说哈，不是一种野心，而是关乎于个人生死的本能，生存的本能。虽然他会因为失去若曦而痛，但是他不可能为了若曦不让若曦痛就放弃震慑政敌、巩固皇权、保障自己统治的必要手段。他因为啊爱情变成另一个人，这恰恰是步步惊心最残忍也最真实的地方。爱情对帝王而言是锦上添花，是生命中极少数温柔的时刻，却很难成为高于权力和生存的最高原则。这我也是为什么说啊，看一部宫斗剧好不好看啊，你看这皇上恋不恋爱脑，然后他的人物形象立不立体，就在于这儿了。

咱们再说若曦没有开金手指反而更有主体性，因为呢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她爸没有兵权，没有政治集团，也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能力。她明知道九子夺嫡的结局，却仍然无法救下所有人，也无法阻止历史向既定的方向去推进。他甚至不断被封建制度伤害，身边的人呢接连死去，爱人最终变成他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帝王，他自己的身体也在长期的压抑跟痛苦中逐渐的衰败。但是若曦依然要比许多高喊着掌握命运的爽剧女主更有主体性，因为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判断。他跟八爷恋爱的时候，他知道他会输，于是呢试图用自己能够付出的爱情去换取八爷退出夺嫡之争。他的办法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有带一点咱们现代人的这种天真，但是在他那样有限的条件之下啊，对局势做出的主动干预那也就只能这样了。那后来呢，他爱四爷却因为无法因为爱情就接受他所有的那种帝王逻辑，他理解他为什么必须残酷，却不等于他愿意牺牲自己的道德感去认同这种残酷。到最后他宁愿以心力俱损甚至死亡为代价，也要离开那座宫城，离开那套不断吞噬他的权力系统。若曦被困在历史里，被困在皇权里，也被困在一套吃人的封建秩序里面，但他始终在自己能够活动的极小范围内把对人生的主体性发挥到最大。他不能决定时代，却能决定自己的立场，他不能改变皇权，却能拒绝让皇权彻底改造自己的灵魂。他最终被折磨的心脉

稀缺的生存资源，它关系到他身体的控制权，关系到他的尊严，也关系到他能否在政治斗争中维持基本的状态。可他见到女主不久啊，便能够缓解自己的病痛的药给了他。这件事看起来挺浪漫的，仔细想想却很难成立。一个从小被病痛折磨，长期生活在不安感中的人啊，又处于皇权的中心的人，理应比普通人更重视自己的身体。他为什么会在尚未了解女主的时候就把如此重要的东西交出去呢？是因为一见钟情吗？那就算是见色起意，这样的高成本付出也不太符合人物逻辑。后来吧，他装扮成商人，通过想要取回药这种借口跟女主接触，看似呢有了进一步了解彼此、深化感情的理由，但是依然经不起推敲。女主提议下棋，赢了就交出药啊，结果呢使诈让白棋变黑，诡辩啊说这不是兵不厌诈，男主也欣然的接受了，甚至表示很欣赏，日后任凭女主差遣。这简直就是无脑宠，为了宠而宠。所以啊，这个百花杀啊，你光看看脸，然后看看这个无脑剧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但是你要说怎么让它变成像甄嬛传一样啊，这种历久弥新、常看常新、越看越新的经典老剧，还是稍稍的差一点的。来吧，听首歌，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一首歌哈，来自张远百花杀的原声音乐专辑《秀里长风》啊。话说张远，我最喜欢听那几首歌，就是《前男友三部曲》。嘉宾看着我的眼睛说：“还有一个啥玩意儿？妈，有点忘了，不好意思，有点忘了。”还有一首比较冷门的那个野蔷薇，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没关系，咱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哈，《秀里长风》。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来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是利用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你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角广之声。咱们继续来看哈，说这全员情种看起来围绕女主出发，实际上削弱了女主的自主性。很多人会把这种写法称为女本位。以前呢是几个女人争一个男人，现在是几个男人争一个女人。以前的女人为了皇帝互相残杀，现在皇子们为了女主使尽浑身解数。

百花杀里所有的皇子啊，实际上都在为女主提供不同类型的资源。萧华雍提供无条件的偏爱跟政治保护，萧长莹呢提供直球的爱意跟忠诚，萧长青提供至死不渝的爱情想象，他们呢共同构成了女主的金手指系统。皇权不再是女主需要对抗的系统，皇子本身直接变成了帮助女主进入权力中心的工具人，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吊诡的结果。女主看起来越来越强，实际上呢越来越不需要主体性了，她不需要在男性的野心中寻找缝隙，因为皇子们的野心遇到她便会自动软化，不需要以有资源与权力的博弈，因为皇子们啊是她可以随时就调用的资源，只需要喊几句掌握命运的口号，再在几个关键时刻展现出来聪明跟勇敢，整个权力系统就会烘托她上位了。他也并没有战胜皇权，只是皇权集体爱上了他啊！甚至可以说在这部剧里面，女主才是所有皇子里面的真正皇权，江山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女主才是。他们不是围绕皇位展开竞争，反而是围绕着女主啊重新排列自己的欲望、事业跟人生啊。九龙夺嫡最终变成了九龙追妻，展示的也是女性征服了权力，变成了权力人物集体，成为这个服务女性幻想的恋爱 NPC 啊。但这种女本位的剧看着还是蛮爽的，尤其是孟子义这张脸啊，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所以吧，你看到这儿啊，观众怀念《步步惊心》，并非喜欢看男人冷酷无情，而是因为里面每个人都有无法被爱情轻易消除的欲望，观众更能够共情并理解之所以为人的复杂。四爷有他的皇位和生存法则，八爷有他的野心跟不甘，十四爷有他的军功跟阵营，若曦也有自己的现代意识、道德绑架呀，不道德绑架，道德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他们互相爱过，却没有因为爱情彻底失去自我，这才是人物真正的完整。若曦没有办法让皇子们放弃江山来爱他，可他呢，在一个不为他改变的世界里面，依然尽可能地保持住了自己。反观今天的所谓大女主啊，他们的身份越来越高，口号越来越响，身边爱他的男人呢也越来越多，人比人物却未必真正的强大起来，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正在不断的缩小，朝堂只是女主挑选夫婿的背景，皇子只是等待被女主攻略的男嘉宾，权力呢不再是异化与冲突，只负责证明女主值得被爱。真正强大的女性是即使没有人理解她、爱她，她依然能够行动，她会失败受伤，也会付出代价，但她做出的选择啊，能够真正改变局势，也能够始终证明说她自己是人生的主人。若曦的身体是最终被封建系统吞噬了，但是她的意志没有。而一个靠所有皇子拱着上位，靠整个权力系统主动爱上她的女人啊，即使喊再多的大女主的口号，也未必真正能拥有若曦那样珍贵的主体性吧。所以当九龙夺嫡变成了九龙追妻，女主看起来站到了世界的中心。可是当整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就只剩下爱他、保护他和成全他，那所谓的强大也不过是编剧提前清空了所有的阻力。一个只能通过缩小世界、削弱对手、收编皇权来显得女人强大的故事，有点未免太小看女性了吧。

那在十多年前的华语影坛啊，有一位导演仅仅用了一块疯狂的石头，就让全中国的观众在电影院里面笑到拍大腿。这位导演就是宁浩，他当年的低成本奇迹到后来的商业大片，他的疯狂系列早就已经成为国产黑色幽默电影里一座绕不开的高山。疯狂进化史啊，从一块石头到整个宇宙，疯狂的石头的横空出世作为疯狂系列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当年呢以小博大，直接拉开了宁氏喜剧的剧目。围绕着重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发现的那个翡翠，国际大盗、本土的笨贼，还有保卫科长，各路人马轮番登场。宁浩呢用极其生猛的镜头语言，把各路巧合编织的天衣无缝，让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国产电影还能玩得这么野。那再到疯狂的赛车啊，宁浩的叙事手法上就更放得开了。倒霉的自行车车手，心怀鬼胎的无良商人，还有乌龙百出的杀手，走私毒品的毒贩，几波人马因为一笔巨款和一具尸体被强行揉在了一起。全片也充斥着令人窒息的连锁反应，多线叙事的复杂程度直线拉满，堪称一场高能的银幕叙事杂耍，把疯狂这两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如果说前两部还在跟地球人死磕，那到这部啊，疯狂的外星人，宁浩的视线直接就投向了外太空。当自诩高等文明的外星人降临地球，没曾想落在了黄渤饰演的耿浩跟沈腾饰演的大飞这两个底层耍猴人和卖酒贩的手里。宁浩用极其荒诞的手法把

0: 充满中国民间烟火气的耍猴大戏。这是一次极其大胆的解构与蜕变。那疯狂系列之外，黄金大劫案的出现是宁浩喜剧世界中一次独特的变奏。故事背景搬到了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绰号雷佳音饰演的这绰号小东北啊，无业青年阴差阳错的卷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黄金劫案当中。电影在保留了宁氏幽默的同时，也加入了一抹乱世之下的悲壮与成长色调，为宁浩的美剧喜剧美学探索拓宽了边界。其实说宁浩电影为什么好看啊，它是多线叙事。宁浩是华语影坛中把多线叙事玩出花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从来不是规规矩矩的讲故事，而是同时铺开三四条甚至更多的线索，每个角色各怀鬼胎，在各自的轨道上狂奔。你最后呢，因为一串荒诞的巧合碰撞在一个十字路口，那这种精妙的结构啊，也让观众在看电影时体验到了极高的智商跟互动爽感。而且宁浩的笑料从来都不是靠演员扮丑或者是讲网络烂梗，而是源自于情景错位。角色呢在戏里越是严肃，越是拼命，越是倒霉，荧幕外的观众就笑得越开心。这种带着一丝冷峻讽刺的黑色幽默才是喜剧的高段位啊。还有啊，宁浩最擅长讲小人物的故事了。你仔细想想，宁浩镜头里的特写的人从来都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全是扎扎实实的小人物，他们贪财自私，浑身的小缺点，但为了生计或者一口气，却能爆发出最惊人的草根生命力。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真诚最能戳中普通观众的心窝子。所以哈，宁浩电影里的人物呢，总是为了生活奔波的焦头烂额，却总被命运巧合捉弄的团团转。而宁浩也用他的镜头把这些生活中避无可避的荒谬跟心酸，也变成了一剂能让我们开怀大笑的良药。
1: 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0: 为什么喜欢看老电影？因为老电影这种精华感啊，然后这种精巧的设计还是蛮让人着迷的。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非遗杨柳青。杨柳青青似画中，家家秀女竞一红，丹青百福千般景，都在新年必上逢。周汝昌先生的诗句勾勒出这座千年古镇与一门艺术的不解之缘。杨柳青因运河而兴，因年画而名。这门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艺术，历经600年风雨沧桑，在木板与彩笔的交织中，记录着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与审美变迁，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最鲜活的视觉符号。它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以木板套印与手工彩绘的独特技法，将版画的刚劲与绘画的柔美融为一体，在方寸画纸上演绎着人间烟火与吉祥愿景。从漕运码头的商机出现，到家家会点染户户扇丹青的鼎盛荣光，从战乱时代的濒临失传到新时代的浴火重生，杨柳青年画的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它不仅是墙上的吉祥装饰，更是活着的民俗史书，是匠人精神的代代相传，是传统艺术在当代焕发生机的生动见证。今天我们将循着运河的脉络走进这门古老艺术的世界，探寻它600年传承不息的秘密。杨柳青年画的兴起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杨柳青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漕运的繁荣带来了空前的文化交汇，江南地区成熟的板雕技艺随着漕船北上来到这座古镇，与北方粗犷质朴的民俗文化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而镇外盛产的杜梨木质地坚硬，纹理细腻，为板雕提供了绝佳的原料，成为这门艺术生根发芽的物质基础。元末明初，杨柳青已有零星的年画艺人从事创作，最初多为简单的门神灶王画像，满足百姓驱邪纳福的基本需求。到了明末清初，年画产业逐步形成规模，画庄开始出现，分工日益精细。此时的杨柳青年画不仅继承了宋元绘画的写实传统，更吸收了明代木雕版画的线条技法与戏剧舞台的构图形式，题材也从单一的神像扩展到历史故事、世俗风情等多个领域。漕运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文化的流动。江南的细腻审美与北方的厚重民俗在杨柳青年画中完美融合。比如早期的四艺雅剧，既有着文人画的雅致，又不失民间艺术的鲜活。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让它能够突破阶层界限，广泛流传。乾隆嘉庆年间，杨柳青年画迎来全盛时期，形成了家家会点染、户户扇丹青的盛景。当时的杨柳青化妆林立，最著名的有戴连增、齐建龙、惠龙等字号。这些化妆不仅在本地开设作坊，还在外地设立分号，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全镇年画年产量可达数百万张，成为北方最大的年画产销中心。这一时期的杨柳青年画题材极为广泛，涵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戏曲人物、世俗生活、吉祥纹样等五大类别。无论是寄托富足愿望的连年有余，传播儒家理论的24孝图，还是反映市井百态的庆赏元宵，都以饱满的构图、生动的人物、艳丽的色彩，将抽象的祝福转化为可视的艺术形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年画还走进了宫廷，成为皇家装饰的素材。四艺雅剧等作品被用于宫廷陈设，实现了从民间到宫廷的文化跨越，彰显了独特的艺术价值。盛世之下，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艺也日趋成熟。木雕板刻讲究斗刀立线，刀法刚劲有力，线条流畅清晰，套印工序精准细致，不同颜色的木板依次套印，误差不超过毫厘。而最具特色的手工彩绘，更是将版画的刀法板位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融合，形成了半印半画的独特风格。彩绘艺人根据作品需求，分为精细描绘的细活与豪放粗犷的粗活。同样一幅坯子，经不同艺人之手，便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韵味。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堪称手工艺术的典范。
从创稿到装裱共需6道核心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这门工艺的精髓在于刻与画的完美结合，既保留了木板的肌理质感，又赋予作品手绘的鲜活灵气。第一道工序创稿是年画的灵魂所在，画师需兼具传统功底与创新思维，既要遵循杨柳青年画的经典程式，又要融入时代审美。传统创稿多采用手绘方式，线条要求圆顺挺劲，人物造型讲究头大身小，眼笑眉弯，寓意吉祥的元素如莲花、鲤鱼、蝙蝠等要巧妙融入构图之中。如今部分画师会借助数字化工具辅佐创作，但核心的线条设计与构图理念仍坚守传统规则。分版是根据画面色彩分布，将线稿拆解为若干块单色版。一幅复杂的年画往往需要数十块分板，而板刻则是最考验匠人功力的环节。选用的杜梨木需经过数年风干，确保质地坚硬不易变形。板刻艺人需掌握多种刀法，阳刻突出线条，阴刻表现留白，刀法的轻重缓急直接影响最终的艺术效果。一块优质的木板不仅要线条清晰、棱角分明，还要经得起反复套印。有些古板历经百年仍能使用，堪称刀工与木性的完美共生。套印工序要求准、匀、净，匠人需凭借经验判断油墨的浓度与用量，确保色彩均匀饱满，不溢墨不缺色。传统套印全凭肉眼观察和手感控制，如今虽有定位工具辅助，但核心的技艺仍依赖口传心授。一幅年画通常需要套印3至5次，复杂的作品甚至可达10余次，每一次套印都是对匠人耐心与精准度的考验。彩绘是杨柳青年画区别于其他木板年画的核心特色，也是最能体现艺人艺术的个性环节。彩绘使用的颜料多为天然材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色泽持久，花青、藤黄等植物颜料清新淡雅。艺人上色时遵循先浅后深、先大后小的原则，大面积的色块用大笔涂匀，细节部分用小笔勾勒。尤其是人物的面部彩绘，讲究3白法：额头、鼻尖、下巴施以白粉，

再晕染红晕，使人物面容更饱满生动，更富有人情味。最后一道装裱工序是对作品的最终完善。传统装裱采用手工脱裱的方式，使用天然浆糊，既能保护画面，又能增强作品的立体感与观赏性。杨柳青年画的色彩不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民俗文化的表达。其色彩运用遵循浓艳而不俗、鲜明而和谐的原则，以红绿黄蓝为基本色调，搭配金色、黑色等辅助色，形成了热烈喜庆、吉祥富贵的色彩风格，完美契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节日氛围。不同题材年画的色彩对比，像门神类年画色彩浓烈，红黑为主，凸显威严；侍女类年画色彩淡雅，粉绿浅蓝为主，表现柔美；民俗类年画色彩丰富，冷暖搭配，展现热闹场景。随着杨柳青年画的创新发展，版权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2025年6月，杨柳青镇成功入选2025年民间艺术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从运河畔的民间艺术到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杨柳青年画正以独特的东方美学赢得全球受众的喜爱。早在20世纪，杨柳青年画就曾远赴海外展出。如今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门古老艺术更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600年岁月流转，杨柳青年画历经繁华与沧桑，却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这生命力源于运河文化的深厚滋养，源于匠人们坚守与创新，源于传统艺术与当代生活的深度融合。非遗不是静止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丹青600年，初心未曾改。杨柳青年画的故事还在继续，它将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将中华文明的美好祝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愿这门古老的艺术，丹青不褪色，薪火永相传。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按照省厅领导还有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的要求，那接下来就是一场大排查。这时南山公安分局刑侦科郝义堂问道。何文轩局长回答说，
8: 抓起来，这次肯定要抓一大批，收审站可能要住满呢。
7: 省公安厅严自忠处长也接过话题回答说，这时严自忠处长把目光转向了收审所的所长张春清。
8: 张所长，你那边怎么样？有困难吗？
7: 张春清点点头说，
9: 严处长，我这里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一下，全面做好受审工作。
7: 张春清是鹤岗市收审所的所长，人送外号张黑子。这个绰号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张春清本人长得黑，另外在鹤岗的公安战线上，他铁面无私，从不讲私情。无论是谁找到他，想通过他来求人情拉关系，他就两个字：不行。因此人送外号张黑子。自鹤岗128特大持枪抢劫案发生以来，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侦破工作到了今天，警方认为可以公开案件的相关信息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的市民安心。于是2月5日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通报案情最新的进展，以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通过日报发表。同时这封公开信还在电视和广播等媒体录制发布出去。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电视和广播中发表的公开信中这样说道，
8: 1月28日发生在南山矿的抢劫案，是4名犯罪分子驾驶一台北京吉普车， 手持五连发猎枪闯入南山矿保卫科，开枪打死打伤多人，抢走五四式手枪三支，并爆炸纵火。在南山矿保卫干事和金井的英勇反击下，犯罪分子丢下一具尸体弃车逃跑。
7: 这里没有提到南山矿伤亡的具体数字，但是初次公布了罪犯为四名，其中一个被打死，尸体留存现场。何文轩局长代表公安方面表示了破案的决心，他用语坚定而不留余地。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
8: 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省政府、省公安厅以及市委市政府、矿务局的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多次指示，不管下多大力气，一定要破获此案，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侦破此案。此次破案是必然的，我们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侦破此案。
7: 在鹤岗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大案要案，但这次的128大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大案后警方用如此强硬的口吻预言破案，还是第一次。这些话可以说是一箭三雕，既激励所有的民警义无反顾地投入工作，鼓励知情者消除顾虑大胆举报，也说给可能正在和大家一起收看电视的犯罪分子听，要他们不必存有侥幸心理，尽快投降。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在案情的通报中使用了人民战争这样的字眼，号召广大的市民为破案献计献策，提供线索，并通报了犯罪分子的有关情况。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
8: 现场遗留的一具罪犯尸体年龄为24至25岁，身高1米73，体态适中，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上身穿烟色皮夹克，下身内穿一条黄色秋裤。另一名犯罪分子身高1米7左右，圆脸，皮肤较白，眼睛中等，身着带领花的警示服装，戴一顶有帽徽的毡绒警帽。还有一名犯罪分子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对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给予人民币50,000元以上的重奖。
7: 另外，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在这封公开信中还严厉地告诫犯罪分子家属，要放下包袱，大义灭亲，主动到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讲明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家属已知情况拒不交出罪犯，或为其提供钱财住所的，一经查出，将以包庇罪、窝藏罪追究法律责任。凡主动讲明情况，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的，是以实际行动挽救已走向毁灭边缘的亲人，为破案立功，警方将按照规定给予严格的保密，保护报案者的人身安全，同时奖励人民币50,000元。最后，何文轩局长在致全市人民一封信中还告诉犯罪分子，他们必须主动投案自首，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和出路。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
4: 你们在现场及逃跑时留下了大量的犯罪痕迹物证，这些痕迹物证为我们侦查此案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因此我们说破获此案是必然的。
7: 这个电视讲话在黄金时间重复播放了3天，以128破案指挥部名义发出的致全市人民一封公开信和案件通告刊载在鹤岗日报和鹤岗矿工报上，另外电视和广播中也频繁播放了这封公开信。接下来专案组马上召开会议，南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建议。刘仲义说，
9: 鹤岗有电视的人家并不普遍，看报的人更少，为了扩大宣传呢，我们还应该广泛张贴登有犯罪分子特征的通告，贴在醒目的位置， 特别是南山地区要重点投放，家家户户门前都贴一张。如果这个建议可以的话，我们就把通告加印10万份发放到全市各个地区，在公开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展开新的一轮更大规模的摸排查工作。
7: 所谓摸排查，按区域划分，分局负责大的区划，又分出了小的区划交由派出所负责。各级机关干部，包括市局党办、行政办、财务室、医务室的干部，所有干警不分男女，一律充实到基层去参加工作。在专案组会议上，负责刑侦工作的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志坤认为，南山分局副局长刘仲义的建议的确比较接地气，可行。于是吕志坤说道，
9: 那么接下来摸排查工作就按委分，大体上两个人负责调查一个居民委员会范围的住户，大委有3个人负责，一个委大约有10几个组，每个组大约有20-30户人家，必须一户一户的走，摸查对象基本依据通告上指明的特征确定，主要指18岁到35岁的男子，1米7以上的身高，再附加一些其他条件，比如有假发的，有黑枪的，有相似服装的，参加流氓团伙的，会开车的，突然出走的等等，这次都是重点排查对象。
7: 专案组工作人员听了吕志坤副局长关于排查工作的安排，都若有所思的不停的点头。这之后副局长常世梅也说道，
10: 同志们，就是在这次摸排查的工作中，调查有关对象必须面见本人，还要跟群众做好解释工作，消除某些群众的反感，有关情况不能只听本人说，要交叉询问，向左邻右舍了解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这样我们的排查工作大概要7天时间，任务很繁重啊。
7: 在这次案件分析会上，大家就下一步摸排查工作各抒己见，大家探讨的场面也很激烈。省公安厅弹痕专家王克利没有参加会上的争执，但大家争执的内容他句句听在心里，因为他是一个严谨的痕迹专家，不喜欢像侦查人员那样在得到事实之前大胆的推测，即使是在得到事实之后，他也习惯于恪守事实，不发挥想象。技术人员的想象力有时是有害的，不过今天侦查人员的想象力却启发了他的思路。他立刻叫上吴印达、伦江等人同去富力矿医院。在车上，伦江问他到底有什么想法，王克利扶正了眼镜，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克利说，
9: 如果说无名失主是宝干打死的，以后犯罪同伙又在他身上用猎枪补了2枪，那会出了什么问题？
7: 法医伦江回答说，
8: 我知道有人这样推论过，可是这种推论也许不正确。
9: 我知道有人这样推论过，可是这种推论也许不正确。
7: 王克利接过话题，看着法医伦江非常认真地说，
9: 不，我说的是假设这种推论是正确的。
7: 吴印达诧异地睁大了眼睛，他似乎明白了王克利的意思，他诧异地回答说，
8: 你是指？
7: 王克利点了点头，一路上两个人没有再说话，车子很快就来到了富力矿医院，可法医吴印达却忽然感到了莫名的紧张。11号尸体仰躺在一座近似台球台的解剖台上，双腿分开直挺，两只小臂向上弯曲着，已再放不下来了，两手前勾，姿势像猴类。惨白的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为黑幽幽的尸体打上了一条轮廓光。没有确定此人是罪犯之前，王克利只能把他视为受害者。现在确定下来，眼前那副本来就令人恐怖的面目顿时变得狰狞起来。头颅后顶部开放性的创口在脑壳上炸开了一个洞，留下了齿形的创面，像西瓜摔掉了一块。这是右颊部一枪、左眼部一枪共同形成的，脑组织里已用镊子夹出了许多的铅粒。三个人静静地立在了尸体面前，同时盯住枪创的位置。王克利不是法医，他的专业是痕迹，但对法医方面并非是一窍不通。猎枪属散弹枪，每次射出的弹丸数量很多，射击后散开的面积大，损伤的范围大，命中率高，但是射程短，大多数的弹丸不能穿过人体，只造成了盲管创。无名尸的头上的右颊部和眼部的创口都很大，边缘不整齐，看来射击的距离较近，形成了贯穿创。王克利问道：
9: 如果只中一枪，弹道能贯穿吗？
7: 吴应达回答说：
8: 不太容易，一般只有少数情况下比较大的单个弹丸能贯穿，现在是打了两枪，虽然角度不同，但出口一致啊，所以头顶打崩了。另外我估计这种猎枪经过了改制。
7: 王克利接着又问道：
9: 有没有可能发现第三枪？
7: 吴应达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8: 我也在想。
7: 吴应达一边思索着一边又说道：
8: 如果有这么一枪啊，弹道又完全重合，那么可能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一枪应该是手枪打的，很容易击穿头部，射入口和射出口的圆孔会比较清晰易辨，但如果再跟上一枪用散弹打，弹孔和弹道就全被破坏了，发现原来的弹道只能凭运气，那就要看咱们运气怎么样，脑组织可能要全部取出啊。
7: 王克利说：
9: 不要再犹豫了，那就赶紧取出来吧。
7: 吴应达和伦江戴上手套马上开始操作，他们检查得很仔细，一点一点地辨认。王克利负责给他们打下手递器械，检验工作进行得极其艰苦而且耗时，如果不是预先有种信念甚至是结论支撑着，尝试随时可能被放弃。两个小时过后，伦江指着一处地方给吴应达看，吴应达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两个人讨论了一阵儿，然后放下了镊子。吴应达说道：
8: 在这里。
7: 王克利马上问道：
9: 是什么？
7: 这时法医伦江用一根细通条拨动了软组织给王克利看。
9: 你们看，软组织上确实留下了一小段手枪子弹的弹道，仅仅是一小段，但由于弹头的旋转仍然留下光滑的弹道。
7: 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留下一小段手枪弹道？

0: 吴印达和伦江也说不清，也许弹头在体内受到骨头的阻抗，曾稍微的改变了方向。王克利惊喜地说，
1: 不管怎么说，十一号尸体先前最先受到的是手枪的一击，已经找到了证据，手枪弹头最先贯穿了头颅，不知飞到何处，也许被罪犯捡走了。
0: 严自忠和何文轩闻讯立即赶到了医院，向三人表示祝贺和感谢。这时候他们悬着的一颗心像一块大石头一样落了地。1月28日晚间，南山矿北楼枪战中发生的一幕得到了解释。严自忠说，
2: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了，是一名保干击中了这名罪犯，这一枪打在右颊，他并未当场毙命，可是同伙们弄不走他，或者根本不想弄走他，就朝他脸上补枪，一枪在右颊，一枪补在左眼，补在右颊的一枪耐人寻味啊，无疑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几乎彻底破坏了手枪弹道，使公安的侦查陷入迷津。这些人居然有这样丰富的经验，将来破案呢，第一功应该给打中这个罪犯的保干。
0: 保干击中罪犯，并使他的同伙放弃他并消失灭迹，成为破案中最大的线索。这名保干的功劳确实是难以低估，那么到底是哪一个保干立下了这一大功呢？大家又是一顿激烈的讨论。最后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说，
1: 我认为呢，只有保干有条件，一个是保卫科长江生奎，一个是大个子保干张永华，是他们两个最先冲出监库，持手枪与犯罪分子交火，并把犯罪分子堵在屋里。这个人不应该是江生奎，虽然他说明他击中了一名歹徒，但根据他描述，这名歹徒留披肩发，是从走廊另一头奔袭过来的，他们只在走廊里对射，江生奎没有冲到过会议室门口，唯一能射中这名罪犯的只能是张永华，他冲在最前面，而且越过会议室门口向里面打枪，只有从他的角度能够看清值班室里的罪犯，并把对方打倒在地，然后自己也中枪了。
0: 来自省公安厅的两名法医用证据确定了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分子，这给128大案的侦破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接下来何局长和严自忠又组织了两次现场研讨，研究无名尸究竟属于哪一路人，尸身下遗留的残片也都摆在了解剖台上。王克利现场给专案组人员及干警一一介绍了残片。
1: 棕色仿羊皮残片，底边54厘米，长41厘米，中间加白色青纶棉絮，套黑色绸面，领口为棕色仿羊毛棉领，毛长1厘米，残片34×7厘米，草绿色毛衣残片，底边长31厘米，红黑条相间色底雀梁衬衣片三条，宽5至31厘米，黑皮带宽2.5厘米，长8.5厘米，藏蓝色底卡外裤残片，后裤腰中段双半带，草黄色军绒裤残片，上沿13厘米，内存松紧带32×37厘米。
0: 严自忠问道，
2: 这些东西的新旧程度怎么样？
0: 王克利回答说，
1: 皮夹克和套裤很新，几乎没有什么磨损程度，绒裤很旧，起码使用过5年以上。
0: 严自忠停顿了一下说，
2: 就是说这个人不富裕，外衣外裤是专为作案买的，买的也是便宜货，这伙人经济上困窘，急于弄大钱是可信的。
0: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马上接过话题说，
1: 虽然我来鹤岗的时间不长，据我观察，在市里嘛，这种穿衣打扮的人也不少。
0: 这时省

0: 所以说他们是第一次作案，恐怕难以解释。张厅长指示我们要多从病案上考虑，这也是侦查的一个方面呢。大家不妨认真回忆一下，有没有值得参考的东西，即使现在用不上，将来侦破后也会有用啊。
1: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指了指解剖台上的衣物残片说，
2: 从这些东西上看，这伙人还比较穷，没有抢到过什么大宗的财物，所以才急，才铤而走险。但我不相信他们从来没抢过，总是越干胆儿越大嘛。没杀过人的第一次不敢杀这么多人，没抢过的第一次不敢抢这么大的。
1: 省公安厅张新峰副厅长的这番话说过，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思。后来大家又议论了一阵，一时间大家伙也都没有更好的思路。张新峰副厅长、严自忠处长便与何文轩局长商议，准备暂时休会，把问题留给大家回去思考，同时派专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市局的副局长李洪杰忽然说他有个想法。他指着吴明师的头部左眼上的枪洞，非常疑惑地问道，
0: 这枪是怎么回事啊？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
4: 众人都盯住了他手指的地方，严自忠被吸引住，于是他鼓励李局长说：
5: 老李，你大胆说出你的想法。
4: 李洪杰清清嗓子说道：
6: 刚才我在想啊，这个人一共中了3枪，第一枪是保干打中的，打在右颊，第二枪、第三枪都是同伙打的，为了灭口。那么哪一枪是第二枪，哪一枪是第三枪？我很同意严处长的分析啊，右颊上这一枪有双重作用，既为灭口也为灭迹，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枪啊。不过添了这一枪足以毙命，为什么还要打第三枪？好，这问题提得好。
4: 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杰的话刚一落地，严自忠就露出了满脸赞许地说道：
7: 你是说打在眼部的是第三枪？
4: 李洪杰犹疑一下说：
6: 这倒不一定啊，我是说第三枪如果打在眼部就显得没必要，更合理的解释是第二枪打在眼部，当时足以让他毙命，第三枪打右颊纯粹是为了灭迹。
4: 干警樊明亮迫不及待地问：
7: 那有什么区别呢？
4: 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说：
7: 有区别啊，李局长说得很对，这里面有一枪显得多余。
4: 接着严自忠转回头问王克利：
7: 你看有2枪是不是够了？
4: 王克利点头并回答说：
8: 按照位置足够了。
4: 严自忠又转向了李洪杰：
7: 你继续说。
4: 这时李洪杰还未说话，站在李洪杰身旁的副局

0: 长吕志坤突然说道：
1: 我明白李局长的意思。
0: 严子忠也突然恍然大悟，他说道：
2: 你是说打在眼部这一枪就是多余？
0: 何文轩局长问道。
3: 哎呀，老吕啊，别卖关子了，你快说说你怎么想的。
0: 吕志坤双眉紧锁，然后说道：
1: 假如为了补枪，不是为了报复，这一枪对准眼睛打显得过于残忍，他们毕竟是同伙，按照他们所谓的江湖惯例，这些人都是铁哥们，也就是大伙所说的拜把子的兄弟，他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没有交情也干不了这么大的事儿。距离这么近，按道理照哪儿打都行，又何必非打在眼睛上呢？相反，第二枪打在右颊原来的弹道上倒比较合情理，也容易符合同伙当时的心理。
0: 严自忠连连点头，觉得大家开始想得深入一些，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严自忠接着又问道：
2: 其他同志有什么看法呀？
0: 于是又有几个人相继发言，有的认为当时的情况会很复杂，有些事带有偶然性，得不出合理的解释。此外，这些人是心毒手狠，早已经失去了常人的理性，单用情理解释可能会陷入迷途，但都赞成不必打两枪。经过一阵争议，严自忠总结大家的意见说：
2: 我认为李洪杰局长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在确定了11号尸体为犯罪嫌疑人以后，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来了，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呀。吕志坤副局长从情理上分析了眼部的一枪，也很有价值。当然，其他有的同志说的也不错，不能光从一般情理上解剖犯罪，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一枪的实际情况和真实目的。另外啊，我又认为吕局长能够从情理上剖析作案人心理啊，是很值得提倡的。和我们打交道的是罪犯还是人？既是罪犯也是人，是人呢就有人性。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时这个人被保干打中，打在右颊上，但是没有死，可能躺在地上喘气。这一枪从右颊射穿头顶，以中要害，死不死啊只是早晚的事儿。于是呢，需要同伙来补枪，补枪应该是经过同伙商量的，尤其是补两枪。那么补在哪儿，任何人都能看得见，从情理上讲打在眼睛上是不合适的，对别人也是个刺激，除非有特别的理由。
0: 说到这儿，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突然敏锐地问道：
1: 你是说眼部有特征？
0: 严自忠点点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2: 嗯，这只是个猜测，应该说右颊这一枪补的是很精心的，左眼这一枪也不应该出于随意，特别是如果这是第三枪的话。
0: 这时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说道：
1: 在他的头部有弹道重合的痕迹，大家一致认为保卫干部张永华一枪击中了这名歹徒的右颊，但并未使其毙命。由于十一号尸体是犯罪团伙的一员，那就是他同伙弄不走他，或者根本不想弄他走，就朝他脸上补枪灭口，一枪补在右颊，一枪补在左眼，这样又有了新的疑点。警方分析，按常理再补一枪足以毙命，为什么还要补第二枪呢？尤其是打在眼球上不合情理，除非那个罪犯左眼部有明显的特征。
0: 说到这儿，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把目光投向了会场的每一个人，他语气凝重地说道：
1: 本地过去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案子，嫌疑人左眼部有明显特征？
0: 房间里安静的能听得出众人的呼吸声。
1: 有，当然有。
0: 这个声音 是从解剖台的右侧传出来的，说话的正是南山分局刑侦大队队长王春林。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谨言慎行，他不是一个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的人，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永远不会头一个发言。其实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年经手过的没有侦破的案子在心里排列出一遍。当副局长李洪杰提到眼部的枪痕，他忽然感到眼前有什么东西一晃，终于他抓住记忆中的一个碎片。起初他觉得两者差距太大，后来又认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最后当严自忠明确点题时，他决定把自己的怀疑付诸公论。王春林说，
1: 1991年1月25日小金鹤储蓄所的抢劫案，案犯之一。
0: 他简短的提示给众人，在场的有一半人包括何局长已经提醒都若有所悟，可没有人出声，似乎都在斟酌。何局长说，
3: 那不是一起案子。
1: 对，是两起。先是1990年12月19日工商派出所高连国被杀，枪被抢，当时我还在市局。
0: 王春林从容不迫地说，
1: 而后就有了125，这两个案子现在是时候并案侦破了。
0: 兴山分局曾副队长说，
3: 那是两个，
1: 是两个人，人数上不对，但是已经过了整整四年，从结伙发展到团伙也够时间了。
0: 何文轩局长问道，
3: 有什么证据吗？
1: 没有，只是猜测。有一点记得最清楚，罪犯之一左眼是格楞眼，东北话叫格楞眼，指人的眼皮下斜，属于面部缺陷。
0: 这时严自忠显然很感兴趣，他从烟盒里取出了一支烟，掏出打火机点着，问道，
2: 还有什么其他体貌特征？
0: 王春林回答说，
1: 大约1.75米高，瓜子脸，比较白，不胖不瘦，当时20岁左右，他的同伙比他矮一些，团脸，稍胖，年龄大2-3岁的样子。
0: 听到这儿，法医伦江捅了捅身旁的王克利说，
2: 王处长，您还记得吗？当时派了吴新奎把现场留下的弹壳送到省厅检验，你好像参与了。
0: 王克利点头，
1: 对，我想起来了，单玉梅做的鉴定，我复核，和高连国的枪认定是同一支手枪的弹壳。
0: 何文轩局长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擦，
2: 从体貌上看呢，那两个人倒是和这具尸体啊以及另一名通缉犯有相似之处。春林想得好啊，情况反映的也很精准，应该再仔细研究一下。
0: 就在这个时候，何文轩局长携带的步话机响了。何文轩局长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擦，
2: 从体貌上看呢，那两个人倒是和这具尸体啊以及另一名通缉犯有相似之处。春林想得好啊，情况反映的也很精准，应该再仔细研究一下。
0: 就在这个时候，何文轩局长携带的步话机响了，他打开了开关，听了几句，对着话筒问，
2: 确定吗？
0: 大概对方做了肯定的答复，他转脸对着省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说，
2: 严处长，在新一矿和矿北岭露脸的那几个人有下落了，其中一个已经被抓住了，有口供，牵涉到四个犯罪嫌疑人。
0: 严自忠眉头一扬问道，
2: 哦，怎么发现的？
0: 何文轩回答道，
2: 想抢贺祥商店的就是他们，一个营业员中午在街上认出了一个，当时报了巡警。
0: 严自忠处长问道，
2: 现在押在哪儿？
0: 何文轩局长回答说，
3: 新矿保卫科，陈处长在那儿。

0: 严自忠稍微考虑了一下说，
1: 未必是这几个人，但也很重要，我们是不是马上去看看呢？
0: 于是何局长简单向大家交代了几句，意思就是说并案的事儿要尽快的另外找一个时间另外议，秘书小刘负责提前把125和1219案件的卷宗调来，其他的工作继续进行，然后就叫上了鹤岗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杰、吕志坤等人同严自忠一起出门奔向了新一矿。路上何局长在车里又通过步话机命令市局预审科科长李华泽同时赶往新一矿。指挥部如此重视这个情况是有原因的，前几天的摸查当中，新一矿和岭北矿都有人反映，在上月底开支的时候，矿机关出现过可疑分子。节前各矿都在想办法为职工开支，经过银行和矿务局的统一协调，各矿开支时间都是集中在每月的25日和26日这两天。于是25日上午10点左右，机关的大门外停了一辆乃兹出租车，蓝色，下来了5个人，其中一个身高1.70米左右，叫胖，穿军大衣，另一个1.72米左右，留长发，穿着褐色的皮夹克。几个人进门时互相的嘀咕了几句，然后相随着上了2楼。二楼财务室门口围了不少人，都在领薪水，几个人在楼道的暖气片前站了一会儿，后来保卫科的人走过来问他们是不是领工资的，几个人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保卫科的人起了疑心，跟到了门口看了看，记住了车牌号，尾号为06。1月27日就是南山矿案发的前一天，新一开支上午9点也有一辆乃兹轿车开到了机关大院的门前停下，车上下来4个人，在路北斜对面的小卖部门口低声说话，其中一个穿着褐色的皮夹克，中等身材，留长发，此人进了大院约莫20分后出来，与其他人交谈了几句就都上车走了。据提供情况的店主反映，这几个人谈话中提到了枪字，这些线索摸上来后引起了128专案组指挥部的注意，专门委派矿务局冯处长负责组织调查。贺祥商店是一家中型的商店，坐落在新一矿附近。1月27日下午4时，3名歹徒走进店里，其中一个身高1.80米左右，留平头，宽下颌，穿着黑呢大衣，另一个穿着褐色的皮夹克，1.73米左右的身高。身穿黑呢大衣的人走进收款台的时候，突然从大衣里亮出了一支双筒猎枪，威逼着收银员把钱交出来。商店里所有的营业员和4-5个顾客当时都惊呆了。正在这时，门外又有个戴财容帽的青年人探头进来，打了一声口哨，里面几个歹徒便匆忙地撤走，未取一文。有2名营业员隔着玻璃窗看见了他们上了一辆停在门外的红色夏利，车往西边开走了。商店当即报案，市局也在当天组织了专案组负责侦破。第二天发生南山矿大案后，全部警力抽调出去，此案便暂时搁置。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也曾向严自忠提及此案，但分析认为作案方在人数、体貌特征和作案方式上与128案有差别，尤其是另一伙歹徒，严自忠也同意这种分析。何文轩局长 严自忠等人来到了新一矿保卫科的时候，审讯已经告一段落。看押嫌疑人的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一个穿风衣、眉毛短直、脸色苍白的青年人坐在空地椅子上，他神情恍惚。鹤岗矿区公安处冯处长参加了刚才的审讯，汇报说这就是1月27日下午穿着褐色夹克抢劫商店的人。营业员对他的眉头和面目记得很清楚，一口咬定就是他，又叫来了其他的营业员对证，也都指认是他，所以没费多少事儿就使其招供了。另外他还供出了其余的4名同伙。何文轩局长听完冯处长的汇报，他马上接着问道：
1: 南山矿的事儿问了吗？
0: 鹤岗矿务局公安处冯处长马上回答说：
2: 问了，这家伙是个厨，害怕得很，问什么说什么，说他们啊5个人有3支猎枪，本来也打算抢南山矿，还去踩过点儿，看到南山矿戒备严就没敢动手。
0: 何文轩局长又问道：
1: 其他4个人都在吗？
0: 鹤岗矿务局公安处冯处长又马上回答说：
2: 据这个姓王的王强说呀，都在，他们躲了10来天，一直没敢上街，今天这小子是头回露面就给猴住了。
0: 何文轩局长又问道：
1: 地址搞清楚了吗？
0: 冯处长又马上回答说：
2: 搞清楚了，已经派人去监视了。
0: 何文轩局长听完矿务局公安处冯处长的汇报，他转过身和站在他身后的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嘀咕了几句，商议过后他们决定当天晚间动手抓捕其他案犯。当晚9时，4名案犯全部被捕，同时搜出了一支5连发猎枪和一支双筒枪，过程之顺利也很少见。2支猎枪都属于黑枪，并且在排查中未被纳入清查范围，使何局长很感到恼火。5名案犯全部是矿山子弟，平均年龄22岁，都没有正式工作。为首的叫孟北，叫胖，唇上略有胡须，被审问时常用手搔腮，曾因斗殴被拘留过10天。审讯到一半，他母亲哭哭啼啼地寻到了市局，央求宽大处理，说他儿子平时没做过坏事，这次只是一念之差，请求政府原谅一回。说到痛心疾首处，竟当场晕倒。经过连夜审讯，几个犯罪嫌疑人交代情况基本一致，警方可以判定确信几个人结成团伙只有2个月的时间，猎枪是几人集资到河北白沟买的。除计划抢劫新一矿、岭北矿工资款和抢劫鹤翔商店未遂外，未发现其他的犯罪活动。5人当中有一个人会开车，1月25日，这几个人借了一辆牌照号码为80356的蓝色乃兹出租车到新一岭北两矿转悠过，当时2支猎枪都放在车内，因准备不足未敢决定动手，后来转移目标去抢商店。出人意料的是，孟北供出另外还有2个人想抢矿山工资款，一个叫李向军，23岁，富力矿临时工，一个叫曾岩，22岁，无业闲散人员。2人计划过此事，曾找到孟北，孟北一来嫌他们嫩一些，二来自己已经有了团伙，就没答应。据他了解，李曾2人还没有搞到枪。这次逮捕和审讯结束之后，严自忠坐在办公室里，表情凝重，陷入了沉思，就连副局长吕志坤什么时候来到他的办公室他都没有察觉到。他抽完一支烟，一抬头 才看到了吕志坤。

0: 于是他问道：
1: 哟，老吕啊，啥时候来的呀？你说这地方怎么出了这么多想抢工资款的犯罪团伙呀？
0: 吕志坤回答说：
2: 哎，穷啊，经济不景气，就业率低，又都想发财，真正抢银行的少，但有想法想抢银行的人不见得少啊。现在银行防范比较严，出入的款子也有限，于是呢，他们就开始瞄准了工资款，一个矿发一回工资，少说也有几十万，这也暴露了企业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啊，特别是安全保卫工作中漏洞很大。看来啊，将来这方面要特别加强保安，从门卫开始。

0: 爱上了你依赖好轻松。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江湖是什么？是水泊梁山的100单八将，是快意恩仇的草莽传奇，还是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活法？游民文化研究学者王学泰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剖析宋元时期水浒的种种存疑之处，追溯水浒故事的呈现方式与水浒传的成书历程，重新审视这部奇书的主题、思想倾向与创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江湖》。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998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屏幕上亮相之后，该出手时就出手，那首起伏跌宕、带着山东大汉豪气的歌曲，很快就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一些研究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形成了小小的《水浒热》。不过这种热度不过是此前武侠小说热的延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兴奋起来。正如武侠热一样，水浒热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60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却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不能否认，有些读者是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的角度喜欢《水浒传》的。这部书的成就也确实多方面，但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话值得重视。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啊，至今都没有确切的解释。王学泰认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游民气。他曾就此写信向何满子先生请教，何先生回信说，比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附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近20年来，许多文人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打破了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中间斗争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某一方面，但大多没有抓住本质，不是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因此缺乏说服力。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水浒传》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一些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但是由于该书体制的限制，无法把有关《水浒传》的想法完全地表达出来，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这本专著，进一步阐述对《水浒传》的意见。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句话套用自学者孙树宇先生。孙树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他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拒战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授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军官。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和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破刀赶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
孙树语用的强人一词指强盗，王学泰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窄，强人只是一种职业，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够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其本质，用江湖人替代更为恰当，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属于江湖人的范畴。至于《水浒传》里写的虽然是强人，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坡看作是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跳出农民起义的单一叙事，以游民与江湖为钥匙，开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欢迎继续收听。《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来看，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树语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的他们回忆起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以及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评价的北方忠义人方面靠拢，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众认同，作者对于宋江和宋江集团的感情也连带被接受。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口头的讲述者，此时正当通俗文艺蓬勃发展之时，许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这个队伍，讲述宋江故事的当是其中的一个。南宋时期形成的水浒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仪式中从杨志丢失花石纲，杨志卖刀到玄女娘娘授给宋江天书，三十六将齐聚梁山坡，受招安平方腊的水浒传雏形之外，还有许多以梁山坡英雄为写作对象的个案，如《醉翁谈录》中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五行者、花和尚等个人英雄传奇，能够把游民的冒险生活经历及其趣味性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懑不平表达出来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经验，懂得如何奋斗、如何自己争取利益的江湖人，也就是江湖艺人。因此《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水浒传》的主角是谁，或者说书中讲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的。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演绎出的故事，是作品主题的载体。只要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写水泊梁山108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那些在108位头领之下跟着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被完全忽略，但也被作者忽略不计。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树雨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义。

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一些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便译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把古代社会简单化了。文学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塑造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每个鲜活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很难用盗匪盗贼或农民造反的英雄来概括。水浒传中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历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为108将中的一员。过去的批评家关注梁山好汉一些表面的东西，如喜好舞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和地方恶霸，救民于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实这些并非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内在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后最终齐聚梁山。那么这108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等类型。人数最多的是游民，有50余人，其次是武将，约20人，第三是吏人，10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5个，阮氏三雄和谢珍、谢宝。而且这5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式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而是渔民和猎户。由此可见，《水浒传》的主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一群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江湖人，他们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史，才是这部书真正讲述的故事。读完《水浒江湖》，最大的感受是，王学泰先生以一种近乎怯媚的方式，剖开了农民起义、替天行道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外衣，直指梁山好汉的本质。他们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游民和边缘人，求生存、谋出路才是他们行动的第一驱动力。这个视角让人豁然开朗，那些曾经被我们当作忠义标榜的快意恩仇，背后涌动着的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游民气，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宋江、李逵、武松这些熟悉的面孔，也让我们对江湖二字有了更复杂的理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江湖》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编外史官说，书中对宋江历史原型的考证十分的精彩，原来他并非替天行道的领袖，而只是一个区域抢劫团伙的头目，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读者独行客说，王学泰先生用游民这把手术刀剖开了《水浒传》的另外一面，他告诉我，那些快意恩仇的背后是宋代城市化催生出的大量领渔者的生存挣扎。读完后再看梁山好汉，多了一层悲悯。读者秩序外的观察者说，这本书让我看到江湖并非只有浪漫的侠义，更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权力运作的隐秘棱镜。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

0: 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哈莱阿卡拉火山口。阳光、沙滩、温泉、草裙舞，在各色皮肤的人们心中，夏威夷永远是一块充满浪漫气息的度假胜地。今天让我们去探访夏威夷的浪漫之源，太阳升起的地方，阿莱阿卡拉火山口。夏威夷毛伊岛上的阿莱阿卡拉火山口是多次火山喷发和经年累月风雨侵蚀作用的见证。岁月拓宽和移平了火山口，使它达到现在的巨大规模。火山口的周边长34千米，火山口深达800米，仿佛探到了地球的核心。哈莱阿卡拉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90年，作为休眠火山，尽管很长时间没有爆发了，但谁也不排除它再度爆发的可能性。对于夏威夷人来说，哈莱阿卡拉火山不仅仅是一座火山，它见证了夏威夷人自然天性的形成，目睹了这块土地的沧海桑田。每天从这里喷薄而出的朝阳，仿佛一遍一遍地向夏威夷人讲述着这片土地的来历。银箭树在干热的哈莱阿卡拉火山口最高可长到1.5米，每隔10到15年才会开一次花。传说来自塔希提的火山女神佩莱曾掌管整个夏威夷，平时在太平洋诸岛云游，一旦回家，哈莱阿卡拉火山便蓬动相迎。后来在哈莱阿卡拉火山的谷地上，火山女神佩莱和海神展开了一场恶战，佩莱被打败，她的领地也只剩下了哈莱阿卡拉火山。夜色中，当地的土著居民常在哈莱阿卡拉火山上围着篝火起舞，向居住在这座活火山中的女神膜拜。动人的传说为古老的哈莱阿卡拉火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同时哈莱阿卡拉火山以其宽广的胸怀和气魄保护着当地的夏威夷人，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0: 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告示一

0: 处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
1: 魔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2: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时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0: 哎，下午时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0: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0: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0: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0: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0: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0: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0: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0: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十次去九次看不着天池。
0: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0: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0: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0: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就有意思了，
0: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0: 说
3: 哎，姐们儿。
0: 姐妹
3: 儿啊、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0: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0: 我们当时
3: 也很认真，
0: 我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0: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0: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0: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0: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0: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还有个不贤山，
0: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0: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0: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0: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0: 是
3: 啊，
0: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0: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0: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
0: 哦，
3: 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啊、
0: 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0: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啊。
0: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

0: 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1: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0: 哎，对，
1: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啊。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0: 只出不进。
1: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门江啊，三江源头。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0: 对，
1: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到啊。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0: 哎呦我天，
1: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0: 我的妈，
1: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0: 但
1: 海拔位置啥的啊，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0: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1: 没想到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1: 知道。知道，
0: 这回知道了、啊、
1: 这我知道，这个、
0: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1: 嗯，
0: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1: 嗯哼。
0: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1: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0: 你都看着。
1: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0: 北坡上
1: 去、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0: 啊，二道白河。 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那可真是，
0: 世界级的，真的是。
1: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0: 长白
1: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容易爆炸哦。
0: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0: 啊。
1: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0: 哦，
1: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0: 都是
1: 一般糖心的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青熟了，黄没熟。但是温泉蛋是啥呢？黄熟了，青没熟。
0: 哎呦我天哪！
1: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0: 巨龙泉。
1: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0: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
1: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0: 好看。
1: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0: 就
1: 正好是那瀑布。
0: 哇塞，
1: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0: 哎、
1: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1: 很正常。对
0: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1: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1: 那么这里不妨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1: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就怎么呢？
1: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出我付出一些，
1: 大概也就30-50，
0: 要付出一些，
1: 对，也就30-50。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 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1: 嗯，
0: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

0: 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 哦，
0: 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嗯，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1: 嗯哼，
0: 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西坡，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哦。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
0: 嗯，
1: 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0: 嗯，
1: 其实则不然。
0: 怎么则不然？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你不是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哦，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
0: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0: 啊
1: 哦？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哦，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0: 嗯，
1: 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
1: 嗯，
0: 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
1: 啊，
0: 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
0: 嗯，
1: 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
0: 哎，
1: 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
0: 嗯，
1: 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哎，你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嗯，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
0: 嗯，
1: 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
0: 嗯，
1: 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
0: 漂，啊，
1: 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
0: 嗯，
1: 他后排坐是可以坐3人的，嗯，你尽量把边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
0: 嗯，
1: 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
0: 嗯，
1: 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哈，
0: 啊，
1: 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
0: 嗯，
1: 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

0: 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这是在北坡看这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1: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0: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1: 那还用说了？
0: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1: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0: 抚松县也可以。
1: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0: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1: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0: 比如说
1: 很香。
0: 比如说
1: 喇咕豆腐，
0: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1: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0: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1: 喇咕，
0: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1: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0: 挺干净的，
1: 对，甲壳纲小动物。
0: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1: 林蛙这个可以吃。
0: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1: 请问
0: 它还在里面
1: 蹦吗？
0: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1: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0: 养殖林蛙是可以
1: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1: 啊，
0: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1: 对对对，
0: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对，
1: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娇糯的、软糯的、胶质
0: 的
1: 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0: 然后就是啥呢？
1: 土豆，
0: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1: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0: 那
1: 个黄？
0: 当然了。
1: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我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0: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1: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0: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1: 好吃。
0: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它其实挺好吃的，
1: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0: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1: 鱼黄馍
0: 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贼好吃，
1: 听着就好吃。就是、
0: 还有就是啥呢？
1: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1: 那你咋吃啊？
0: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1: 啊，蘸鸡蛋酱
0: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吃
0: 那才是最香的。
1: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0: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1: 大冷面，
0: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1: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就生鱼片哦。
0: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1: 哎，
0: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1: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0: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

0: 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1: 对，
0: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0: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1: 秋天，
0: 秋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

0: 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3: 嗯哼，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得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

0: 我们还有萝卜干儿，
1: 萝卜干儿，
0: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1: 哎，
0: 老多种了啊！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 水萝卜，
0: 毛葱，
1: 毛葱
0: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1: 圆葱
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1: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0: 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辣椒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香气哎，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
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
0: 嗯，
1: 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哦，
0: 嗯，
1: 把它们一合并，
0: 嗯，
1: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
2: 嗯，
1: 依旧能吃饱，
0: 哎，
1: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你想吃干巴点儿的，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嗯，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0: 嗯、
1: 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
1: 啊，
0: 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
0: 有，
1: 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0: 啊、
1: 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炖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0: 嗯，
1: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0: 嗯，
1: 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1: 嗯，
0: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嗯，哎，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哎，你说的这，
1: 啊，
0: 你说的这几样，
1: 嗯，
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啊，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肉少，是不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0: 4店为啥先说4店？
1: 4店，你说。
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3店。
0: 3店，
1: 啊，
0: 嗯，
1: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那
1: 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0: 啊，
1: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哎，
0: 嗯，
1: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1盘瓜子，还有1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吧。板子啊，
0: 嗯，
1: 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0: 那个，
1: 干巴的啊，哦，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但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 得八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牌，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0: 墩墩、嗯、
1: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
0: 嗯、
1: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哦、
1: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0: 嗯、
1: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
1: 哎、
0: 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
0: 嗯、
1: 啊、
0: 嗯，
1: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1: 嗯、
0: 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哦，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0: 哦、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1: 哦，
0: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1: 的，
0: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1: 嗯、
0: 厚切的火鸡面包、
1: 哦，
0: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嗯、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
0: 嗯、
1: 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0: 是
1: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
1: 嗯、
0: 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哼，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
0: 味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1: 嗯、
0: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0: 嗯、
1: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1: 哎、
0: 一直在推陈出新、
1: 嗯，
0: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1: 嗯、
0: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啊，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嗯、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
0: 说
1: 小
0: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配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嗯哼、摆台，
0: 摆台，
1: 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嗯、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

0: 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

0: 有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4: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49集。
6: 我大概知道他为啥是这表情了，因为这小面馆太破了。他坐在我对面埋怨我：
7: 哎，你为啥找这种地方吃饭？
6: 一会儿上菜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做人别老注重外表嘛，我敢说这是哈尔滨饭店里最好吃的一家，可是老易却好像不怎么相信似的。他望着袁大叔和袁阿姨，二老也笑呵呵地望着他，老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毕竟他知道我这人，平时虽然没皮没脸的，但是关键时刻还是很少掉链子的。
8: 你给那美女打个电话，问问她啥时候能过来。
6: 嗨，真拿你没辙，一会儿见了人家可别流哈喇子呀。喂，雅欣啊，饭店地址你知道了吧？你和你朋友现在就来吗？什么时候能到？最晚半个小时。行，我就在饭店等你们。于是我便拿出了烟，慢慢的抽着，心里想着早点吃完早点回去，我还有一堆的符没有画呢。一想到那些符，我脑袋就疼。不多时，面馆的门被推开了，张雅欣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我和易欣欣连忙起身相迎，但是我看见她身后跟进来的人的时候，我的表情忽然凝固了。老天爷呀，不会这么巧吧？不会巧合都赶在了一起了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此时的心情。那人看见我后也愣住了，我看见他的表情也和我差不多，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因为眼前的人正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的人，我们仿佛一直被命运所戏弄，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会是以这种方式和他再次的相会。我忽然想哭，望着他，易欣欣和张雅欣好像也看出了我俩的异样的表情。张雅欣回头用奇怪的眼神望了望他的同事，我曾经短暂的爱人董珊珊，此刻正俏生生的站在那里。其实有时候我忽然觉得命运这种东西就像是一个人，一个和我有仇的人，总是在暗地里折磨着我为乐。我无力的苦笑，仿佛这是平时我用的最多的表情。无法想象多年后我和董珊珊的再会竟然来的是如此的突然。其实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空洞洞的天花板，真的会觉得很寂寞。想我上大学后生活就变得一团糟，仿佛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一直走到今天。很多次面对死亡的感觉真的是挺操蛋的，心里空荡荡的， 自己以前那些幼稚的想法和理

0: 想在现实中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我无法挽留身边的任何事物。我明白了什么是阴差阳错，什么是五弊三缺，仿佛自己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有时我会觉得很害怕，怕自己会一直一个人走下去，然后孤独终老，最终死去化作一捧黄土。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变得表里不一，我希望身边每个人都能幸福，所以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尽管内心的深处是死水一潭。看见了董珊珊，我忽然有一种想要逃跑的感觉。她瘦了，也更成熟了，身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进门时脸上还依然挂着我那熟悉的微笑。尽管在我看到的时候，那微笑便转瞬即逝，不知为何心中竟然有一些自卑。这几年过去了，仿佛任何人都已经改变，而没有改变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我还是那副老样子，邋邋遢遢的模样，身上穿的还是大学时的牛仔裤，已经磨得很旧了。由于总是睡不好觉，脸色略显苍白，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满目疮痍。我不知道我这种状态下要和他说些什么，甚至如何开口。由于我几年前给张雅欣讲我的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些故事里的人名告诉他，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就是我故事里的人。
1: 怎么了，翠哥，你俩认识吗？
0: 我不知道该咋说，正想开口的时候，董珊珊面无表情地说：
2: 不认识。
0: 我心里忽然很难过，这么多年了，他难道还没有原谅我吗？其实这样也好吧，毕竟大家装作不认识也不会那么尴尬。吃完饭赶快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只当这是一场偶遇而已。毕竟大家现在都已经属于各自的生活了，那些回忆就让它过去吧，我心里想着。没心没肺的老易倒是没有看出来我们有什么异样，此时这厮春心萌动，眼中除了张雅欣外就看不见别人了。我真是没话了，只见他忙迎了上去，就跟见了亲人一样。
3: 哎，外面多冷啊，快坐快坐。
4: 哎，美女，你这位朋友叫什么？我俩还不知道呢，你也不介绍下。
0: 张雅欣尴尬地向他笑了笑后望着我。我心想着，老天爷呀，你赶快把我劈死吧，这饭还怎么吃啊。我们四人面对面刚坐下，袁阿姨便上来了。
5: 姑娘小子们想吃啥？
0: 雅欣，你点吧。我把菜单给张雅欣让她点，其实根本就没啥好吃的，因为这纯属就是老易一个人高兴的饭局。张雅欣还好，我和董珊珊坐在对面，却不敢直视对方。
1: 那来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哎，珊珊，你想吃什么？
0: 董珊珊摇了摇头，张雅欣便把菜单给了我。
1: 崔哥，你点几个吧。
6: 椒盐牛肉和素丸子。袁阿姨，就这些吧，再拿四瓶啤酒，麻烦大叔和阿姨了。
7: 小飞，你说哪里话呀，你们唠会儿嗑，菜呀一会儿就上来。
0: 董珊珊抬起头望着我，我刚才点的那道菜是她最爱吃的，因为她肉类只吃牛肉，喜欢吃丸子，很显然他有些惊讶我没有忘记。事实上来说，我怎么能忘记呢？不一会儿菜就上来了，把啤酒起开，老易这猥琐男便抢着给张雅欣倒酒，典型的奴才样，也不能就这么干吃不说话呀，所以我们便和张雅欣聊了起来。
6: 雅欣，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1: 我到大二的时候就觉得再继续

0: 上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本来到这个学校也只是单纯的想陪她的男朋友一起读书，但是进坡湖的时候我的男朋友把她甩了，于是她就办了休学。反正我干爹也不想让我在那个学校上了，我干爹说他是老总，可以直接让我进袁氏集团。
1: 这些我倒不怎么惊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是袁氏集团老总的养女。听到这里我就差不多明白了，感情这是一大小姐呀，怪不得已经有车了呢，原来是天生就带来的。你说这人的命运还真的就是天注定啊，像我这种五弊三缺的货色，一天天的只能苟延残喘的活着，即使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和磨难，我也只能咬牙顶着，活得太难太累了。可是偏偏就有些人天生就有着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使他们这一辈子啥都不干，成天在床上躺着，都会有人准时的把馅饼和女人送到他们的嘴里。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吧，真是太万恶了。我们这些劳苦大众正拼死拼活地挣扎生存，他们却闲得成天没事做，失个恋就认为是天已经塌了。虽然张雅欣看上去不是那种好像有点钱就牛逼轰轰的人，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雅欣，那你和袁氏集团的老总？
0: 我是个孤儿，是养父资助我读书的，他对我很好，虽然不经常来看我，后来他见我不想读书了，便让我去他公司帮忙。
1: 我心想，袁氏集团的哪个老总是你干爹呀？不会是最大的那个吧？那你干爹是？
0: 我干爹的名字叫袁梅。
1: 好像什么东西碎了，我转头看去，只见阿姨正蹲在地上收拾着一个玻璃杯的碎片，好像是刚才她擦杯子不小心弄掉的。阿姨，没事吧？用我帮你不？
2: 不用不用，你们吃你们的。
1: 袁阿姨回头对我笑了笑，于是我就继续的和张雅欣聊天。我忽然想起了袁大叔和他那个土大款的弟弟，心想着不会这么巧吧。那你认识这家店的大叔和阿姨不？张雅欣摇了摇头。
0: 不认识，我是第一次来，不过这儿的菜倒是真挺好吃的。
1: 果然，看来还只是巧合而已。本来嘛，要是有袁梅那样的弟弟的话，放谁身上谁都不会开面馆的，最次也得开面厂啊。身旁的老易见我和张雅欣叙旧，他插不上嘴，便有些不乐意了，他就没话找话的对张雅欣说：
3: 哎，美女，你这位朋友叫什么？我俩还不知道呢，你也不介绍下？
1: 张雅欣一拍自己的小脑袋：
0: 哎呀，你看我这脑袋光顾着和崔哥说话了，都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同事，是一个星期前到公司来的大姐姐，名字叫董珊珊，我俩特投缘。
1: 易欣欣忙举杯向董珊珊敬酒，一直没说话的董珊珊对着易欣欣微笑了一下，和她打了个招呼。我心里又有些不是滋味了，于是我也就鼓起勇气举起了杯子。
4: 你好，我叫崔作飞。
1: 董珊珊看了我一眼却没有理我，转头和张雅欣聊天去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微笑的细节，我只能尴尬地独自把杯中酒一口而尽。我心想，不至于这样吧，咱们俩都分手这么长时间了，至于吗？至于这么恨我吗？唉，女人呐，真是种摸不透的动物，有时候简直比鬼还难琢磨。于是我便和老易喝起了酒来。让我生气的是，老易竟然也没有屌我，他望着张雅欣眼珠子都快飞出去了。没办法，我只好自斟自饮了。这时耳边听到了张雅欣和董珊珊聊天时说的话， 张雅欣对董珊珊笑着说。

0: 珊珊姐，听说你家那位连房子都买好了，咋样啊？啥时候结婚啊？
1: 原来她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还快要结婚了。我的脑袋忽然变得一片空白，虽然我俩早已经结束了，虽然我知道这是命运，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中还和堵了团棉花一样的难受。老天爷呀，你不能这么的戏弄我吧。沉默了一会儿后，我忽然想喝酒，竟然要把准备服务的事情给忘了个一干二净。于是我问张亚欣：亚欣，还能喝点不？不够再要点。张亚欣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高兴，便点了点头。我转身对袁阿姨说：阿姨，麻烦你再拿八瓶啤酒。喝吧，他大爷的老天，一场酒下来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张亚欣也没有喝多少，便已经不胜酒力了，小脸儿红得像苹果一样。董珊珊不知道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竟然也喝了不少。难道他和我一样也有些感叹命运的捉弄吗？
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2: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爸爸，你是数学老师，我这儿有一道题考考你。
2: 好啊。
1: 妈妈的甜品店这个季度收入28万，问问你增值税交多少？
2: 这还不简单，我可以用心算的，28乘以3%，8400块。
1: 错，是零，神奇吧？
2: 零。
3: 国家给了优惠政策，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季度销售额30万以下免征增值税了。
2: 哦，是这样啊，乖女儿，这可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民生题呀、啊。
4: 减税降费这道民生题，税务部门也在用心算。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陈知县带着三班六房和几个土兵来到韩家大院，到这儿给包围了。直接进了屋，韩瑞龙的娘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正埋怨孩子，半夜前就走了，到现在不回来，你上哪儿去了？这夫人呢，连大门都不出，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等一看，差官进了院，把他吓坏了。一瞅儿子瑞龙脖子上套着铁锁，让当差的压着，跟他趔趄进了屋了。把夫人可吓坏了，我的儿，这怎么了？陈知县一听就知道了，你是韩瑞龙的娘吗？啊，大老爷是我。哼，你还不认罪，搜。按韩瑞龙所说，把八仙桌挪开了，一看下边的确有浮土，浮土扒开，下边果然有一只木箱，把木箱起出来打开一看，果然是一箱金银，但是这箱金银可不是真的，现在就弄清楚，都是用金箔和银纸捏成的。你在那放着鼓鼓溜溜大金元宝银元宝，拿灯一照跟真的一样，等白天一看，明显的假的。说这不算，把箱子起开往下一看，哟，下边有一具无头尸，没脑袋，这怎么回事？韩瑞龙和他母亲一看就傻眼了，不知道啊，起出来，把死尸起出来了。哎，索性这尸体还没腐烂。只见冷笑一声，好好好好，你们娘俩是图财害命啊，啊，脑袋割下来叫你儿子去扔，结果被巡逻的发现了，嘿嘿，没想到杀人命案就这么轻易给破获了。带走，把韩瑞龙娘俩全都给带到衙门去了。结果到衙门呢，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呢？发现这尸体是男尸，男人的尸体，那脑袋是女子的脑袋，他对不到一块儿。呀，知县一看这怎么回事，说明这是两条命案呢，女人光有脑袋没身子，男人光有身子没脑袋，这事儿可复杂了。这叫升堂，把娘俩分别审讯。这娘俩谁也说不清楚这八仙桌底下这具男尸是谁，没办法上刑，把娘俩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后来挺刑不过，这娘俩就胡说八道了。你不去挨打呀，实在挺不过去呀。他娘编了一套，韩瑞龙编了一套，砍的不如炫的圆呢，编的跟真的是两回事，怎么也对不上这茬。知县是十分恼火，就这样把韩瑞龙收监押起来，定为死罪，反正怎么也是死了，把他娘也押起来了。这案子还没等审问出结果来，结果这官调任了，陈知县调走了，新任的知县包世荣上任了，才接管了此案。要不怎么说遗留下的案子呢？包世荣深感蹊跷，问了韩瑞龙几次，详细做了记录，然后把他押下去，又带他娘，又问了几次，娘俩说的基本相符，谁也不知道这无头尸是哪里来的，可见这案子是有疑点的。同时呢，根据经验判断，韩瑞龙娘儿俩绝不是谋财害命的凶手，
韩瑞龙充其量17岁，押起那年才16，是个小孩蛋子。他母亲厚道老实，是标准一个家庭妇女，怎么敢这么下毒手啊？这里边肯定有原因。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需要调查了解。包世荣心说，我奉旨做知县，临行之时我叔叔包拯再三交代，要为民伸张正义啊，绝不能草菅人命。我身为百里侯一线的父母官，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换句话说，不能冤枉好人，不能漏掉一个歹人呐、啊。此案一定认真查处。所以他把江帆、黄茂请到后屋，这俩人也可以说是包世荣的前辈，跟随包的人多年了，张荣、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帆、黄茂，这都是包的人手下的校尉啊，六品官。这次来是协助他的，也是保护他安全。包的人交代的清楚，有为难招窄的事情，你好好向两个人请教。所以包世荣在两个人的面前绝不敢失礼，堂上那不能这么称呼，私下就管俩人叫叔叔。包世荣挺客气的，二位叔叔请坐吧。哎，好嘞，二位前辈，你们看韩瑞龙一案应当怎么着手查下去？江凡说，大人，您在升堂问案的时候，我在旁边仔细的听着，我也察言观色，我也分析了案情，我总觉着韩瑞龙母子绝不是杀人的凶手，真凶依然逍遥于法外，此案应当深入的调查。黄茂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大人以为如何呢？二位前辈跟我想到一处了，人命关天呢，绝不能草率行事，这事儿要认真的调查。二位啊，你们得辛苦辛苦，想什么办法要把真凶查出来。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这江凡下去之后跟黄茂一商量，想起赵虎赵大哥那个办法来了，穿着官衣调查麻烦，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有实话人家也不说，就得化妆调查。两个人从衙门的后门出去，身上穿着便装，一想啊，这衣裳也不行，哎，最好化妆个花儿乞丐，这要饭花子这玩意儿走到哪儿都好使。沿街乞讨到处出溜，谁一看是要饭的也不怀疑也不责怪。那怎么化妆成要饭的呢？到街上一学嘛，那个年月要饭的可太多太多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看有俩要饭的，年纪跟自己都差不多少。江帆、黄茂凑过去了，哎，你们俩站住。俩人傻眼了，大爷有事，跟我们来，来到胡同，给带到没人的地方去了。俩要饭的下就跪下了，哎呀，二位啊，有什么事儿？我没做犯法的事儿，知道你们没犯法，要犯法带到衙门问罪去了。听话，衣裳脱了。脱衣裳，这破衣裳脱。哎，俩人把衣服脱了，裤子也脱了，这破裤子您还要脱？都脱了。江帆、黄茂把自己穿的衣服都脱了，没别的意思，换一换啊，我们这套衣裳给你们了。哎呀，花儿乞丐真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这破烂衣服换成了好衣服，我这俩有病啊，管怎么的呢，捡了便宜再说。匆匆忙忙换好了衣服，是逃之夭夭，将穿黄帽，把这破衣服穿到身上，这味儿没办法呀。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麻绳子腰里头一系，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两个人从胡同出来了，走街串巷明察暗访。因为他们也是初次来到定远县，对这人生地不熟啊。哎，跑了那么两天的功夫吧，一无所获。哥俩一商量，白天查不出什么来，咱晚上溜达溜达。这天到了夜深人静了，大黑天，他俩溜达出来了，就琢磨着韩瑞龙他们住这房叫韩家大院，是韩财主他们家的财产，要不见咱们到韩财主住那儿溜达溜达看看去。他们就溜达到韩百万韩财主家了，但见围墙高大呀，大门上着，夜深人静，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俩就转到东大墙外头了。东大墙啊，比西大墙要矮着一点，俩人一看那是什么，一看墙外摞着一摞砖。哦，后来才看清了，得蹬着这摞砖能上墙啊，大概有人蹬着砖进了院了。谁呀？小偷贼。他们俩心里都明白了，就蹲在墙外头没动，等啊等啊，等了半天有动静了，就见有一个人肩头扛着包，先把这包放在墙上，然后吭哧撇肚的爬出来，蹬着那摞砖放在地上，然后蹬着砖脚落平川。果然是个小贼，这小贼刚双脚一沾稳，江帆黄帽蹭蹭就过来了，一捂他的嘴，拧胳膊就踩倒在地，拎着包就走。旁边是一片小树林，到了树林把这家给摁住了。妈的来的，闹了半天你是个贼呀 啊你偷什么来的？这小贼可吓坏了，魂不附体呀、啊。

0: 刚定了定神，回头一看，逮他的闹了半天是俩要饭的。这位当时长起精神来了，我是贼，您俩也不是好东西，您俩凭什么抓我？哎，我没吃没喝偷点东西，那算得了什么？他还挺有理。江帆看了看，也是个小孩，看年岁十五六岁，长得是尖嘴猴腮，透着挺机灵的样。江帆一想，别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套套他的话，小老弟别害怕，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也是要饭的，你也比我们强不多少，别忘了见面分一半好吗？你看你今儿晚上买卖挺得手吧，这大包沉甸甸的，肯定有不少好东西，怎么的也不能叫我们哥俩看着，得拿出一部分来，想得美。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整点干货，你们还跑着跟我起哄呢啊！不给，别去，别实心财黑了，小老弟啊，往后咱交个朋友，同甘苦共患难，你看好吗？哎呀，这么说嘛，还有个研究，动横的我不怕，我从小没爹没娘，光棍一条，就即使脑袋掉了，晚大个疤，再过十五六年还是一条好汉。嘿，这家还挺能说。江帆黄茂把他领到没人的地儿，就跟他说，小老弟啊，你干这干几年了？嗨，几年了，我从六岁就干这个，会要老资格了啊。哎，你们二位是哪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们从天水来的。哎呀，道不近呢，我听天水那地方老打仗，不是干旱就是闹虫灾。是啊，没法过了，因此我们漂流到贵宝地。哎，这地儿也不怎么地，比天水也强不到哪儿去。我二位到这多长时间了？不到十天。哎呀，怪不得呢。我小老弟啊，你买卖怎么样？
1: 还行吧，
0: 反正十回啊得有五次走空，有五次呢多多少少也不空着手回来，数今儿个肥。说话之间呢，把他偷那包解开了，一看里边有十几套衣服，两双新鞋，还有一两多散碎银子，还有一对银手镯。江帆黄茂点了点头，小兄弟，这回你发了个小财。嗨，哎呀，二位实不相瞒呐，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也倒霉呀。你知道我偷的这家是谁吗？不知道，老韩头韩百万呢。这小子富而不仁呐，越有钱的人心越黑呀。我听说了，对当地穷苦的老百姓，他是压杀求油啊。另外这老家伙实心财黑，我这跟你们说说这话，半年前吧，我也偷他们家，好家伙，让他们把我逮住，这顿胖揍我趴俩多月我才起来。哎，结果什么也没整着。那就别上这偷了。不偷，不偷他偷谁呀？他越这么不是东西，我越偷他。我心里边打定主意了，我不偷他，我出不来这口气。当然他们家也偷不穷，咱就说二位，我跟你们说实话，我都不敢说，说吧，怎么回事？哎呀，这话三个多月了吧，那天晚上我来偷来了，你说倒霉不？我也没点灯啊，黑灯瞎火，我进去瞎划了划了，来划了去，划了出一个包来，这包里头包着一只木箱，四四方方的，我寻这回可发了财了，里边装着不定多少好东西。结果到没人地方我打开一看，妈呀，把我吓死了。怎么了？里头是个脑袋，血似乎

把我吓得好几天呢都闭不上眼睛。哪来的脑袋我也不清楚，就在他们家偷出来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定了定心神，一琢磨他们家怎么还杀人呢，我真想上衙门去告他们去，一无凭二无据。官要问我你怎么得着的脑袋，我一说我是贼，倒霉了，把我自己送进监狱去了。我能干那傻事儿吗？我不能干。另外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我哪来的钱呢？我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把这脑袋就给扔了。你瞧你这脑袋是男的女的？我想男的，老爷们的脑袋。哦，你把这脑袋扔哪儿去了？扔到老王家瓜地去了。为啥扔到瓜地？嗨，你不知道，老王家老李家这俩人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呢种了一片瓜地，咱们多数户种瓜的谁不如他们家这瓜收成好嘛？这俩小子也不是东西。我有一次到他们那偷瓜，刚偷几个被他们发现了，这顿胖揍把我打的腿好像没折了。因此我怀恨在心，心说你们不叫我好啊，我也不能叫你们好了。就这么的，我故意冒坏，把掏出这颗脑袋扔到老王家瓜地里了，我给他们栽赃。你可够缺德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这么回事就得了。你说我倒霉不？是啊。你住在哪儿？我住到土地庙，没地方去。到你那串个门，走吧。这小孩一直把他们俩领到土地庙，到土地庙坐了一会儿，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我姓叶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管我叫叶谦儿。哦，叶谦儿，好嘞，天太晚了，你歇着，我们哥俩溜达溜达，也去整点外快。分了手了，江盘黄茂一溜烟回到县衙门来见包世荣。包世荣一看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变成俩要犯花子，一问才明白怎么回事。俩人更换衣服，跟包世荣把查案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不知道我们调查这个跟韩瑞龙有没关系。哦，包世荣一听，这又牵扯出一条人命啊。这脑袋扔到瓜地了，无论如何得找回来，看看谁的人头啊。马上发出飞天火票，叫人到土地庙把要犯的小孩叶谦儿给逮来了。叶谦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口喊冤枉冤枉，你们逮我干嘛？我谁也没找着，我谁也没惹着。逮来之后，包世荣当即升堂审问，叶谦吓得浑身一抖，跪倒在地呀。包世荣怎么问他，怎么不承认？最后江帆黄茂过来了，叶谦儿，你看看我们俩是谁？谁的我发现呀，这不是要饭的吗？现在怎么变了差官了？叶谦就冒了汗了，你们骗我。小兄弟，没你的事儿，你放心大胆说实话好吗？你把跟我们说的如实的跟我们大老爷说一遍行不行？叶谦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咧着嘴把经过讲述一遍。包世荣点点头，叶谦啊，你把人头扔到老王家瓜地，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后来没听说人头落到哪儿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扔完了，我冒完坏我就走了，我也不打听，爱怎么怎么地。好，你敢跟着我们去吗？上哪儿去？到老王家瓜地找这颗人头。我也大老爷吩咐，自然我不敢不打

0: 人头扔到王家瓜地了，现在无论如何得把人头找着，没有人头这命案很难结束。所以江帆、黄茂奉命带着三班六房赶到王家瓜地，到这儿咣咣一砸门，那个王福来就是瓜地的主人把门开开了，你瞅吓了一跳，因为江帆过去拿链子把他锁上了。你叫王福来吗？
1: 哎，正是正是，大人，我怎么
0: 你怎么了？我且问你，你发现你瓜地里有颗人头吗？
1: 没有。
0: 什么没有？你好好想想，明明在你的瓜地里，你敢瞪眼不认账？我告诉你啊，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我告诉你，今儿得收拾收拾你，拿绳把他勒上。这玩意儿当差的嘴大呀，一打二瞎话，一上绳子他受不了。
1: 我想想啊。
0: 叶谦在旁边呢，王福来，你别想了，那人脑袋是我扔的，就扔到你们瓜地里了，血乎乎一颗脑袋，我不相信你没发现了。这王福来没办法，扑了扑了脑袋，
1: 对，是有这么回事。
0: 哎，江凡一听，行，那人头你怎么处理的？
1: 我害怕，我埋起来了。
0: 埋在哪儿呢？马上把人头找出来。
1: 哎，
0: 就这样，当差的压着他，拿着锹镐到了瓜地。这瓜地啊，就在他房后。这王福来就光棍一个人，灶王爷拴到腿肚子上，人走加班，这事儿好办。等到了瓜地了，江帆、黄茂叫他指证，埋在哪儿了？
1: 哎呀，日子太多，我想不起来了。我想想，就这。
0: 他用手往这一指，哇！当差的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结果刨了有四尺多深，什么也没有。江帆一瞪眼睛，你是不是涮我们？哎，怎么没有呢？究竟埋在哪儿了？
1: 哎呦，我怎么忘了？哎，这对了，在这边。
0: 当差的动手，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也能有四尺多深，依然一无所获。江帆急了，给这王福来呱呱俩嘴巴子，你瞪眼胡说八道，到底埋哪儿了？
1: 因为我是想不准了，我再想想。
0: 咱这么说吧，他指证了四五个地方没有。叶谦也冒汗了，叶谦一合计，我是扔到这边了，王福来不可能发现不了啊，他妈这小子怎么瞪眼不说实话呢？又经过一阵逼问，最后他指证个地方，
1: 对了，这回错不了了，就这。
0: 挖！江帆瞪着眼睛，我告诉你啊，这回再挖不出来，扒你的皮。厅堂五四一伸手挖了也就二尺多深，结果发现个油布包，把油布包打开一看，一颗人头，这个人头啊都有点干巴了，但是五官相貌依然清晰可辨。脑袋挖出来不算，在旁边还有一具尸体埋在阴坑里了。这具尸体脸朝下，后脑勺朝天，多多少少有点腐烂，但是看得挺清，后脑勺有个窟窿。这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
0: 行了行了，带回衙门审问。现在又出来个插头，明明找人头，又发现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

0: 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3: 一具尸体，你说这边麻烦吗？把这王福来带回县衙门，江凡黄茂向知县大老爷禀明经过，包世荣就一皱眉，看来这案子太复杂了，牵扯着好几条人命啊！马上升堂，带上王福来，叶仙儿也在旁边跪着。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你叫王福来吗？”“哎，正是小人。”“干什么的？”“种瓜的。”“我先问你，这人头你是怎么发现的？这具尸体又是谁？同埋在一个坑里，纯属瞪眼骗人，还不从实供来。”两边当差的把木棒往地上一蹲，咚咚咚，说唰，怎么了？唰，这王福来吓得浑身立抖，汗珠子淌下来了。小人，我说实话，我说实话，没事。原来啊，叶谦这小子没说瞎话，他为了报复，觉着这王福来不够意思，我偷你几个瓜，你就把我抓住，狠狠胖揍了一顿，值当的嘛，几个瓜能值几个钱儿？为了出这口气，他把偷的那颗人头扔到瓜地里了。一开始啊，王福来不知道，等第二天起来洗洗脸，到后边看看地，结果正看着呢，发现这人头了，可把他吓坏了，一头血丝呼啦的，一颗脑袋呲牙咧嘴的，他能不害怕吗？他就琢磨着谁的脑袋怎么跑我地里头来了，有心报案他没敢，他知道衙门这事儿太多，官儿要问呢，怎么别人没发现，你发现了呢？怎么旁人的地里头没有人头，跑你地里了呢？这究竟怎么回事？好，越问越麻烦，说不清楚。把这条人命要粘到我身上，我还好得了吗？他看看左右没人，一想算了吧，干脆我把他埋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就在这瓜地，他刨了个坑，刚想他磕李三儿啊，也是瓜地的，包了那么三亩地种西瓜和香瓜，跟他是邻居，这个李三儿也是光棍汉一个人，平常俩人在一起喝酒啊吃饭呢、啊、有时候他就上这串门来，今儿不知道为什么李三儿来，有个坑，这布里头包着个脑袋，李三儿就问我这谁的脑袋，怎么回事？王福来有点害怕，就胡说八道，我也不知道这地里头种瓜怎么种出个脑袋来，所以我想把它埋了。我说哥，你可不能胡说八道。李三儿把眼睛一瞪，什么胡说八道？没听说地里长脑袋的，肯定你背着我不知道，图财害命啊！哎，你把身子弄哪儿去了？你想把这事就藏着盖着就拉倒啊？那可不行。要不说李三这小子也不是东西，品质恶劣，想要讹这王福来一下，那意思我得要多少钱？你给了我这个钱就算拉倒，不借我到公堂告你去。本来王福来就胆小，听这一说就更害怕了，拿钱又拿不出来，情急之下他就想这左道了。他告诉李三儿：“那行，我给你钱买你个嘴严，只要你不说就行。”趁着李三儿没注意，王福来把铲地的那锄头拿起来了， 对准李三的后脑勺，梆就一锄头，这一下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李三哽了一声，栽在坑里头。就这样，王福来把一颗人头还李三的尸体就埋在这坑里了。由于这李三也是外地来的人，按现在新词说呢，也没有户籍，也没有户口，也是逃荒过来的，所以也没人追问，也没人上告，这人失踪了就算失踪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王福来就认为这没事了，哪知道今天犯了案了，把他带上公堂，三推六问，他一害怕把实情说了，他不说也不行啊，铁证如山。闹了半天，他也是杀人犯，当堂把他压下去，然后检查这人头，一看是男人的脑袋，跟叶谦所供一点不差。究竟这颗人头属于谁的呢？包世荣马上让仵作查清此事。仵作那地下室里头还停着无头的尸体呢，把这颗脑袋跟那尸身一对，严丝合缝，这尸体就是从韩瑞龙他们家桌子底下刨出来那个。哎，这回对上茬了，证明死者就是这人。那么叶谦供了，这人头是从韩百万韩大户家里偷出来的，韩大户绝难逃脱干系啊。包世荣马上撒出飞枪火票，把韩大户逮捕归案。这韩大户是个老头子，一带上公堂来，两条腿发软了，跪到堂上就动不了地方了。包世荣一问他怎么回事，有具尸体叫你辨认，你看看吧。不用看，韩大户就说了实话了，
4: 哎呀，小人罪该万死啊，这是我外甥啊，我把我外甥给杀了啊，
3: 当舅舅的杀外甥，为什么？韩大户说了，说我这个外甥啊，去年到我们家来串门，就住到我们家了，他随身带着一宗宝物，这宝物叫珍珠山，价值连城，是他祖上留下来的，我呢就管他要这珍珠山，我也不白要，想给他俩钱就算了，可我外甥说什么也不干，就这么样我们俩计较起来了。我为了得到珍珠山，所以我在酒里头搁了点迷魂药，他也不知道，他就喝了，喝完了就失去知觉，就这么的，我拿刀就把他脑袋剁下来了，多些之后呢，珍珠山也归了我了。我想这是脑袋跟身子怎么办呢，我呢连夜之间就把他这尸体就搬到空房里去了，就是韩瑞龙他们娘俩住的那空房，我寻思那也没人住，还能犯得了案吗，就埋在那八仙桌底下了。为了掩人耳目呢，在尸体的上边还放了一箱子假金子假银子。我之说呀，这案子犯不了，人那房子就一直那么空着，那个人脑袋呢我拿油布包上，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了。我琢磨着第二天把这人脑袋扔到哪儿去，只要失手两分就难以破案，谁知那天晚上闹贼，小箱子不翼而飞，箱子让人偷去了，我下地也不敢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真行，看来这回这案子有了眉目了。就这样，韩大户被判死刑，押入死囚牢，珍珠山也充了公了，看来这条命案是结束了。但是此案还没有彻底结束， 韩瑞龙所供，买羊头，结果买了一个女子的人头，究竟这身子在什么地方，跟正途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看来韩瑞龙所说是事实啊。哎，包世荣啊，把那叶谦叫到自己的房里头，对他还很好，让叶谦吃饱了喝足了给帮个忙，就向他了解情况。这叶谦啊，受宠若惊啊，一个要饭的穷孩子，知县大老爷如此看重，还表扬自己，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包世荣就说：“叶谦啊，没你的事儿，你掏是不对，为穷困所迫，情有可原。这次破案，你立了大功，官府还得奖赏你啊！你放心，但你帮忙帮得底。我且问你，这个正屠户这人怎么样？为人如何？你清楚不？”大人，你要叫我说实话，这小子万不是东西，实心才黑呀。你要问到这儿，我再向您提供一个情况。由于我是小偷，谁有钱我偷谁。我听说正途也是光棍一个人，没事就养女人，我就想偷他。数日前有天晚上我到他家了，我发现屋里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我还听了半天床根，我在听明白，不知道他在哪儿骗了个女子，哎，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但那次我没得手，是没偷着。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我就发现里头有男女争吵之声，好像正途打那个女人，那女人就骂他，喊了两声没声了，紧跟着灯光就灭了。我一看这都没睡觉，我也没法下手，所以我又没得手。我就知道这么些事儿，我就知道正途这小子不是个稳当姐儿，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哦，原来如此，好吧。第二天，包世荣发下飞迁，把正途找来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并没有完呢，韩瑞龙一直供出是从他这买出的人头，他能脱得了干系吗？但一问，这正途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我卖的是羊头，我没卖过人头。你就打他，他也不说实话。后来包世荣没办法了，这边扣着正途，那面派人搜查，搜这表面什么也没搜出来。他们吸收经验，开始拿着锹镐挖，挖到猪圈边上。哎，各位，你们看这是什么？突然发现一根飘带，就是女人呢系的那个带子。一拽那头，那头在地里头埋着，在这挖，往下挖了不到三尺深。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这回弄清楚了。让仵作过来一检查，韩瑞龙买的那颗女人头跟这具女尸完全吻合，从郑屠户家里取出来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郑屠户一看也傻了眼了，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闹了半天呢，这正途真不是个好人，叶谦所说一点不假。您说他一个人他干嘛？家口又不在这儿，他经常玩弄女人，拐骗年轻的女子。这个女人呢，就是花了两吊钱骗到家里的。一开始说求这女人给帮忙做个饭洗个衣服，到了晚上他要强行无礼，遭到这女人的拒绝。正途不甘心呢，第二次逼奸，女人不答应，两人骂起来了，也就是叶谦听着干仗的那一次。正途户 没达到目的，他不甘心呢。第三次逼奸，这女人坚决不答应，而且拼命的反抗。郑屠一着急，使刀咔嚓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刚剁下人头来，韩瑞龙来买羊头来了，外头一砸这炸板，把他吓得把灯吹灭了。他寻思一会儿就不敲了，哪知道韩瑞龙敲起来没完了，他心忙一乱呢。一问说买羊头，他哪来的羊头啊？当时啊，他也是迷糊了，吓得不知所措，就用包袱皮把这女子的人头包着，从那小窗户递出去了。郑屠想什么呢？哎，出门我就不认账，你这人脑袋爱怎么消化怎么消化，跟我没关系。然后他又动手在猪圈的旁边挖了个坑，把没头的尸体给掩埋了。后来果然带到公堂，那陈的老爷三推六问，问了个胡了八秃。郑屠一口咬定，我没卖过人头，你又提供不出别的证据来，只好把他假释。这么长时间了，他认为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没想到遇上个极其认真的包世荣，穷追不舍呀，最后把他抠出来了，他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至此几条命案都圆上了，包世荣高兴啊，这天升座大堂，吩咐一声点鼓升堂，咕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包世荣正式升堂。厅堂的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都知道玉面小老包从来没正式升过堂，谁不想开开眼看一看呢？所以大堂口下围了个水泄不通。包世荣居中而坐，开始处理此案。郑屠户杀生害命，想要移花接木，陷害旁人，论罪当斩，判处死刑。韩大户韩百万图财害命，论理当斩，判处死刑。瓜地的王福来因为畏罪打死人命，判处死刑。把这些杀人的凶犯投入死牢，等着秋天处决，要申报上级批准。叶谦儿虽然偷盗东西，国法也不容，但是有立功赎罪的表现，协助官府破了案，当堂奖赏20两纹银。再说韩瑞龙，娘两个被屈含冤呐，冤沉海底呀，压了那么长时间。所以大人判定当堂无罪释放。由于他们受了不少的刑，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给了纹银30两，娘儿两个千恩万谢下堂了。下边围观的老百姓掌声如雷，好清官，真是好清官。

0: 什么东西？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4: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6: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

0: 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

0: 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

0: 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3: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3: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2: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3: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6: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5: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8: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7: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

0: 属四十架 C-9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2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

0: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

0: 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是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上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江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兴安岭乃至大兴安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息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1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7: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16: 得有4-5年了。
17: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

0: 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2: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3: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2: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3: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2: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3: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2: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3: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2: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4: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2: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

0: 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正在为您呈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79年的那很有趣哦，齐豫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橄榄树》，由李泰祥担任制作人。那新格唱片发行了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9首演唱歌曲，有3首是纯演奏作品。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橄榄树》欢颜走在雨中，传世至今。空灵人声搭配着民谣的管弦，奠定了华语文艺抒情的标杆，也是民歌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唱片之一了。在1979年的这个夏天，齐豫用一张专辑定义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让我们来听《橄榄树》，重温这当时的美好。

这首歌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三毛最初写的词其实是小毛驴，因为他在西班牙看见了很多的小毛驴在原野上奔跑，知道就好像童话一样富有诗意。但是李泰祥觉得小毛驴唱起来不够好听，就跟三毛商量改成橄榄树。哎，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啊。齐豫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李泰祥要求说把这样一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则是靡靡之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成了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具经典的问句之一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也依然是由李泰祥填词作曲的《走在雨中》。

急于一开口，走在雨中，就好像是下了一整场关于青春的大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欢颜》的插曲之一。其余的声音就好像是从山谷当中飘出来的，清冷又温暖。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宝岛季》上面，他也是再次唱起了这首歌，依然让人起鸡皮疙瘩。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齐豫的一首经典之作，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首《欢颜》。

0: 金光辉。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奇遇的经典之作。听过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值得要去关注的一些新歌呈现了。首先呢，是这样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贺 The Crying 发布的全新单曲《客客气气》啊 ，Horsey。预告片呢发布不到24小时就已经收获了40多万的播放量。那贺 The Crying 他也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乐坛的一位 R&B 音乐人，2022年以首张专辑获得了2项金曲奖提名，而在今年也刚刚拿下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一头卷发，一副黑边的圆眼镜，也正好像这个歌名一样啊，客客气气的。他的外形显得不那么的蓝调跟嘻哈，但是他的音乐节奏和律动却相当突出，既复古又时尚。我们来听一下吧，客客气气，来自于贺 The Crying。

客客气气来自于 Heard a Crane， 而下面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连着收听他和无限带给我们的联名之作，叫做懒得进化，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了哈，我们要感受一下李佳薇的声音，她也有新歌叫做甲乙丙丁刚刚推出，还有一个括号在名称之后叫做你我怎么两清，那不是翻唱张学友郑中基他们那首经典，而是一首全新的情歌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括号，你我怎么两清到底是什么意思，来欢迎李佳薇。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食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

0: 0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路上的行人，
3: 路上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历史篇章。1927年7月31日，在嘉兴这艘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召开。那么李达的爱人王惠悟在这个船头上给巡风瞭哨，突然他发现呢，前边来了一艘船，这艘船呢是越走越近。哎呀，王惠悟一想，我此时要站起来到这个船舱里去通知与会人员恐怕来不及了，还引起人的注意。他仔细一看呢，是一艘巡逻的船，上边还站俩警察。不过这艘船到的这开会这船附近，这个警察拿眼睛一看，哟，这船可不错啊，好家伙，很豪华呀，豪华游船呢，这肯定啊是有钱的人租在这玩儿。咱们呢别惹事儿，这年头啊有钱的人呢横着呢，一挥手巡逻这船走了。他这儿走了，王惠悟常常出口气呀、啊、哎呦，虚惊一场啊，总算这心放下来了。那么船舱里的会议是继续召开，咱们简短接说。31日的晚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的书记，张国焘呢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并开始对于时局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简短解说。在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转眼到了1923年6月10日到20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呢，在广州举行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你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呢，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国共合作后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是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组织和领导，努力开拓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那是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呢，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是发展组织，加速国民党革命化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那么在军事上呢，帮助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敏、刘振环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伐战争，是迅速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那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种斗争方式是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并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速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回两地英租界，还在1927年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月的第三次武装起义，那是一举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建立起上海市民政权。然而万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啊！处于年幼的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方面都缺乏经验，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从根本上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致当同盟者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了412政变和715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所指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是进行了突然袭击。在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
归于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国民党蜕变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建立起一党专制的国民政府，他对全国进行了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是发动了南昌起义，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背信弃义。方才我说的这一段大家已经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孙中山在的时候告诉所有的人咱们要国共合作。孙中山一死，这个大权落在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手中，两个人明争暗斗，两个人开始打得嘁哩喀喳的。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非常热闹，三个政府啊，就在1927年的时候，在咱们中国这儿大地上有三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人闹翻了，蒋介石跑南京去建立一个政府，汪精卫跑到武汉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仨政府啊，各揣心腹事。但有一点，在杀害共产党人的这件事情上，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在一个战壕里，对共产党人是举起了屠刀。所以我们党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啊，本来是同盟是战友，我们帮助你国民党，反而现在你把屠刀压到我们脖子上了，这能行吗？所以党组织决定搞一次武装起义。咱们压下这武装起义在哪儿咱且不表，单说七月中旬，也就是1927年七月中旬，这个庐山来了一位贵客。这个人没到庐山的时候啊，这个庐山就来了这么一个警卫团，好几百人呢、哗就把这个庐山给包围了。包围之后，然后就往上搜，什么避雷针啊、探雷器啊、扩大镜啊都拿出来，连那号子窟窿都看，这里边有没有危险东西。哎，这家搜的啊，折腾了小的溜有五六天，把山上的动物吓跑好多啊！这动物一看，干嘛呀？来这么些人，俩呲牙咧嘴的瞪眼珠子，把动物都跑了。最后这人上山了，这贵客谁呀？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撇着大嘴上来，就住在庐山。说汪精卫干嘛来了？游山玩水？不对，他要在庐山开个会，绝密军事会议，他把手下这些高级将领全召集在庐山啊。什么会议啊？哎，您别忙啊，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了。等汪精卫住下，他把这警卫团团长叫过来了，告诉这警卫团团长，听我的，把你的警卫团由山口到山上啊，设三道卡子，要发放特别通行证，没有这特别通行证，外边的人不许进来，里边的人不许出去，放走一个提头来见。是。这警卫团团长一想，着干嘛呀？这是封山，这会议可非比寻常啊。到了晚间，汪精卫把手下的副官叫过来了。这次来到庐山的都是我的手下的啊军事要员，但有一点，这些军事要员当中分两党，有咱们国民党的军官，还有共产党在咱们这部队里头担当军官职务。因为前边我说了啊，党决定由于特殊的年代允许咱们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所以在这个国民党的军队里头啊，有好多共产党人担当军务要职。那么这个汪精卫就告诉这副官，你去通知开会，只许通知国民党人士，那共产党那些军官们就不要通知了。虽说是咱们的官，但是他是共产党人，听明白没？是。这副官噔噔噔噔跑出去了，就通知啊国民党这些军官们开会，
就在这么一个会议室内，汪精卫，因为汪精卫通知开会的时候，他没在山底下挑，说你是国民党，你来共产党啊，你就别来了。他是统一通知的，到山上给分开了。所以在这会议室里头，汪精卫告诉把这门插上，窗户帘都挂上啊。这汪精卫说话嗓门大，二的，告诉外边警卫把门把好喽。汪精卫就在地上开始绕，各位，为什么召集大家来吗？我们虽然跟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但毕竟我们是国民党人，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共产党却在我们的军队里有很多共产党人担当腰子长。共产党干什么？嗯，近几年我们发现共产党在暗中扩大势力，在暗中网络人才，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地盘，如此下去，终有一天国民党会败在共产党人的手中啊。常言说得好，水不来先跌坝啊，以免到时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这次我把大家召集到庐山，这次会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把在咱们军队里的那些共产党人手中的兵权全部撤下。不但要撤下，有一些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的，甚至跟咱们唱反调的人，还要把他抓起来。今天我找大家来，就是告诉你们回去之后要充分准备，回去之后一旦我一声令下，你们就下手削掉他们的兵权，有的可以把他抓起来。你像九江的叶挺，还有那个贺龙，他们驻扎在九江，很危险呐。明天我让他们上山假意开会，我要真把他们抓起来，明白吗？说这汪精卫干嘛的？咋这么狠呢？汪精卫啊，1883年5月4日出生于广东的三水，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5年参加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在1905年到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宣传革命主张啊，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时候汪精卫还真不错。1907年随孙中山到南洋，那么1910年3月谋杀摄政王载沣，事情泄露以后呢，被抓进监狱，被判了一个终身监禁。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协议。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这个汪精卫呢，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的政府顾问。1922年到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这个汪精卫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

0: 民党啊。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呢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病危，这个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选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715政变，是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那么后边汪精卫还有很多事儿呢，投降日本人啊，卖国求荣，那个咱还没说到那儿呢，咱们日后自然有交代。现在这个汪精卫开这会，就是要把共产党清出队伍，要清党，有的甚至要杀掉砍头。在这儿密谋啊，可屋里说话屋外听。汪精卫万没想到这样的绝密会议，在那窗外有一个人在静静的倾听。此人是紧握拳头，二目圆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红色岁月，革命历程。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绝密会议，要清党，要把国民党军队里的共产党人全部的清掉，有的可以抓起来杀头。那么现在呢，像国民党军队以叶挺为军长的一个军就驻扎在九江，还有贺龙的一支部队。贺龙虽说不是中共党员吧，但是呢他心向共产党，汪精卫早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他打定了一个主意，设了一计。他说我已经给这叶挺啊还有贺龙去了信儿了，让他明天上庐山开会，到这儿之后咱就把叶挺抓起来，就把贺龙军权给他拿掉，明白吗？这会议啊，绝密啊。嘿，绝密吗？不，有这么一句话你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这人要干缺德事儿，你除非别干啊，你要一干再绝密也得有人知道，起码老天知道，老天都不答应你的时候。他在这儿说的时候啊，窗外有个人。谁呢？此人大名鼎鼎，第4方面军的参谋长

0: 叶剑英是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的艳阳浦。那么1916年呢，随父亲到南洋，第二年回国，加入了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广东军第二师参长，受廖仲恺先生的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是两次东征啊，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在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赶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长。七月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身份没暴露，所以他随着这个汪精卫到庐山开会。这叶剑英晚上就发现这个院不对，鬼鬼祟祟的，大伙都急急忙忙的啊，哆里哆嗦的。哎，叶剑英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就发现这里边有事儿。因为什么呢？不大伙儿啊，就见汪精卫那个副官来了，就嘀咕开会了，不是跟叶剑英说开会，是跟叶剑英边上的人说。哎，这人就跟他走了。嘿，叶剑英就发现三三两两的人够奔会议室，没有通知他，照实说他是参谋长啊，那也是军级干部，什么样的会议不让他参加呢？叶剑英感觉到有事儿。另外一看，参加会议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哦，这里边有鬼呀！所以叶剑英绕来绕去，偷偷的就绕到了这个会议室的后窗户这儿，摘耳往里头细听，也该着这汪精卫的嗓门大了点儿，他连吵着带喊着说话，所以呀、啊，谈话的内容被叶剑英给听去了。哎呀，叶剑英吓了一跳啊！怎么的？明天要把叶挺叫上山，名义上开会，暗中要抓，还要抓贺龙。这两伙军队就在九江城内驻扎呀！不行，我得赶紧通知他们两个，明天不要上山。这叶剑英一猫腰就过来了，就准备下山。坏了，一到这山卡子这儿出不去，全是宪兵把守，这都是汪精卫的嫡系部队，警卫团外加宪兵。哎呦，长官认识啊，啊，这是参谋长第四方面军的，叶参谋长，您有什么事儿？哦，我呀要到山下去一趟，我有个同学，就在山下住，我这次到庐山来开会，也是顺便想看看他。今天晚上正好没事儿啊，我到山下去，明天早上就回来，我们两个喝上两杯。哎呦，参谋长，这可不行，说真话，什么都行，就这个不行，因为汪主席啊，还有警卫团的赵团长已经有了绝密命令，任何人里不出外不进，外边不许上来，里边不许出去。所以参谋长您别为难我们下属军官呢，我们没法办呢，万望参谋长体谅下属啊，改天我请参谋长喝酒。这还不能强制要求，以免走漏风声。哦，需要特别通行证。对，那好吧，我去开一个去。叶剑英转身回来了。哎呀，情况万分紧急啊，怎么办？这个特别通行证啊，在这个汪精卫警卫团的赵团长手中呢。叶剑英眼珠一转，行了，我找找他去吧。拿着瓶酒， 弄了点熟食，就到赵团长这屋里了。赵团长啊，正在那椅子上坐着，一抬头，哟，这不是叶大哥吗？
1: 我来看看你，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喝上两杯啊。
0: 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就摆上酒菜，两个人就喝上。这常言说得好，酒后吐真言。这酒一下肚，这赵团长啊，满腹牢骚。叶参长，你不是共产党人吧？啊，我不是啊。哎，咱们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都不应该说这话。我喝了点酒，现在咱们国民党要对这共产党下手了。
1: 哦，这酒越喝越多。这叶剑英啊，拿着眼睛四外溜，突然发现就在那桌子上有几张特别通行证在那摆着呢。因为这随时啊有人下山，汪精卫一同意，这边就得发一个，都盖现成的戳，都填写好的。哎呀，叶剑英心花怒放，我必须把这东西拿到手。来来来，干！又喝了几杯，这赵团长啊，真有点儿撑不住了。哎呦，叶参谋长，我上外头一趟啊，方便一下，一会儿就回来。转身走了。叶剑英心花怒放，一看赵团长出去，他几个箭步就到这桌子前进，伸手就把这特别通行证拿起来。这一拿起来，往兜一揣。那门巴啷一响，你赵团长是去而复返，是转身就回来了。两人的目光一对，叶剑英是吃了一惊。

叶剑英拿到了特别通行证，往兜里头一揣，刚一转身，这赵团长唰又回来了。这赵团长似乎想起了什么，哎呦，我不能上外边去啊，怎么的呢？那有特别通行证啊。他这一回来，恰巧看见叶剑英把这个特别通行证啊揣在兜里头。这赵团长一闭眼睛，我喝多了，叶大哥，这，我上厕所，又出去了。叶剑英感觉到纳闷了。不大会儿，赵团长回来，大哥，我真喝多了，躺在床上睡上了，鼾声如雷。睡那儿说梦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喝多了，什么都没看见。宇航，叶剑英明白了，咱们按笔交代，这赵团长啊，真有点良知。方才我说了，国民党要清党，这赵团长啊，真有点看不下眼去。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啊，帮了国民党建立这个建立那个，现在要清党，忘恩负义。要共产党为老百姓办事啊，所以他拿叶剑英当知己了，先头唠了几句。要是真上厕所，那是他第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一抬腿站在这门外一琢磨，不对，我那桌子上有特别通行证啊，有汪长官告诉我一定看住了。他一转身回来，看到叶剑英真就把这通行证揣在兜里，赵团长一下就明白，今天这叶参谋长要下山呢，啊，这是有大事。这叶剑英到底是哪个党的？没听说他加入国民党，也没听说他加入共产党。哎，不管怎么说吧，肯定有事儿。我也就装糊涂就完了。这人还救过我命，所以这赵团长瞪眼珠装糊涂，躺那儿就睡，我啥也没看着啊，啥也没看见。得说这赵团长是有良知的人呐。得回这个所谓的什么都没看见，救了叶挺和贺龙。叶剑英拿了特别通行证，这次是畅通无阻，下如山，连夜奔九江送信。

0: 单说叶挺将军带领部队驻扎在九江城，贺龙带领军队也驻扎在九江城。现在叶挺和这个贺龙啊，都是这个汪精卫手下的部队。叶挺现在很是闹心，怎么说呢？眼前的形势他感觉到非常的严峻，国民党已对共产党下了毒手，那么我党的前途命运呢？叶挺现在每天在焦急地等待党的指示，路在何方？怎么往前走？难道说还跟着汪精卫吗？难道说就这样下去吗？难道说就任他们宰割吗？在地上绕了一圈，来人呐，有，把贺龙将军给我请来。炒了两个菜，烫上一壶好酒，啊，请来贺龙，两个人喝上几杯，谈谈知心话。叶挺跟贺龙是好朋友，贺龙大踏步进来了，我说老叶呀，怎么的？有好酒想起我老贺来了啊？好朋友，你看着，我又带了点菜啊，油炸花生米，还有你爱吃的啊，乳黄瓜，来来来来来，噼里啪啦摆上。三杯酒下肚，还没等叶挺说话，贺龙说上了：“老爷啊，我知道你是中共党员呐，我贺龙参军这么多年，我一看你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啊，啊，哎，蒋介石和汪精卫搞的不对呀，在上海在武汉屠杀你们共产党人，你们老这么坚持着也不是个办法呀，啊，这也就你们，要是我，哼哼，我早把汪精卫蒋介石那脑袋我给他顶上去，太黑了，忘恩负义，是小人，这是两个小人呢，不是君子。要孙中山先生活着的话，绝不能让他们这么干。你们怎么就能忍气吞声呢？啊，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少年追求的。在广东的时候我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嘿，人家说我呀长得凶，嗯，有的人就说了，说贺龙你长得凶，恐怕共产党不要你。哎，我说老爷啊，共产党不能拿模样取人吧，啊，哈哈哈哈，多然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加入共产党，共产党是好党，你们的主义，你们的作风，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是看在眼里。叶挺点点头，老贺，我们党非常欢迎你，不过现在形势严峻呐，我也是很迷茫，蒋介石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何去何从，到底如何，下一步怎么办，这是个未知数，我在等党的指示。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后窗户有人说话，路在何方？叶将军，路就在你脚下。哎呦我天哪，就这一嗓子，贺龙叶挺身经百战，那也架不住这个呀，两个人在屋里正谈话呢，突然后窗户来这么一嗓子。因为叶挺把贺龙请来之后，确实想商量点事儿，也想听听贺龙的想法。你别看贺龙不是党员，这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将来肯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叶挺就告诉手下这个卫队，嗯，大门二门给我把得严严的，任何人不许给我放进来，如果要放进来，拿你试问， 这个院里头里三层外三层啊，全是卫队把守啊。这怎么窗外突然有人说话？就这一嗓子，贺龙反应的最快，啪就把枪拔出来了，一个箭步噌就出去了。啊，哪位？因为贺龙知道，这国民党大特务、小特务、精的点的特务啊，中得溜的特务啊，圆特务、扁特务、长特务、短特务，死外头派特务，专门背后听人家说啥？嗯，怎么的？要造反？是有这人要造反，赶紧密报。哎，就这个。贺龙祥，我可堵上你了啊！你跑我这儿来听声来了，抓住你我就把你毙了。一箭步蹦到天井，当刃，枪握在手中。就在这时啊，在这个后院转出一人来，叶挺也出来了。一打量这个人，此人上中等的身材，剑眉朗目，眉间之处有一种英雄气概。手里拿一把小扇子，往这一站是不怒自威。这个叶挺不堪的浑子罢了，我一看倒吸口冷气，他噔噔噔抓住这来人的手，哎呀，我可把你盼来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欲知详情，所以下将继续给你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点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流、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

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约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湾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专家表示，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7月29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据悉，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一封日期为7月28号的信函中表示，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近乎实时判断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是否成功。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在约旦，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很可能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医生提醒高温天警惕低钾血症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盛夏酷暑，人们汗如雨下，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流失，尤其是钾元素。而且天气一热，人容易没胃口，吃得少，钾的摄入量也会不足。双重影响下，血钾就会下降，此时大量补充水分只会加剧电解质流失。当血清钾小于3.5毫摩尔每升时，会引发低钾血症，出现肌无力、腹胀等，严重时甚至可致心脏骤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格堡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格堡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

0: 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0: 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啊，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1: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因为他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了，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鹭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鹭，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鹭，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

0: 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啊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鹭，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1: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鸥。那大家可能一想到鸥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啊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啊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啊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啊，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嗯，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呢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地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些区域进行清晰，尤其是包括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日类喜爱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会经过这个南亚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鹬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一些湖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 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啊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它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那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啊，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 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啊，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啊，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

0: 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啊，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啊，秋冬天的这个天气前啊，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九月、十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啊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说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实验区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这个严格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像黑尾鸥那可能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像上海崇明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的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

0: 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他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一直被误解的赖哥宝。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癞哥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哥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哥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或者说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他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城市，比如说道路建筑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蛙类，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狮纹鸡蛙呀、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它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它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他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蛤蟆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啊，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啊，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啊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啊，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啊，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 嗯，对，也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0: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啊，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看起来呢又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去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 比较萌，
0: 和心理预期的。
1: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癞蛤蟆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

0: 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啊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那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啊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啊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啊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呀。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它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0: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啊，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蝽类啊，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螃蟹蝽啊，像这个蝎蝽啊等等等等啊，水黾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啊，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啊，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啊，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0: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呢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这么喝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 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兴奋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

0: 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得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0: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1: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这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0: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1: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那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2: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3: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4: 得有4-5年了。
5: 4-5年，但实际上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

0: 第二个呢，评估他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目前拥有3个多摄像全天候大吨位发射工位，具有纬度低、摄像范围宽、运载效能高、运输限制少、落区安全性好等特点。2016年，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式投入使用。同年6月25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点火起飞，发射场首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未来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行星探测、空间站应用与发展、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等提供强有力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明天到8月3号，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0: 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岷江支流、青衣江、大渡河、嘉陵江支流、涪江等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今天18点，水利部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当地时间28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系该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不到10%。当地时间7月29号，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上涨近4%。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5.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熊本市震感强烈。熊本县28号曾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夏日补水喝多少呢？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水量可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单日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快点赢！
9: 晚上的10:06，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在6-4先下一盘后，被对手连扳两盘，遗憾告负。郑钦文输球究竟是身体原因更多，还是心理原因更多呢？2026年乒超联赛激战正酣，多项赛制的改革让俱乐部各支队伍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然也让更多年轻选手走上了舞台中心。除了团体启用15局8胜制之外，全新的单循环加积分循环的赛制会不会让晋级有了更多的悬念？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女子排球。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就这样，刚刚介绍的体坛焦点我们一项一项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说。首先来关注的是网球赛场， WTA 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郑钦文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被伊埃拉菲律宾选手逆转，遗憾告负，止步首轮。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从最高排名世界第四已经一路跌到了120名以外。目前他究竟是受困于身体技术还是心理问题更多？相关话题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 哎，方阳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学生时刻。哎，我们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吧。就是如果从现有的世界排名来讲，包括赛前的这个状态来讲，大家觉得伊埃拉赢可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还是先赢了一盘再被逆转。这个从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到底从领先到被翻盘具体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这场球可能应该说是郑钦文今年整个本赛季打高手的一个缩影，就是第一盘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个决胜时刻呢，好像总是拿不下这种制胜分。这场输伊埃拉，其实第二盘一度是破发以后，钦文是4-3领先的，如果当时能拿下发球局的话，基本上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了，但是呢结果一下子连丢了7局被逆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妨回看一下本赛季郑钦文，其实两次对高手啊，对莱巴金娜都是先赢一盘之后被逆转，到红土打陶森，到草地打奥萨彭克，我记得也都是同样的剧本。钦文的总结叫什么，他说这个是专注度下降，但我们印象中他的那种遇强则强的气质好像现在是再也不复存在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比较深层次的原因的。
0: 既然说到了深层次原因，我们好好来拆解拆解。因为就像你说的，复出之后他还没有在任何一站比赛里面连赢过3场球，但是我们也看见他护肘确实拿掉了呀，这个身体不是应该已经恢复了吗？
1: 对，身体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因为我看这站采访的时候他也说现在这个右肘已经完全不疼了，而且其实他今年2月份从这个中东赛季复出以后呢，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也是连续参赛，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间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身体的恢复应该是问题不大。不过呢，就是我也注意到，就是钦文似乎是增肌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好像是明显比前两年更加的这种厚实。我记得前几年他说希望能练就一个欧美拳那种的比较强壮的体格，增加自己的这种击球的球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他的跑动速度，包括这个场地的覆盖面都有所下降。这客观上我觉得也是导致了他今年的防守的稳定性，包括强相持的这种稳定性都在变弱，包括昨天网上一场球我们看对伊埃拉，他的强相持其实是有挺多的非手过失误的。另外其实我觉得心态方面可能也会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现在这个心态心理层面跟前两年相比应该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啊。毕竟你看这个排名下滑，而且这个成绩也不理想，而且外界压力说实话也很大，郑钦文才23岁，我觉得这个网球吧又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这么大的压力可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有点太多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看钦文要不要像很多的其他的顶级的网球球星一样，在团队里边设一个心理教练，或者找一个叫什么，就是信得过的远程的心理的咨询师。其实心理健康这个话题在现在的这个体育的运动中，在这个体育科学的分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网球里边，像莱巴金娜呀，像这个萨巴伦卡，像斯瓦泰克，包括科夫丘克，他们都在用心理教练。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可以向这个方面去与时俱进。
0: 讲到教练的话题，我们知道罗马战之后他的教练里巴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遭遇到车祸，对吧，需要休养，所以现在没法继续随队。这个你觉得对他的临场发挥，尤其是先赢一盘又被逆转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有直接的影响吗？
1: 我觉得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这一站华盛顿之前呢，钦文就自己也聊过，他说毕竟跟里巴的合作是最久的两次合作嘛，而且他们俩合作的过程中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这个成绩最好的时候，是吧，也是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澳网的亚军，拿过这个总决赛亚军，包括排名到过最高世界第四等等。里巴今年这个车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其实缺席了挺长的时间呢。今年郑钦文其实用了4个教练是吧，包括里巴，包括年初的科斯塔教练，包括巴格达利斯，包括现在这个纳瓦罗教练。其实我觉得这些教练虽然名气都很大，而且都很有经验，但是呢其实跟郑钦文的这种

0: 战的团队的配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就是说你这半年换了四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的搭建展现出稳定性以及这个持久性，对吧？恐怕我觉得本赛季下半赛季郑钦文还是会最好和里巴一起来继续合作。咱们中国人不是老说吗，用熟不用生，对吧？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熟人才是最合适的一条出路。里巴应该是，我看他发这个社媒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去往北美的途中，应该是我觉得下周多伦多应该就可以回到钦文的这个团队包厢里边。
1: 按照目前 WTA 的赛程啊，郑钦文下一站预计会是 WTA 1000加拿大公开赛，但是他得从资格赛打起，这还是比较幸运，有一些选手退赛的情况下才能打资格赛。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尽快提升自己的状态，取得连胜，把排名尽快拉回到100名以内的话，未来我们想再看到他在高级别赛事里面参赛，可能这一条本身都比较困难。
0: 有可能，我觉得。但是其实多伦多资格赛是应该是排进去了，而且多伦多这一站呢跟其他几个签赛不一样，它资格赛只有一轮，所以其实你资格赛就是打一场赢的话就能进正赛，我觉得进正赛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多伦多一千赛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辛辛那提千赛，很多的前十都会打，因为这是美网前最重要的两站热身赛了嘛。可能我觉得钦文包括这两站打资格赛，就算正了进赛就算这个进的正赛，包括在美网要打三轮资格赛才能进正赛，在北美这个硬地赛季啊，想拿比较多的分数，我个人觉得难度其实会比较大的。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些资格赛选手，尤其是这个大满贯资格赛选手，他们需要这种大满贯高昂的奖金去养家糊口，他们其实在这前三轮个个都是如狼似虎，非常非常不好对付。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郑钦文排名123，貌似距离前100也不远了，但如果没有办法今年在北美的硬地赛季回到前十的话，还有一个出路，就是什么，就咱们今年这个中国的赛季，对吧？因为他今年是用了两张正赛的外卡，一年呢美联圈可以用三张外卡，中网我觉得应该是会给郑钦文一张外卡的，包括未来还有他家乡的这个武网、宁波，还有咱们这个广州站，包括香港站，比赛还是很多的。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中的最后几个赛事呢，很多球员他会提前终结赛季，会不打了，可能也会给我觉得郑钦文一些报名参赛的机会。我觉得这是郑钦文下半年一个比北美赛季更好的一个追分的窗口期。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这几站大赛就是打得不是很理想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些大赛之后后遗症的，像125赛是吧，像这 ITF 的 W80 W70 35，这都是可以去参加的。到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应该重视每一站有可能拿分的赛事，任何机会都不应该放过。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在这个阶段多打比赛，多拿分，多积累自信，去早日摆脱这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对吧？先把这个积分排名打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我觉得要放眼下赛季的话，你至少要打到前100才有机会稳定的参加一些高水平的赛事。
1: 讲到这个参赛计划，我看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一起来交流。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这好像不管是心理的问题更多，身体的问题更多，还是技战术配合的问题更多，总之肯定是没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持续前进。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先放一放，就是防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对自己的自信造成比如说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一种声音。当然也有的声音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时候恰恰应该想办法多打比赛，哪怕把这段痛苦的时间去把它撑过去，也许否极泰来就在不远的将来。这是一，再一个适当的调降一下参赛的这个难度，哪怕级别低一点，
0: 对，
1: 争取多拿到一些胜利的这个自信，这个是巩固一下自己这种难得的这种自信，这是当务之急。不同的这个药方，但想解决的是相似的问题，你觉得哪种更有道理？
0: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多打比赛，因为其实说你如果长期不参赛的话，要不就是你有伤，像很多这个女权她们如果是要产子生孩子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其实才会有一些这个窗口期，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保护排名。但其实我们想，去年郑钦文从温网之后就没怎么打比赛，对吧？一直就歇到了今年二月份，也是有超过半年的时期了，他已经经历过这些离开赛场一段时间，而且回来之后养伤，然后再去复健，再去增肌，再去做一些技战术的调整，但似乎我觉得效果可能对于他来说不是非常理想。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是要多打一些比赛？像你说的啊，就我觉得宁愿打一些小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眼光放在大满贯、1000赛、500赛，

0: 因为你现在排名也许就只能排资格赛，打不进正赛，那还不如打一些小的比赛，通过一些小的积分能够重新回到前100。像我记得去年这个巴多萨，他也是受伤之后也是重新掉到了100多，他也打了很多125的赛事，甚至有些时候是 ITF 的赛事，慢慢今年也重新打到过前100了，是吧？包括这个刚刚结婚这个英国的博尔特，也是去年掉了100多，也是参加这些小赛事做起，多打比赛，坚持下去，又慢慢回到100。这个路数呢，已经有很多球员去证明过、实践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打多比赛的话，不一定非得把眼光放在大赛身上，多参加一些小的比赛，拿积分才是重中之重。
1: 嗯，但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希望他尽快走出来，这是所有人大家共同的期待。但是如果降了难度，这个比赛的胜利还是迟迟没有出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本身也背负着比较大的舆论的压力，大家的期待值本身也会转化成压力，这个会不会压垮他？现在也有朋友担心这一点。
0: 我觉得以郑钦文的这种心理素质不应该。对，因为其实我通过他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也看到他说，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是慢慢的更加的平稳了，并不像这个受伤刚复出之后，就今年的前几个月会那么着急。虽然现在在场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体现出来他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了很好一点，就是每场比赛之后都会积极的出来面对问题，跟媒体、跟记者做一些复盘，而且是非常真诚的复盘。他甚至会谈到一些数据，比如说自己现在这个一发的进球率比较低，是吧？相持中的失误比较多，这些我觉得他对问题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咱们刚才谈到那些点，包括里巴教练的回归，包括眼光不一定非要放在大赛上多打一些小的比赛，包括是不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不知道奇文能不能听到一个心理的咨询师或者教练的话，这几点能做好的话，我相信以他23岁的实力和潜质，包括曾经拿到的这种高度，不至于在小比赛再拿不了成绩啊。我觉得回到前100慢慢来，明年先回到前100，看能不能明年到这个下半年打到美网的时候再回到前30、40、50，这都是比较有希望的，我觉得。
1: 我们还是密切关注郑钦文的变化。另外也说说王新宇，王新宇也是在这场比赛里面首轮亮相，是7-6、6-3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本土选手帕雷哈，拿到了北美印第赛季的开门红。评价一下新宇本场比赛的发挥吧。
0: 我觉得王新宇打硬地，包括红土还是草地，他都是比较均衡的选手。像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澳网的话也打挺好的，是吧？进到了第三轮，包括草地赛季他也很擅长，红土也拿过这个大满贯的双打的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任何的场地，我觉得都是让我比较放心的。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目前就是说打到了这种关键的深轮次，包括去年也进过草地的决赛，也进过这个硬地决赛，似乎都好像就差那一点点的窗户纸。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说能够选择一个自己最擅长的场地，把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方式和发挥训练往一个比较自己更擅长的场地去练，那到底是红土还是草地还是硬地，这个是不是需要在教练团队会有一些考量。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在双打方面呢，也会有慢慢多的一些减少的参赛的频次。这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很年轻嘛，到底你是说是专注成为一个双打专家，还是两项兼修，还是你专注于单打，这都是可以考量的。前几年确实这个双打成绩也很好，包括这奥运会也拿了混双的银牌，但是现在到了要出成绩、要拿冠军、要慢慢稳定自己排名阶段，是不是双打可以再稍微的减少一些，更多的专注于单打，把这个路线先捋清楚了，这我觉得是可能现在新宇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1: 无论如何，硬地赛季才刚刚开始，对吧？路还很长，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中国金花们接下来的表现。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网球方面的点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要聊到的是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正在河北雄安新区进行。今年的乒超联赛赛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强制年轻选手出场、15局8胜制，还有全面禁止外协选手参赛、男女团队伍同步扩军等等。这些改革主要围绕奥运备战和培养新人两大目标展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济南周报》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我刚才念的这标签我自己都觉得新鲜，就比如15局8胜制，这听的难道不是斯诺克吗？这咱们说的是乒超联赛啊。当然这次以往咱们讲更多看见的是比如双打呀加单打5盘3胜制，那是传统团体赛。这个15局8胜制对标这个混合团体赛用的那种办法的话，你觉得给比赛带来了哪些改变？
2: 其实这个15局8胜制的混团赛制，就是为了从联赛的层面来适应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混团这枚金牌。那乒超男女团体如今对标混合团体赛，采用15局8胜制，是依次要打双打、单打、单打、双打，最后是单打收官啊，累计先赢8局的队伍获胜。其实呢，这个我们能看到，它是联赛来服务国家队层面的一大体现，是让俱乐部呢更加重视双打，也让俱乐部的选手他能在联赛中来适应混合团体的赛制。之前我们看这个成都混团世界杯啊，大家就觉得比赛打的是非常的刺激，那有时候觉得哎，比赛是不是没打完？其实它是见八就收。那我们现在看乒超也是这样一个赛制，第一阶段打完，现在也开始第二阶段了。新的赛制之下，比赛的竞争性是明显增加了，就是说在赛场上你名将不能保守，如果你求稳就容易被对手冲击。年轻选手和一些特殊打法，他在比赛中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因为国家队的选手以往适应了这种5局3胜甚至是7局4胜的比赛啊，习惯我在比赛一开始先找找手感状态，哪怕说我前2局输了，我后边再凭这个硬实力我能扳回来。但是现在的赛制之下，下位的选手可能更多采取搏杀的战略，我搏到了就是赚，没搏到也没关系，那比赛的紧凑激烈程度有了一个显著提升。
1: 是，感觉每一局都是决胜局，对吧？这可能习惯了以往那种赛制的一些老将，一些这个以往那种赛制感觉更得心应手的一些传统高手，可能得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比赛节奏。另外，我们也发现今年的乒超还规定，每支队伍在前3盘必须有至少一名 U19 的选手登场。这样的硬性规定，从制度上避免俱乐部只使用明星队员、成熟选手来拿分。从具体场次来看，你觉得大家对这个新规执行的效果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年轻选手登场，确实能扮演黑马的角色。
2: 那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年轻球员以往在乒超联赛就是板凳角色、陪练角色，或者我们说的这个饮水机看管员啊。但是到了现在的规则之下，其实他打通了青年选手的成长通道。对我来说，这一次男团印象比较深的是 U19 的中超电缆的李天阳，那他是一名削球手，是反手正交、削攻结合这样一个打法，我们看到让场上很多名将球员都不适应。那他在第一阶段整个的单打比赛中只输了一场，是输给王楚钦，而且也不是说完败，他从王楚钦手上还拿到了一局啊。那其余的场次赢过国家队主力林诗栋，也赢了这次表现很不错的徐海东。那虽然我们看今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他是输给了徐英斌，但是在这个他们俱乐部没有名将，但是实际上水平还能保持在中游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和他表现出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超电缆有这样子年轻选手，对他们来说是有冲进总决赛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其实这个就是新的赛制给了这样年轻球员的机会，那确实像这样子的年轻选手也抓住了机会，展现了自己。
1: 另外大家还在热议，我看很多球迷朋友都在热议，就是所有外协会注册运动员、国内签约海外联赛运动员禁止参赛，就这个规定在你看来是否降低了联赛的竞争性？
2: 对，一开始我也是有这种担忧啊，觉得像少了比如说申玉斌呀、张本美和林云如这种顶尖外协，我们竞争性对抗性是不是下降了？毕竟他们来打乒超对上咱们国家队主力，双方是一单对决的话，那其实他是国际比赛4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了。那但第一阶段我觉得看下来，我觉得比赛它的影响力或者单盘的高水准对决确实少了，但是新的赛制体系下整体的刺激程度我觉得还是在提升啊。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全胜的男团山东卫侨、女团山东鲁能，他们很多场次跟别的队伍都是打得非常激烈，不是说一马平川很顺利能拿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大家会觉得哎，没有了这些外籍名将之后精彩程度会降低，但其实我觉得你每一轮看进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
1: 另外在常规赛阶段，除了先进行的单循环赛，还新增了3轮积分循环赛。这个阶段的排名规则类似于棋类比赛，目的是让实力接近的队伍有更多强强对话的机会。这个我念的这些概念，如果我们直白的去理解它，怎么去让大家能够听懂，是不是觉得有点复杂？
2: 对，这个积分循环赛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积分循环赛要打三轮，第一轮是第一阶段排名高的选手我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是教练组的智慧了，你怎么挑对手怎么去打。然后第二轮呢，就是你第一轮赢的跟赢的比，输的跟输的比，其实就是强强相遇弱弱相遇，那你再到了第三轮还是同样的逻辑，同等输赢的队伍在一个层面进行比拼，那这样三轮打完之后啊，结合这个积分循环赛的成绩啊、净胜局等指标来确定常规赛的最终排位，那男女团体前四的队伍晋级到总决赛当中。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样一个积分循环赛，那以前的都是这种双循环常规赛，我们不是很适应了吗？为什么不用以前的赛制？我觉得就是因为避免了像以前的比赛，我们双循环可能提前几轮就看到强队已经晋级到总决赛了，然后上非主力，那比赛就进入到所谓的垃圾时间。那现在的积分循环赛其实增加了比赛的刺激性，你比如魏乔你表现的再好，但实际上你第一阶段的成绩不是最终带入到你第二阶段的，你尽管一开始很强，但是到最后一两轮你没有把握好，也有可能排名往下掉。那对于一些可能在中游下游的球队有了更多逆袭的可能，那我第一阶段成绩一般，但是我来到了第二阶段的积分循环赛，我一直赢一直赢，我就有可能进入到上一层级的比拼，那最终冲进四强。所以这个赛制啊，让比赛避免了强弱分明，增加了实力相近队伍的竞争性，给了这种中下游球队逆风翻盘的机会。
1: 嗯，结合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么多点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你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体现了哪些新的思路？
2: 我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第一是服务于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我们说一个联赛的属性，从目前来看，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大赛来服务的。那洛杉矶奥运会新增了混合团体，并且新增了男女双打的比赛，那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从此前的全锦赛的双打比赛，还是到这一次的乒超联赛，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切实的落地，是从这个赛制上。那其次我们看到了中国乒协是想要加大这个年轻球员的培养力度，从而才制定出了这种优势有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的这样一个策略，切实让这些年轻选手能够登场打一些实际的比赛得到提升，为我们国乒的后备力量储存人才。
1: 嗯，有了这些新的思路，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就觉得今年的乒超联赛是不是赛程过于短暂了一些，就不够热闹，从联赛本身建设的角度是不是还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2: 确实是因为这样，因为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啊。这八月份马上有瑞典大满贯，接下来九月份又有重要的亚运会。那亚运会呢，这次又是在日本名古屋进行，日本队整体的实力也非常强，对我们国乒各个项目其实都能够发起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所以说在这两大比赛之前这一段空间时间，我们是来筹备了乒超联赛，整体的筹备期其实是有一些短暂的。那我觉得可能跟今年整体的国家队的赛程安排是有关系。确实乒超联赛也说了这么多年怎么样更好的商业化市场化，提高它的受关注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长期长久的话题。不过从今年截至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年轻球员发掘的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慢慢来吧，无论如何乒超联赛的关注度是肯定有的，因为大家非常关心现在中国乒乓球队所带来的每一点变化以及新人们带来的每一次改变，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运，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乒乓球队，包括持续关注乒超联赛未来的变化。也谢谢李婷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院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乒乓球方面的思考和解读，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先控短，踢长，漂亮！
1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9: ，China 有。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两场中国德比比赛里面，吴一泽是6-2战胜了司家辉，赵新彤同样是6-2战胜了丁俊晖。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国队41-45输给了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公开选聘工作。竞聘人需要满足以下专业资质：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赛事，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曾入选国家队，并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比赛中进入决赛。如果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无需满足前两条要求。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女排赛场。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结果出炉来了。中国女排呢是与中国台北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共同分在 A 组。怎么看这个分组形势？尤其是考虑到最终和日本队的这个争夺亚锦赛，这次我们的把握有多大？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0: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这个盼望着盼望着啊，说了很长时间的，终于这个我们今年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这个签抽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比赛 很快就要开始了。怎么看中国女排的这个分组，尤其要对比一下日本那边的这个所谓晋级路线图，我们是更划算呢，还是像有些朋友担心的那样，这个签抽的太顺了，以至于进决赛之前是不是考验不足啊？
19: 这个吧，两边抱着哪儿都疼，就是这个都有道理。客观说呢，因为我自己画了个图啊，我就拿个图表啊，
1: 嗯，
19: 因为这样我看得特别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队中国女排分的这个组啊，不能再好了，就是这个上上签的上上签就已经不能再好的签了，就是这一组的比较弱的啊，就是相对实力比较弱的对手，对于女排而言啊，像伊朗队、伊拉克队都在 A 组。当然咱们东道主嘛，有自己的优势啊，包括时间啊什么的，而且唯一的比较有实力的球队就是中国台北队，啊，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 B 组跟 C 组呢，相对而言呢，比较难打，就是难度上啊，就是因为泰国队B 组泰国队难打，而且呢，哈萨克斯坦队，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把哈萨克斯坦队和澳大利亚队放在中国队这个 A 组，弄不好啊，有可能还得丢局，弄不好还得纠结一下，就才能过关。甚至呢，印尼女排可能，你比如印尼跟泰国打，泰国跟哈萨克斯坦打，也未必能那么轻松过关。这是 B 组 ，C 组啊，日韩对吧？日本、韩国啊，越南、中国香港。大家别小看越南，它等于 C 组三支强队，日本、韩国、越南。如果把越南放在中国的 A 组，这个如果啊，中国、中台北、越南加一支谁，这个组就不太好打了。相对而言，所以 A、B、C、A 组是最好打的。从此呢，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别太那什么，就是前面如果顺利的话呢，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从先易后难。英女中道主，但是他也确实他是有看哪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淘汰赛，能上个强度，就比赛强度，前面我觉得强度并不大，淘汰赛才会有上比赛强度。而这个组的这个三个组这么分啊，根据赛制，三个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还有两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八强，也就是第七、第八啊。然后打这个不是调查，打这个淘汰赛啊！你刚才说这个对，打淘汰赛。那么从 A 组分组的这个情况而言，中国队有可能是整个成绩打完小组赛之后有可能第一，因为你的这个对手不够强，所以你不管是胜场还是局啊，还是小分，你只要自己不拉胯，我觉得他有可能占据整个八强球队的那个成绩第一。比如说就第一啊，那么从目前看整体实力呢，就是日本女排实力比较强的。那么在 C 组，她呢不出意外的话，她也有可能三场全胜。那么她有可能是也是有可能就是一，但是呢，她组相对对手比较强，可能啊小分啊局啊可能不太一样。这种情况下，就算她是第二啊，一二啊，三四就讲究了。三四呢，就是意味着那个半区有多强，比如说因为泰国队的实力呢，目前应该比韩国更强一点，那么泰国队呢有可能是位居就是整个成绩第三，但他那个组啊，对手啊稍微有点，他真是身材高大啊，这得看他真的得打得快速多变啊。那泰国队呢也有可能是第三位，第三位的话，现在是这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八强出来之后啊，这个表格是这样的，八强出来之后呢也特别有利于中国队，就是一对八四对五啊，八强出来之后的总成绩啊，一对八和四对五在上半区。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成绩实力来讲，二对七和三对六的胜者相交锋在下半区，也就是有可能就是，日本、泰国那边都在下半区，就是都全在下半区，而中国女排这边呢，也就中国台北队算一支 要有实力的球队，还有韩国队啊，就是应该有可能过来。其实我觉得就是问题也不太大，如果韩国是第四对五，有的打，我觉得中国队问题都不会很大，就是第一场淘汰赛问题不会很大，但是会提升一个强度，因为你不提升强度的话，对后面就不太好打，就基本上实际上是把还是就是强一点的队伍都在下半区，基本上啊，就是如果正常啊，你别翻车啊，就是强队都这么一路打下去啊，这个来讲呢，就是相对而言比较有利，我觉得真正考验，我就这么打的话，真正考验应该就如果打一些顺利，中立白真正考验应该就在决赛了，
1: 是
19: 不是？
1: 这也是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还不够完美的地方，实际上就像您解析的，这个签已经完美到不能再完美了，就是从我们这边讲，我们能抽到的对手咱们就可着劲儿的挑吧，我们就先不说抽签，大家可着劲儿挑，从这十二个队里面大家选，觉得所谓软柿子能挑的软柿子都在这边了，这样咱们说大白话，你要给日本队设计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赛程，那也就是基本上他能摊到的最难的赛程也是他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只有一支队伍能拿到直接拿到进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打到决赛夺冠才有可能，对吧？所以也就意味着在决赛之前，现在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前面会不会一马平川非常顺利，然后到了决赛碰到日本队的时候，他可能历经千难万险，但毕竟也一路摔打过来了，而我们没有经过充分的热身，以至于这个签看着很顺，但会不会就是因为太顺，我们的锻炼价值不够？
19: 有可能，您说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可能，你举个例子啊，不管淘汰赛，比如说对韩国吧，或哈萨斯坦哈，这个，我说的都是四强了啊，半决赛，一对八问题，我觉得八不管是谁，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后来完后，这个主要半决赛强度更上来了，旗舰3-0，就是中国女排一局不丢，啊，有可能一局不丢，全胜挺进决赛。日本女排呢，因为有可能那边是，比如说半决赛主子设计的一个半决赛，有可能对泰国，就日本泰国这场比赛。泰国女排也是泰国排协也是许诺了高薪的高奖金的，也力争他对于泰国女排而言，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打进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他比这个中国日本女排更渴望就这个亚锦赛，所以这个如果半决赛日本队对泰国队的话，这个比赛激烈程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日本队在淘汰赛阶段开始逐渐上强度。看强度的话，如果日本队通过艰难万险，不管是日本队还是泰国队，如果都是经济的这个鏖战，或者他的强度已上来了，这锅水已开了，开到将近100度了，进入决赛之后，不真的不见得就是说那个你顺顺利利就是你就很好，而那个是九死一生进来的就不好，而恰恰九死一生进来的，他整个这个每名球员的这个状态，身体情况都调开了，完全打开了，而且也经历过生死了，所以说呢，他经历过生死之后，他会心态会更平和一些，而且呢，对于咱们还不利的方面呢，就是咱也别乐啊，就是说，恰恰是不光分组和顺利是主场，如果这亚锦赛在客场，可能我们也没什么想法。就去踢场啊，
1: 客场也没有这个签，咱也不用说这么多了。
19: 对，就搅局去啊！我们可能半决赛就强敌了，但是呢，就是主场的时候呢，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没办法，就跟正负极似的，就是你最后只能你上一个高强度，而这个赛制又决定的，你拿亚军等于就是失败，是吧？这个组织老师就是你到第二等于跟那个第十二其实没，
1: 也还是有区别，因为前三可以直接进世锦赛嘛，就是前三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从争夺奥运资格来讲，它只有冠军之前，是吧？
19: 啊，对，如果从洛杉矶奥运会资格来看，这等于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咱客观说啊，从另一个角度，你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如果没拿到冠军就是一次失败，就是没能。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当然后面还有2年时间啊，还有机会，但是就说从 从这个我不可能说成功了，对吧？从整个比赛来讲，那你只有我估计得全胜夺冠吧，就是中国女排得全胜夺冠，就是他肯定杀，他不可，他这个气势一起来不可能杀透车了啊，就全胜夺冠。但是他脆弱的点

0: 有可能就是决赛，就是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就看日本队是怎么晋级的，而且看日本女排的那种状态，因为日本女排在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也进八强了，但是呢她确实这个状态没有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段那么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个两阶段打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日本女排也是有些问题的啊，她也是有这个漏洞的，因为相对而言，虽然不能这么比吧，但相对而言，日本女排的目前的整体实力还真的不是特别构成对世界强队的致命威胁，而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日本男排，日本男排现在排名世界第四，而且是全胜战绩打进了总决赛，而且今天也是3-1在宁波战胜了这个中国男排，挺进了四强，就是相对于日本男排而言，日本女排确实还是有的抓啊，我们还能跟他PK 一下，还能较劲啊，还是有机会的，
1: 以我为主，我们现在就关心中国女排啊。这个前不久刚打完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仔细去看呢，这个总决赛尤其是上来第一场上演了黑八奇迹，在本来分站赛表现不够好的情况下，上来掀翻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大家很受振奋，说带着这个状态，带着这个士气去打亚锦赛，那手到擒来。但是后面呢，打土耳其、打意大利，虽然很努力，大家又觉得，哎呀，好像实力还是那个实力，好像那个状态也还是那个状态，大家又觉得心里头有点嘀咕。另外呢，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员构成啊，教练指挥，大家觉得就是原来的一些固有的问题呢，是不是在解决？肯定在解决，能不能看到希望？肯定有希望，但是你说彻底让大家放下心来呢，又好像没到没到那个境界，所以现在大家就比较纠结。你一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希望，但是敢不敢说有把握，又普遍觉得没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加上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场的因素、心理状态的原因，毕竟年轻人为主，具体到一些人员的搭配上，你比如讲过去小两年啊发掘出来的张子萱，好像到了总决赛上又不让他打了，更多的启用的是老将刁琳宇，刁琳宇这个状态能不能挺到亚锦赛，体能啊，身体状况够不够，大家现在又嘀咕。另外这个主攻线上，我们现在吴梦洁、李盈莹一直有伤，亚锦赛能复出吗？就算能复出，之前一直没打，这个手够不够热，大家心里又嘀咕。就这么多的嘀咕放在一起，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中国女排现在当务之急最要解决的问题？
0: 哎呦，我觉得第这个您刚刚说的很全面了，就是实际上目前的中国女排为什么我不敢预测呢，她这支球队现在不太靠谱。虽然在战胜美国队打得不错啊，你不能因为一场球就觉得你实力在美国队之上啊，实力还是不如美国队的。就是现在来讲，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应该在世界前八左右啊，前八左右，这个档次。目前有很多这个未知数，就很多问号，很多悬念，确实让人觉得这个对中国女排不太放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呀，就是现有的球员，就先别想伤病员啊，就现有的球员阵容，我能不能战胜日本？就是咱就针对性很强了啊。比如说，就针对日本啊，就是咱也别不用太谦虚啊，打那些弱队也不用这么谦虚。对日本的时候，你得把日本队想成上限，对吧？就你得计划日本女排那场球打疯了，打得非常高光，我能不能对付高光的日本女排？那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客体，就我没有啊，我就这个阵容，这阵容里呢，最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刁琳宇，是二传，是刁琳宇能不能就是抑制住他的伤啊？也别他岁数大了，30了，还有他的体能，能不能坚持打？前面比赛我觉得可以不上啊，或者又打，打淘汰赛得上，而且呢打日本的时候得做好5局的准备，你这种心理和生理行不行？而且呢刁琳宇呢，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次总决赛重点就是观察刁琳宇了。我觉得刁琳宇只要能咬牙打，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主二传。啊，至于是张子萱和谢胜玉是谁是替补二传，那就另说了啊。这个看，因为两个二传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特点的，你不能否定张子萱啊。就是这两个二传主动不一样，但是关键我们这次不是练兵，我们这次是要出现就拿成绩。现在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啊，我觉得虽然赶不上魏秋月啊，那个

0: 成吨等等，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目前来讲足够了，而且呢确实也给日本女排震撼了。我觉得在总决赛的时候，日本女排全队教练组和全队也看了中国女排比赛，打胜这美国队比赛，姜丽的状态非常好，但是她的体能，她的伤确实是一大问题，这确实一大问题。那么能不能把刁宇这个调动起来啊，到指定战队。然后呢也不能死寄希望，就是我现在对谁还有点寄希望呢，就是吴梦洁吧，看看我李盈莹，我一点不寄希望，就是吴梦洁看能不能来打这个比赛。
1: 赶得上。
0: 我觉得赶得上，就是我的判断啊，我觉得中国女排在等他，我觉得赵勇在等他。也能赶上，但是呢，我又纠结在哪儿呢？吴梦洁，因为他基本上这一年比赛没打了，就是您刚才提到，他这个比赛强度，前面打这个弱队无所谓，但是打淘汰赛的时候，甚至打决赛的时候，比赛强度是非常高的，比赛强度一上去，我担心呢，吴梦洁在也不一定就能必胜日本队，你的实力，你只能说我又增加了一个砝码而已，而我又怕强度一上去，吴梦洁呢又忘我，有可能在场上再次受伤，或者说在没打决赛之前，可能就已经又不行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真不好说，因为等于你又不行了，等于浪费了一个主攻位置。所以说这个呢，确实你看又是一个未知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时候大家发现了吗？有时候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发球带动篮筐不错，哎，真漂亮。有时候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确实是不稳定的。你哪怕你就是你看日本女排打的也不是很好，发挥的它有起伏，但是它很稳定，它相对阵脚不乱。咱们有时候你看。有时阵脚一乱一崩盘，就是比如13-25，就是说，或者说基本上就你看第一局，
1: 或者这么讲，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这个60分到85分之间波动，我们的上限可能比他高，而但是呢，他基本上能稳定在65到75之间，所以大家很担心就是。相遇的时候，万一我们是一个下线的中国女排，
0: 对，
1: 这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个怎么去避免？
0: 中国女排必须得打出自己忘我的状态，才能我觉得才能跟日本女排 PK， 就是最后而战而胜之。有没有胜机？绝对有，因为日本女排我不说了吗？她跟日本男排不一样，她不是很强到就是你无法去战胜，而且有主场的气势，对吧？但是关键就看中国女排自己。你的心里别老处于困难时候就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呢，四名老将就是王梦洁、王媛媛，还有那个龚翔宇，还有那谁，那个就是刁丽宇，四员老将，四员老将必须要起到主流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这个主攻接应这个硬伤确实难以掩盖，即便吴梦洁来，他也会出现，我保证他会出现失误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对手不给你这种适应的时间，就是你怎么去拼。而且呢，
1: 大家呢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您既然去说到技战术啊，现在时间也有限，我们就具体说说这个技战术。因为日本队一向是以防守好，这个小球串联好著称的，就俗话说打不死，对吧？虽然他网口实力一般，因为身高在那儿，强度在那儿，但他打不死。我们现在恰恰又是这个硬实力，就是扣球这个硬实力定地板的能力不够。你庄宇珊呀，他们董宇涵呀，唐鑫他们很努力，但是你看到了总决赛，唐鑫他们一旦被限制，中国队这个24号位的这个强攻一旦被限制，好像本身也够呛。这种情况下，你一旦碰到久攻不下，我们的硬强攻实力不行的话，调整攻不行的话，怎么去得分？
0: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定坚定什么呢？就是心态跟这个技术动作也相辅相成的。就抓什么呢？抓拦网。就是我可能一传也不太好，防守串联也一般，但是对方的这种进攻，尤其是他不是他这日本队啊，快不是快的，跟咱们不一样，咱们快的23号位啊，这种背飞背快啊，高点的近米快、短平快，他是快的平拉开，包括后攻，他快的24号位啊，接应和主攻，而且他几乎不分接应和主攻，全是主攻，就是他比较平均。那这种速度，他依靠一传，还有呢，我争取发球破掉他，如果破不掉，因为日本女排的发球比咱们。

0: 就是你即便做到这个关键还得有进攻，日本队的进攻得分还是挺多的，而且咱那个土耳其的那个主教练啊，还是有些办法，有些方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亚锦赛对于中国女排教练团队也好，队员也好，真的是一次考验。否则呢，我想前两天吧，王梦洁也不会在社交平台，就是自己的微博发一些鼓励的话呀，包括那些冷静的分析，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打完了，我们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吧？哎，我们要加以纠正，哎，这非常冷静，没有说光喊口号啊。这个你看，做一个老队员，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老大姐吧，就基本上看出很多的问题，他都已经着急了。这就是一个反应，客观反应。
1: 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要做好打困难球的准备，以我为主，先把心态做好，希望心态能够带动情绪，带动技术，中国女排能够有好运。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未来的成长。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这支上签。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19分，在日本九州岛附近海域，北纬32.45度、东经130.45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29号，菲律宾南部连续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地震导致附近多地均有震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

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赵新彤以6-2的比分战胜了老将丁俊晖，跻身八强。四分之一决赛，赵新彤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中东部、西藏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西部和南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家静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他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0: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5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2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

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下，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

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朋友，肯定都会对悟空被唐僧写下贬书驱逐，满心冤屈，却不舍离去。临行前围着师父跪拜的画面印象深刻，而这个令无数观众心碎的拜别动作，其实源自少剧。1957年，浙江少剧团创排了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由六龄童，也就是六小龄童的父亲主演孙悟空。196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该剧设置成彩色戏曲电影，在全国公映后引发轰动。影片中六龄童塑造的孙悟空活灵活现，融合了戏曲猴戏的表演精髓，举手投足皆有风采。他演三打堪称一绝，一打轻快利落，二打精巧玲珑，三打威武如神。而六小龄童在拍摄剧版《西游记》时，也潜心学习，吸收了不少父亲的表演经验。尤其是他还把戏曲舞台上那套五星朝天拜的身段化入了电视剧的表演中，将孙悟空被逐时满心的冤屈、不服与不舍推向了极致。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了解这场戏背后的故事。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5: 师父，
4: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5: 师父，写不得呀。我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拜，
1: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0: 不，师父。

0: 我们觉得这段戏无论是唐僧还是孙悟空都是特别有人情味的，特别有血有肉的。两位老师在拍摄这段对手戏的时候怎么酝酿这种感情呢？恋恋不舍的感情。
1: 我想说的是，西游记能够成为经典，导演一定是第一位的。我觉得杨导演他能够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把师徒之情从形式上从整体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唐僧扭过身去以后默默无语，思绪如麻啊，又这个情感这个那种惆怅啊，我觉得那一步走，我说导演给我留的太好了。
0: 嗯，
1: 再加上那个落花流水情兮兮，流水落花愁切切，哎呀，我觉得那种诗意的那种浪漫的，它既表达了两个人，又把那个情感的东西宣泄得非常美。
0: 所以这就是这段戏的处理，我们看到唐僧不光是僧，还有人的一面。
1: 对，
0: 我也想问问张老师，那个跪拜啊，我们觉得您是跳起来跪下去，好像一般人很难完成，这个跟戏曲有关吗？
2: 有关。我们叫五心朝天拜，有我的父亲啊六龄童和我的伯父七龄童在60年代啊拍摄过一部彩色戏曲少剧的电影，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舞台上我父亲五星朝天拜，
0: 对
2: 啊，是冲着师父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最多走五六个。
3: 师母亲堂，圣王

0: 那么我们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就我们吸收了啊戏曲片的一些优势，用了一个不是直接跪拜，是转身过去，我们讲转了180度跪下去，那是底下都是很硬的泥啊，这底下也不能带那个护膝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演员要达到一些表演的效果，必须要付出的。完了后面几个就是用高科技去完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演那段戏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真情实感，
1: 对，
0: 没有什么技巧可借鉴，脸一护就俩眼睛，你看你怎么演吧，所以动作也很少啊，你个高兴啊、愤怒啊、生气这些东西，动作都尽量减少，挠痒痒啊、抓痒都没有了。哎，只是就是我跟师父啊拜别以后啊，二师弟、沙师弟啊都关照嘱咐以后怎么保护师父。尤其是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见着这个马，小白龙马，导演要求非常高。
2: 您跟白龙马好像也依依不舍。
0: 平时啊，因为我那个有时候那个比较谨慎，就我父亲一直跟我讲，尽量拍戏期间不要受伤，因为你一受伤你就完不成任务了，
2: 是，
0: 对吧？所以我就白天不化妆的时候，平时没戏跟他交流，呼呼他的脑袋啊、鬃毛啊，跟他交流，哎，挺好啊。可是你拍戏的时候，我是化上妆的，演着演着这个进戏了以后，我这个头那一靠，等到我这一边啊，右边戏演完到左边的时候，刚了一贴，噗，这马头他就甩你了。你想那一下就我们就出戏了。
2: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我把你接着右眼，但第二番还马上跟懂事似的配合了。你看，就这是第二遍的吧？最后一，哎。马头一搂啊，我一个抚摸他的那个鬃毛，最后慢慢推出画面，是这个也是体现师徒之间的一种啊真挚的情感。这个剧呢是拍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啊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经过那一个阶段非常棒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场演员是这样的，你有。我才有，我有刺激你，所以刚才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里含着那份啊不舍，所以你作为对手的时候，就他会水涨船高，这就是非常棒的。我说经典也是在这儿。
3: 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0: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4: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剧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5: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就是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4: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2: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5: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
6: 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是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7: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8: 王渊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0: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桑塔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的。
1: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那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我们
0: 摸索了很久，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1: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0: 原理，
1: 对
0: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3: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2: 对，
3: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4: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3: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3: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使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0: 就是
1: 你的点，
0: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0: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对，
0: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 几百年来的它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它的核心的基源，它的本，它的根，它的基点。山达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级头，我们叫四级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级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5: 山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在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3: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3: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3: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1: 对，
3: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1: 哎，
3: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1: 对，
3: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1: 看长征啊，
3: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
2: 嗯，
3: 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
1: 嗯，
3: 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摸底，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2: 嗯，
3: 你自己点菜。
2: 嗯
3: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
2: 嗯，
3: 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在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3: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2: 啊，
3: 三国系列，
2: 嗯，
3: 杨家将系列，
2: 对
3: 啊，西游记系列，
2: 嗯，
3: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1: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

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十一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他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出租车市场被牢牢攥在洋人财团手里。最大的云飞公司旗下有600辆车，司机全是外国人。华商开办的车行规模小，车况差，服务也跟不上。想从洋人碗里分一杯羹，几乎没人看好。可偏偏有个外乡人，小学都没毕业，连汽车都不会开，却仅凭一辆旧轿车，在一年之内反超云飞公司，后来又一步步占据上海出租车行业的半壁江山。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出租汽车大王。那么，一个饭店小工是凭什么在洋商环伺的上海滩杀出重围的？一句40000000同胞，拨40000号电话，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全城？面对外商的明枪暗箭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绿卡诱惑，他又是如何守住华商底线的？在抗战烽火中，他低价卖车支援前线，为何反被股东联手逐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公司？从出租汽车大王到街头卖油条，再到旧货店里当店员，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一辆旧汽车起步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1895年，周祥生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贫寒农家，他原本叫西丈，父亲周贵士取西丈原开地狱门的寓意，盼着这个儿子能为老周家改换门庭，乡里人习惯叫他西祥。后来到上海，因为经常接触外国人，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取了英文名 Johnson。 1920年筹备车行的招牌时，周祥生依据 Johnson 的音译

起了祥生两个字，取祥和一生的意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带着乡土气的名字后来竟会响彻整个上海滩。因为家境贫困，周祥生只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投奔在理查饭店工作的姑丈许廷所。理查饭店也就是今天的浦江饭店。经姑丈许廷所引荐，周祥生先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帮工，吃住全包，每月只能领到1块钱的零用钱。第二年春天，已经升任餐厅领班的许廷所又把他推荐到石牌楼，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上贤坊的一家小饭店做杂工。活虽然辛苦，工钱却涨了不少。1916年，许廷所与人合伙开设新理查饭店，周祥生跟了过去，从适应生做起，很快升到了领班。高档饭店进出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洋商外侨。周祥生脑子灵，会来事儿。几年下来，不仅练就了应对三教九流的本事，还跟着外国客人学了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在高档饭店当差，自然少不了与汽车打交道。汽车是1901年进上海的，刚开始只有几辆，到1912年已经猛增到1400辆。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结婚办喜事也愿意叫一辆汽车当婚车。周祥生每天带客人雇车，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车行老板和司机，对汽车出租这门生意渐渐摸得门清。机遇来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戏剧性。有一天，周祥生正在饭店门口迎宾，一位客人上了出租车，钱包落在了车上，正好被另外两个司机看见。三个人为这笔意外之财争得不可开交，周祥生伶牙俐齿出面调解，最后三人把这笔钱平分。因为是外币，大家都不清楚实际价值，周祥生跑到银行一对，竟然换出了500多块现大洋，相当于他几年的薪水。这笔钱后来成了祥生汽车行的第一桶金。手握这笔巨款，周祥生动了创业的心思。1920年春节刚过，他凑足600块大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了一辆日产黑龙牌旧轿车，正式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是美商云飞公司。1921年靠14辆二手福特起家，到周祥生入行时已经拥有200多辆车，雇员600多人。此外，英商泰来汽车公司、美孚汽车公司，还有十几家大大小小的华商企业都在争夺这块市场，而周祥生名下只有一辆车，自己还不会开，只好雇堂弟周希庆做司机，他自己利用在饭店建立的人脉负责揽客。刚起步时，他连注册公司的钱都没有，只能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抛港生意。所谓抛港，也就是违规停在马路边揽客，但他对市场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不给周希庆开固定工资，而是按单算账，跑得多拿得多。有个客户在江湾跑马厅上班，常常送给他一些福利赠券，周祥生就让周希庆把这些券分送给轿车的客人，加上他的车收拾得干净整齐，服务也周到，口碑很快传开，客人越来越多。只一年多时间，他就把欠下的车款全部付清了。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他信用好，生意旺，主动降价降息，又卖给他一辆车。周希庆也把积攒的存款拿出来正式入股，车行地址从相对破败的鸭绿江路迁到了富人和娱乐场所集中的武昌路。到1923年底，祥生汽车行的汽车已经增加到10辆，还开设了分行，成为上海出租车市场上的一支新军。1929年，周祥生收回全部股份，独自经营祥生汽车行。也就是这一年，华阳出租汽车联合会成立，周祥生出任协会董事。第二年，他又担任了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行会的首任会。

长。1932年元旦，祥生汽车行改组为祥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祥生公司，周祥生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就在这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不能驻军，日本却可以。消息一出，上海各界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能听到四万万中国人不甘受辱的口号。恰好此时，上海市电话公司改造线路，旧电话号码全部要更换，周祥生立即托关系在电话公司拍得了40000这个号码。他在公司门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坐四万号出租车。在那个年代，电话多是挂在墙上的，普通家庭没有，一般要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或者饭店旅馆，由服务生喊人接听。话筒不能挂机，又没处放，只能垂在电话机上晃荡。周祥生看准了这个细节，找人设计了一种小巧方便的话筒挂架，免费给舞厅、饭店、旅馆、百货公司甚至街角的电话亭安装。挂架和电话上都印着祥生公司的标志和四万号码，这既帮别人解决了麻烦，又给自己做了广告。那一阵子，全上海抵制洋货的呼声高涨，周祥生这句广告词正戳中民众的全权爱国之心，大家都觉得坐祥生的车就是支持国货，抵制洋货。借着四万电话的东风，周祥生又制作了印有祥生租车40000字样的候车亭商场宣传栏。公司里面从司机的号衣到帽子都印着广告语，一夜之间全上海都知道了这家中国人办的出租车公司，四万电话也随之风靡起来。云飞公司和其他同行虽然加大宣传力度，却已经失了先机，很快败下阵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风靡上海的热线才被5280000取代，谐音是我要拨四个零。据说周祥生当时为了拿到四万这个号码，花了十个条子，也就是100两黄金。他还以这个号码为基础，在武昌路电话公司设立电话交换总机，连通整个上海市的祥生分行。光有广告不够，周祥生真正立住脚的是他那一套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经营办法。周祥生规定，哪怕乘客半夜叫车，公司也要及时派车上门，乘客预约时还提供叫醒服务，驾驶员接客要下车开车门，帮年老体弱者收放行李。只要时间允许，周祥生会亲自站在公司门前的打车位迎接乘客，帮着搬运行李，微笑着送客人离去。公司还设有检查小组，不定期抽查服务，向乘客征求意见并打分。如果客人不满意，司机要当面向乘客道歉，并接受经济处罚。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一律上交，可以授奖，隐匿不报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遇到交通事故公司第一时间另派车辆接送，费用全免。正是因为这套超前的运营体系和优质的服务，当时的上海人提起出租车首先想到的就是祥生。上海火车站甚至允许祥生公司的出租车进站接送旅客，其他公司的车辆只能在出站口外等候。周祥生真正为上海华商扬了眉，吐了气。祥生公司风生水起，自然招来同行的嫉恨和打压。云飞公司在正面竞争中占不到便宜，就想出一些下作手段，在祥生汽车的轮胎下放铁钉，从阁楼往行驶的敞篷车里倒脏水，驱赶祥生车的乘客。有一段时间，象征着豪华气派的祥生敞篷车反而成了对手眼中的过街老鼠。更棘手的是，云飞公司还说服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供应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起打压祥生。通用公司找到周祥生，说要为他设计专用全景玻璃顶汽车，既有敞篷车的

通透性，又能防泼防溅，还保证最豪华、最奢侈、最能代表身份。他们甚至邀请周祥生免费赴美参观，以美国绿卡为诱饵，想借此控制祥生公司。这些利诱都被周祥生一一拒绝。一计不成，外商商团又甩出统一车价的规定。当时外国车行的车价是一车次一元二角，华商车行是一元。外商想借此胁迫华商提高车价，削弱竞争优势。周祥生当即反驳，车价统一可以，服务也要统一。你们的总经理会不会放下咖啡杯，站在街头给乘客开车门？退一步说，华阳车行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何必一刀切搞价格划一？在全体华人出租车行的反对下，外商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随后对上海出租车联合会采取不支持策略，想从组织上分化华商。周祥生借机摆脱联合会控制，另行成立华商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公开与洋商车行竞争。新工会成立，周祥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针对当局对华洋车行不公平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司机违规被投诉，对华商车处理很严，对外商车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据理力争，华商车行渐占上风，迫使政府更改了相关法规。第二把火，联合华商各界同仁统一步调，打击外商汽油价格比华商优惠10%的价格歧视，统一上海油价，让外商车行从成本上失去优势。第三把火，引发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开车须知，同时成立汽车租赁服务研究会，专门研究外商经营优点和西方商业竞争策略，针对本土服务业提出华商汽车服务统一标准，要求华商车行全面提高服务质量，与西方先进商业理论和实践接轨。这三把火让华商在与外商的经营竞争中全面取得优势。周祥生不仅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成为整个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7年，祥生公司拥有汽车近40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彻底取代云飞公司，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华商金冠的宝座。然而，就在周祥生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命运却急转直下。1937年10月，抗日烽火在上海滩已成燎原之势。为了防止战败后出租汽车被日军征用为战时军需品，周祥生未经董事会讨论，私自决定分四批将200多辆出租汽车低价卖给国民革命军。这本是一件爱国爱民的事，外商却歪曲事实，指责他不提交报告，不经过董事会讨论，一手遮天，无视股东。在接下来的股东会上，所有股东都要求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无奈之下，他在当年年底完成工作交接，并出让了名下的全部股权。至此，他一手打造苦心经营的祥生公司与他再无任何关系。虽然公司保留了他的董事会旁听权，每月发给他200元薪水，还安排专车供他出行，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自己创建的公司扫地出门了。解甲归田之后，周祥生并未就此消沉，他一度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和弄堂口摆摊卖起了油条豆浆，每天看着街上那些印着祥生字样的出租车呼啸而过，各种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能体会。日军侵占上海后，周祥生义愤填膺，写家眷回到舟山老家隐居。不久，上海沦陷，日军断绝所有民用汽油供应，汽车没有汽油就成了废铁，上海市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部停业，祥生公司也改为人力三轮车出租公司，勉强维持着一块牌子。

抗战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汽车出租服务，但此时的祥生公司已经大不如前，风光不再。闲居不到两年，浙东沿海也遭到日军炮火，周祥生转赴广州，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广州沦陷后，他又到越南及东南亚重操旧业，干了几年老本行。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公用局嘉奖了周祥生，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行为被推举为市参议员。重回上海，周祥生极为兴奋，决心重整旗鼓。1946年，他在襄阳公园对面创办祥生交通公司，同时他还投资了祥生钱庄、祥生电台，甚至购入货轮，想把事业做到海上。国民党撤离上海时，他把轮船开到香港暂避战火，但因为听不懂粤语，又返回了上海。1949年8月，周祥生将名下所有车辆及相关产业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随后解散了祥生交通公司及其他公司。祥生饭店改成华商旧货商店，以经营旧货寄售为生。后来这家旧货店并入华裔旧货商店，他当了2个月店员后因病退职。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至此，祥生公司终于在史册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1974年2月，79岁的周祥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一代传奇就此落幕。从一辆旧汽车起步，到4万电话红遍上海，从洋商垄断的夹缝中求生存，到占据上海出租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周祥生的一生不仅是一个商业传奇，更是近代民族资本在风雨飘摇中打拼的缩影。他以服务立信，以爱国聚势，在洋人资本和同行倾轧的缝隙里，为华商争出了一席之地。时代潮起潮落，祥生公司的名字早已被写进史册，而那份服务至上、顾客第一的商道，那种敢跟洋人叫板的骨气，还有四万这个响彻上海滩的号码，一起留在了历史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关于创业与报国的记忆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

0: 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讲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1: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0: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三十三天，下看十八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啊，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

0: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1: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2: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二集。
1: 又一个安静的夜晚，潼关新村11号的灯火暗淡在璀璨的城市夜空下。城变化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比方说房客李文胜，他一个做铜雕的，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钉子户呢？
2: 哎，这个饕餮纹是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如果我能把它的纹饰雕刻出来，那不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就是青铜的远古表情吗？我来试试看。哎呀，怎么搞的？这个老旧小区电压总跟不上，想融化铜块太费时间了。哎，
1: 李文胜啊，你又在烧电炉啊？哎呀，太耗电了。
3: 张老师，这是熔铜炉，我不把铜块融化了，怎么做铜雕塑啊？
1: 你呀，是闲得无聊，纯属浪费电。
3: 哎呀，又停电了。
1: 李文胜，我让你别用电炉，你不听，又把保险丝烧断了吧？

0: 怎么又停电了？
1: 怎么回事？
2: 一定是那个铜匠干的。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了，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去换保险丝。
4: 李伯伯，你怎么能这样啊？
3: 真对不起了，哎，对不起，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这平房线路太老化了。
5: 哎，这么说是怪我了？你嫌房子老旧，可以不租啊。
3: 哎，不是，
5: 哎，你弟弟不是给你新房子了吗？你去找他呀。哎，
3: 张老师，您老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4: 哎呀，看来这老房子是该拆掉了。
5: 你这孩子，哎呀，你也是在这房子出生长大的啊，对这房子就没有一点感情？
4: 有，当然有了。这房子还是要留着的，指不定哪天我唱歌成名了，这里还是我的名人故居呢。
5: 这小嘴巴可真利索。
4: 李伯伯，你能不能不用电炉烧铜啊？
3: 哎，那可不行，做铜雕不把铜块融化了，这怎么能行呢？
4: 李伯伯，你不仅炼铜，还成天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吵死人了。
3: 哎，你不是也唱歌吗？
4: 你那是噪音，我是歌手，这怎么能比呢？
3: 我怎么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活法呀。我租了这间房子，我在屋里做什么，你们管不着。反正我就是要烧电炉。
5: 李文胜，这左邻右舍的住在一起，你总得有点公德心吧？
4: 就是就是，张奶奶，这样的房客您都不赶他走，是不是？怕把房客赶走了，您收不到房租啊？
5: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我一个老教师，有退休工资的，能养活自己。再说，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啊，无论班上的同学多调皮，我都不会把他赶出教室，有教无类嘛。
4: 哎呀，可您老怎么就教育不好李伯伯这个调皮的学生呢？哎，
3: 嗯，我也纳了闷了，这保险丝没烧断呢，怎么就停电了呢？
5: 什么？保险丝没烧断？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我们给你们断的电。
7: 你们一天不搬走，我们就给你们捣乱。
3: 你们真是混账。
7: 哎，就混账。
6: 走走走。
7: 明天还来。
5: 李文胜啊，看来这停电的事是你那混账弟弟指使人干的。
3: 我们呢？给我等着！
5: 这天晚上，李文胜气冲冲地去找他弟弟去了。可我晓得，那个憨憨的搞艺术的李文胜，怎么可能弄得过他那精明的房地产老板弟弟呢？
3: 我。
8: 哥，你发泄完了吧？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砸坏的那个，可是我花了十几万做的未来商业综合体的立体沙盘呢。
3: 李文斌，你怎么能用断电的手段逼我们搬走？
8: 不是，你们不走，我怎么开发那块地啊？
3: 你怎么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
8: 我为这座城建了那么多房子，这不也是贡献吗？
3: 文斌呢？你还记得30多年前吗？咱们俩在那个废弃矿井口捡到了那件蜀丁文青铜爵。
8: 我当然记得，那是咱们兄弟俩的运气好。
3: 是啊，后来我带着你，背着爸妈，偷偷扒上了那趟去省城的火车，在文物市场找了行家来鉴宝，人家行家说是真品。
8: 是，我们这地界从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采铜炼铜，不知道出土了多少青铜文物。
3: 当时为了这件事，咱们俩在文物市场可就吵起来。
8: 哥，来来来，你先喝杯水。
3: 我不渴。
8: 你啊，一直就是这么愚不可及，非要把那件爵捐到博物馆去。

0: 说说，当时市场里那些个文物贩子都抢着要，最高的出价2000块啊，咱兄弟俩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
1: 可捐到博物馆，咱们俩心安呐。你没听人说吗？倒卖文物那可是犯法的事。
0: 是是，那博物馆就给了咱们俩300块，顺手发了一张什么，文物捐赠志愿者证书。
1: 哎呀，幸好我拉着你去了博物馆，否则那件青铜爵就差点从咱们俩手上流失了。
0: 哎，那可是我们捡来的，又不是我们偷的抢的。不过咱们兄弟俩也算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我就把这300块当成启动资金，从倒腾矿上劳保手套开始，我是越做越大啊，才有了今时今日的成绩啊。你呢，就把那张证书当宝贝似的，还发誓要考美院。哎，还别说，还真给你考上了。可又有什么用了？不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
1: 是，我是没你成就大，没你有钱。
0: 你看你，
1: 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整个人都钻进钱眼里去。
0: 哎，哥，我做房地产开发也是正当生意，我没违法呀。
1: 你真觉得自己一干二净，没钻空子？
0: 啊，不是，那有些事情是要讲究变通的嘛。虽然有时候我有些激进，但是我保证啊，我可保证，这些年我可没干犯罪的事情啊，而且拆掉旧的，建起新的，你看这城市颜值越来越好，大家伙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啊？哥
1: 文斌呐，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上了美院以后，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找家里要过。
0: 那是，爸爸说了，你靠给人家画图挣学费。
1: 嗯，在美院那几年，我就是靠给拍卖行画器物线图来挣学费的。后来我越画越心虚，因为我画着画着就能认出哪些是走失的文物，哪件可能是矿上早年流失的铜料。后来有一次去洛阳实习，我亲眼看见公安机关缴获一批走私青铜，现场拿麻袋装着，麻袋上印的居然还是咱们矿上老的图案。那一刻我脑袋嗡的一声，原来我自己就是帮凶啊。从那天起，我发誓再不让一件铜器不明不白地离开这片土地，也不能让我们的后辈忘记我们这个城市曾经的贡献。做人不能忘本呐。
0: 还有这事你都没跟我提过呢，我还以为是30多年前警察和文物专家给你上了一课之后，你那胆子就小了呢。
1: 文斌呐，有些废弃的地方没有保护价值是可以拆掉，可这潼关新村的铁轨，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矿山开采铺轨的，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伸到现在，把矿山、冶炼厂和码头连接起来，这铁轨就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就是我们的根脉。人总得有记忆，不能健忘啊。我们只有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会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呀。
0: 哥，哎呀，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那是工业遗产。如果这话是专家说的，啊，是从成功人士嘴里说出来的，我信。可你整天骨头铜雕，你说你连自己都养不活啊，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好笑呢？
1: 我做铜雕就是保存这座城市的文化

0: 记忆，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1: 是这样啊。难道潼关新村，哥，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0: 不是对我，是对咱爸很重要。
1: 咱爸？
0: 对。咱爸他十几岁，跟着亲戚从山东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是这里的第一代矿工，在这矿上一待就是40多年，他的一生都在这矿区。临终前，他看着旁边两个小区不停地拆拆建建，他心里那个不舍呀。当时爸就拉着我的手说，文胜啊，矿区和这潼关新村就是我的来时路，我这一辈子几乎都在这里兜兜转转，没离开过。这不也就是当时咱们俩为什么宁愿多花10万在旁边的仙鹤山安葬咱爸，也没有把他放在公益墓地的原因吗？咱不也希望咱爸能随时看到这儿吗？
2: 哎呀，那是，这10万还是我掏的呢。
0: 是啊，可你看看，你现在要把这里全拆了，改成什么商业广场，面目全非。咱爸看到了，他能舍得吗？
2: 哥，爸都走了十几年了，况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关心这些破铜烂铁和旧房子？我是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0: 你是改善了大家的居住环境，可是在哪里开发不是开发呢？必须是这里吗？
2: 这，哎，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了，说了你也不明白。啊，走走走，哥，很晚了，咱俩去吃个饭，坐下来喝一杯。
0: 哎呀，我不去。
2: 哎呀，走吧，哥，我就当给你赔个不是。哎，咱兄弟俩好久没坐在一起好好聊聊了，不过说好了，今晚吃饭可不许再说拆迁的事了。至于那个断电的事，我现在就安排人前去处理。
3: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4: 哎，张奶奶，你从哪儿弄来的蜡烛啊？
5: 哎呀，这个蜡烛啊，是我从旧柜子里翻找出来的。小兵子，就算没电也不能耽误你看书。
4: 哎呀，可没电了，我的手机电用完了该怎么办呀？
5: 哎，你看个书还玩手机啊？
4: 张奶奶，我可不是普通的玩手机，我在做直播呢。
5: 直播？嗯，在电视上啊？
4: 哎呀，我在抖音直播。你看啊，这是我的账号，虽然粉丝不多，但我天天做呀，总有一天会火的。
5: 哎呀，你这样，那不就是耽误学习吗？嗯，虽然你上的是职业院校，可明年你就要毕业了。你爸爸不是一直还让你去专升本吗？
4: 那是我爸一厢情愿。
5: 那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啊。那你不学好本领，以后你怎么养活自己呀？就靠你说的这个直播？
4: 得，张奶奶，我说了你也不懂。算了，我要直播了啊！
5: 哎，你这孩子。
6: Hello，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钉子的直播间。新朋友来给我们点一波关注啊！那今天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呢？
7: 哎，
6: 可以开始。
7: 我家里怎么黑漆漆的？
6: 对了啊，关注我的朋友都
7: 张老师。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6: 原创歌曲，
5: 那个李文斌还真黑呀！知道大家为了让我们搬走，居然把电给掐断了。我来给你们送蜡烛。
7: 还有这事儿，真缺德！我这就找他们去了。
5: 哎，
8: 还是别去了啊！文胜已经去找他了，估计今晚呐，他们哥俩要大吵一架呢。你呀，还是照顾好你的沈冰子吧。
7: 冰子怎么了？
8: 这孩子，你在搞什么直播呢？
7: 哎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书不好好念，天天就关着房门，对着手机在那唱歌，看我不揍死这个丫头！哎，沈冰子，沈冰子！
8: 哎哎哎，你千万别，千万别啊！孩子已经大了啊，你还是好好的跟他说话。不能什么事都蛮干啊！
7: 好好好，张老师，我听你的。这孩子从八岁就没了妈，现在呀、正是叛逆的时候。我一个粗人，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和他沟通啊。哎，
8: 是啊，孩子也可怜，你天天在外面跑出租，要赚钱养家，也没什么时间陪他。这一个院子里也就我这么个老太太还能跟他聊聊，可他们现在的世界我哪儿懂啊。
7: 谢谢你了，张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8: 我发现啊，我每次喊他看书，他都一脸不耐烦啊。哎，要是问他唱的什么歌，那他就来劲呐。哦，
7: 哎呀，张老师，我懂了，他再唱歌的时候我也不那么骂他了。我懂了。
8: 这一天整理杂物房时，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从尘埃里探出头来，封面上模糊的字迹似曾相识。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
9: 请进。
8: 文胜啊。
9: 张老师。
8: 昨天我整理隔壁那间杂物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日记本。这上面有个根字，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落在里面的。
9: 我爸爸的日记本怎么在这个地方？
8: 这个杂物房以前是个小仓库，我们几家共用的。我看里面堆得太满了，这两天就一直在收拾。你看，就收拾这个小本子出来了，我差点呢还把它当废纸给扔了呢。
9: 我来看看。哎，还真是，是我爸爸的笔记。
10: 我能成为第一代矿工，参与这座城市从荒芜到繁荣的建设，深感自豪。1953年的五一前夕，矿上要开炉了。那年我刚满16，跟着师傅们在炉子前守了3天3夜。师傅说，这炉铜水要是成了，咱们这座城市才算真正有了铜鼓。
11: 炉子到火候了，师傅，是不是该掀了？
12: 小山东，嗓门比鼓风机都响，嘿，听我号子，3、2、1，退！
11: 这就是铜水啊。
12: 傻小子，发什么愣啊，拿钢钎敲诈。从今天起，这炉子就是你第二个爹，你要好生看顾他。
10: 这往后的日子，我每天摸着铁轨上班，听着矿车响吃饭。矿区、家属区、铁轨旁的棚屋，以及连接这几个地方的铁轨，就 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日子平淡，却也充满了幸福。直到1985年。

0: 我们再钓30吨。好嘞，快，小船子！哎，把模具摆正。
1: 好。
2: 老李啊，你每天这么熬夜，当心身体啊！哎呀，
1: 没事，我结实着呢。
2: 哼，
0: 怕啥呀？
3: 爸，赵叔来了。
2: 铁根，坏了，坏了！怎么了？我巡检的时候发现，有一段铁轨的鱼尾板裂了条大缝啊！这眼看着离零点的那趟车就剩3个钟头了，得赶紧换呐！可现在，缺人搭把手，你得马上跟我来呀！
0: 这么严重？
2: 对呀。
0: 好，我马上来。
1: 爸，天太黑了，你小心点。
0: 知道了，我跟你赵叔先把那坏甲板换下来，你待在这儿别乱动啊！
1: 哎。
0: 哎，铁根，这边，来来来，加把劲
2: 儿！再来，
0: 铁根，趴下！鬼哭哭
4: 了！哎，老赵，老赵，你怎么样？老赵，

0: 老张，老张。
1: 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从井下上来了，开始负责巡检铁轨。文胜、文斌，爹没本事给你们留金留银，就把这个棚屋的钥匙留给你们。

爸，这条铁轨我一定替赵叔看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二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节目收听。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这几天呢，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备受关注。然而伴随着喜讯而来的还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说王红在北大期间曾经遭遇了冷遇，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
0: 针对这一传言，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原院长陈大岳教授通过媒体做出了回应。事实是，王红呢曾获得北大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多位北大老师的推荐信。他选择出国深造，是因为计划留学的学生啊，一般不参加保研，并非被冷落，而是出于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
1: 北大的澄清呢，为这则所谓受冷遇的传言按下了暂停键。为什么这样的传言会迅速传播呢？因为它符合互联网对于所谓逆袭神话的偏好。一个天才在国内名校被埋没，远走海外之后却一鸣惊人了。
0: 这样的故事呢，充满了戏剧冲突，易于传播。但他恰恰忽略了科研最真实的底色。科研不是爽文，没有那么多抓马的剧情。科学家的世界里需要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也需要在枯燥与挫折当中等待灵感的降临。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呢，在人才的成长过程当中，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不同国度，本来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非要分出孰优孰劣、谁好谁坏，本就是将科学研究庸俗化，更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理性精神。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花香渐归，相约茉莉重开时。
1: 我们还将关注老年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带大家走进广西横州。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当中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如何一步步找回花香与生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走访报道。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处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IP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

0: 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1: 施肥呀，打虫啊，什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的。又大了，这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3: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
1: 是？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东北虎的保护工作哈，来说一说保护东北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吃得饱。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呢，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的报道。
7: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8: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7: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西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 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9: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三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7: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8: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7: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0: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牛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7: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0: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辽宁沈阳连日呢也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老虎们呢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想象一下，穿着一身厚皮袄的老虎们，他们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冰琪、安晨、张东航在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探访报道。
12: 上午9点，沈阳怪坡东北虎园的洒水装置准时启动。水池里几只东北虎把身体泡在水中，慢悠悠的纳凉，还有的趴在喷头旁边，任凭水雾洒在身上。与人类靠排汗散热不同，老虎降温主要靠两招：一是泡在水里，通过接触水来带走热量；二是伸出舌头大口哈气，靠呼吸把体内的热气排出来。饲养员宋海山介绍，入伏以来，基地每天白天都会开启洒水装置，帮助东北虎降温。
13: 像我们的1岁的亚成年虎，加上那个外笼的，还有成年虎，然后我们是给它放那个活水，让它在里边泡澡，起到一个降温避暑的作用。
12: 基地还特意为东北虎准备了消暑零食，饲养员把肉条放在装满水的盆里冷冻起来，做成肉冰棍儿，让老虎在进食过程中也能消暑降温。这种清凉的冰块在炎炎夏日中格外受老虎欢迎，一个水盆大小的肉冰棍儿足以让一个成年老虎

0: 啃上半小时。饲养员宋海山说，
1: 我们下午也会按时给它投冰块，拿盆子给它冻了一个像咱人吃的雪糕似的，然后我们里边为了吸引它，里边放的肉条，一个虎抱着一个冰块让它舔，一是让它充分的增加它自己的水分，二是说充分的降温。
0: 基地今年新出生的四只虎仔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夏天。这些小虎仔目前都不到半岁，体温调节能力更弱，气温升高时饲养员就会开启空调，以保证虎舍内温度始终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此外，饲养员每天还会给小老虎做日常体检，记录他们的成长数据。宋海山介绍，
1: 像我们的幼虎每天都会给它开空调，给它消暑降温，尽量给它保持到恒温25度到28度之间，然后也会通过它的毛发粪便看它是否健康。
0: 除了每日密切关注小老虎状态，小虎仔的饮食配比也需要精细把控。幼虎虎仔每隔4小时就要喂一次奶，长到45天以后还需要额外投喂肉类来增强体质。
1: 我现在是给3个月龄以上的小虎然后都肉馅呢，正常老虎的话是45天以后就可以吃肉馅了，肉馅配合着奶再给它加上那个微量元素，增强它免疫力，更好的让它营养的均衡。
0: 沈阳怪坡东北虎园始建于1999年，是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第三基地，承担着东北虎保护、繁育、野化训练等任务。截至目前，基地共有130余只纯种东北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来到新疆。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牧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打草季。打草呢，指的是收割牲畜草料的意思。这些精心收住的草料，将是牲畜度过漫长冬季最主要的口粮。
4: 伊犁河谷呢，是新疆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天然打草场面积约1170多万亩。眼下呢，当地的天然草场进入了打草季。那么今年的打草季有哪些不同呢？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宁。崔宁，伊犁河谷打草具体是怎么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北部喀拉托海镇的一片天然打草场。我们都知道伊犁河谷呢草原众多，喀拉峻草原就是其中的一个优质草原，有很多牧草丰茂的天然草场。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打草场，与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草场不同，它只收割不放牧。像我们在现场呢就能看到旁边有一些围栏，这就是用来静牧的。形象的说呢，打草场就像是给牲畜越冬准备饲草的一个粮仓，这里的草都是要留到冬天给这个牲畜做冬粮的。那这些草漫山遍野的怎么打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3种不同的机械呢正在同时进行作业，而打草的过程呢也是他们协同配合依次完成的过程。比如说像最先作业的割草机，它就需要提前1-2天把草割下来，割倒后就地晾晒，因为新鲜的草湿度很大，如果一割下来就打包，中间的草就很容易腐烂。那后面呢，像拖着几朵金色花朵的机械呢叫做搂草机，他们会把已经在地上晾晒1-2天的草拢成行，再由紧随其后的打捆机把它们打包成捆，效率非常高，平均10秒钟左右呢就能打好一捆草。那当地牧民也把它形象的叫做草原上的下蛋机。像这样3台机械配合，一天大约能打150亩草场。一个刚打好的草捆呢，它的重量大约是20公斤，配合其他的饲料呢，够一只羊吃20天左右。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大约能卖25块钱。那以前没有机械之前，这些草是怎么打的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当地有一种很大的草帘，也有人把它叫做扇帘，竖起来呢有1人多高，这个就是以前主要的打草工具。那打草的时候，10几20个牧民排成一排，手里人手一把这样的大镰刀来回割，一天下来呢很辛苦，但效率也很低，20人加起来也只能达到几十亩，还有人经常受伤。而现在呢，牧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将大家从这种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了出来。那打草场一般会选在哪里？打草的时间又有什么讲究呢？按照海拔的

0: 高君啊，我们了解到伊犁河谷垂直分布着七种不同类型的草原草甸，而打草场呢一般就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地草甸、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原这样的位置。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打草场的海拔就有2100多米，而这样的地方呢，雨水多，日照足，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牧草的生长，孕育着超过1000种牧草。现场我们就能看到有开着铃铛花的野生党参，还有紫色的风铃草、羊毛、鸭毛、红豆草等等，都是牛羊爱吃的优质牧草。那说到打草的时间呢，也很讲究，从海拔方向海拔高的地方开始打，从现在开始呢，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因为这段时间的草产量和营养价值它都处于最好的状态。尤其是一些禾本科的牧草呢，种子开始成熟落在地上以后呢，也有利于草场的自我修复和来年的生长。而且我们在现场呢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割草机割草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留下地面以上10厘米左右的草茬，那这样呢可以不伤害到牧草的根系，草割了之后呢，养分还会更多的供应给根系，为明年的生长蓄力。那这些年呢，伊犁河谷各地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的各种政策，以及对草原实施畜牧、休牧、轮牧和草系平衡管理等等措施呢，让当地的草原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综合植被态度也有所提高。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今年在伊犁河谷这1170多万亩的天然打草场呢，预计可以打180万吨的干草，满足牧区冬季饲草的需求。那可以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山野当中，一垛垛草，一辆辆装草的车呢，都在传递着这个季节关于草原丰收的消息，也意味着牛羊们过冬的冬粮稳了。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一条消息，是肠癌发病年轻化的这样一条消息呢，刚刚上过热搜。最近呢，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3: 嗯，
1: 高血压呢，其实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之一，具有明确的轨迹现象，可延续至成年，并与心肾等器官的损伤密切相关。
3: 在北京呢，有医院就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孩子血压偏高会有哪些症状？如何才能早发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5: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4: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5: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6: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5: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他说，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6: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5: 得有4-5年了。
6: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5: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0: 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0: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0: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的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呢？
0: 还会带您走进广州，体验开在地铁站里的生活服务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呢比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呢，现在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呢，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的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5: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3: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6: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7: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6: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7: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6: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他给换的呀。
3: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我们的记者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8: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消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3: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9: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0: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9: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0: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3: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1: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9: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1: 随机选的。
3: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2: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3: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3: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 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对象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3: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4: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3: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新闻话题。
1: 嗯，
0: 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这个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呢，下雨天如果要赶路的话，提着大包小包出行，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让人觉得有点不便啊。这样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
1: 眼下呢，成都公交就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2: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2: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的，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回家，
6: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
7: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2: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2: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广州看一看。在地铁站里呢，就能顺手买水果零食，上下班途中呢顺便拿快递，顺便预约洗衣服洗鞋。这几年呢，广州地铁的便民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1: 生活服务站已经开进了多个地铁站点，把购物、洗护还有应急保障这些日常的需求呢直接搬到了大家的通勤路上，市民出行办事儿一站就能搞定。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在地铁站里的便民服务点给广州市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便利呢？
8: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是在广州大唐地铁站，这里是3号线还有11号线的一个换乘站。那么在这个地铁站内的便民服务点上呀，我们看到有水果、酸奶、零食应有尽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里的这些商品会跟着大家的作息来进行一个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段，像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等这样的早餐品类就管够，那么买大家

0: 这个上班路上要买完就能够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有便当还有限制的饮品，可以解决一顿中午饭是不成问题。到了晚上，像新鲜水果还有零食也补给的非常的满，那么即使是夜间通行啊，出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带一些水果等等这样的食品带回家。那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有几位广州市民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上班呀、啊、都会经过这个地铁站，那么上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手的去买到这些东西，那么不用出站去专门来找。那么他们基本一周也能够在这里买4到5次的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服务站点啊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了解到，除了在现场进行选购之外，这个服务站还支持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下单，到了这个站点就可以直接提货，还能够有效节省他们的这个通行时间。那么除了买东西之外啊，这个站点还配备了像自助服务设备，比如说扫一个码就可以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还有家电维修等等这样一些服务。那么把要洗的衣物和鞋子啊放在这个寄存柜里面，在通行路上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琐事给顺便办了。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服务站点在门店的选址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在闸机内外的位置他们都是有布局的，那么有的乘客呀不出站就可以完成这些采购，那么有的出闸之后呀再顺便逛一圈。在筹备之前呢，广州地铁的这个运营团队也专门是在多个地铁站做过了调研，赶时间顾不上吃早餐，还有现场挑选水果难，快递没空取，还有鞋子送洗要专门跑一趟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都是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乘客反映最集中的几个痛点。那么针对乘客集中的这些需求呢，现在广州地铁已经是在天河区、海珠区、番禺区还有白云等等这样一些区域布局了51个便民服务站点。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也是跟我们表示说，在未来啊，像更多的站点还有更多的业态也将陆续落地广州地铁。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前天咱们聊名宿名帅，名宿加名帅集体回归国家队帅位的时候，我还提到了一嘴皮尔洛即将出任意大利主帅的事儿。但专栏一发出去，我是琢磨着赶紧撤回，因为代言问题深陷信任危机的皮尔洛火速表示不干了，连带着选他的马尔蒂尼也一起闹了辞职。兄弟进我进，兄弟退我推。意大利足球在这个夏天缺席的世界杯，没想到以这种闹剧的方式重回世界各大体育媒体的头条。这次选帅闹剧也向全世界展示了连续3届缺席世界杯的意大利足球为何溃烂至此。意大利足球过去已经20年了，一直如此依赖06一代，比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等人，原因自然是这个国家的足球自内之后再也没有产出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球星。如今你如果看意大利打世预赛的阵容，可能会冒出一句提问，这都谁呀？除了一个门将多纳鲁马算是大牌，其他人要么是豪门边缘人，要么就是在意甲小圈子踢得不错的角色球员，没人自然无从谈成绩。但我在这儿呢要跟您说一个冷知识，其实这几年意大利青训梯队的表现很不错，他们是23年 U20 世界杯的亚军， U19 欧洲杯的冠军，2024年 U17 欧洲杯的冠军， U19 欧洲杯的四强。按理说呢，23年的 U20 到了2026年怎么也得出几个国家队的尖子吧，但是并没有。我觉得这就说明了意大利足球青少年成长路径出现了曲折，他们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少年球员，却没有持续把他们转化为世界级成年国脚的能力，这点才是目前意大利足球改革最核心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青年的成绩很好，成年却不行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意甲不给年轻人机会。意大利足协自己公布的数据就非常有代表性，意甲在各大主流联赛当中

U21 的本土球员出场比例是末流的。在西班牙18岁你可以踢皇马，在法国18岁你能踢里昂，在德国18岁你可以去踢勒沃库森，而很多意大利球员19岁的时候只能被租去意乙，23岁才有真正踢顶级联赛的可能性。4-5年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是成长最重要的几年。更扎心的是23岁就算你终于踢上意甲了，但目前意甲是个什么水平，偶尔您看一场比赛就会了解了。很多年轻球迷啊，可能听过上个世纪90年代意甲是小世界杯，但对于什么是小世界杯没有实感。所谓的小世界杯是指当时的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世界杯冠军队成员都在意甲效力，从巴乔、马尔蒂尼、巴蒂斯图塔到罗纳尔多、齐达内、舍普琴科、内德维德、皮耶罗、卡福、图拉姆都在意甲效力。请注意，这些球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一个20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只要能在意甲站住脚，那就已经基本具备了国际比赛的水平了。当然了，意甲的衰落不能全赖意大利的足球从业者。上个世纪90年代，意大利在欧洲都属于经济不错的国家，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菲亚特、帕马拉特，包括贝卢斯科尼的传媒集团的都有钱，职业联赛有金主投钱才谈得上最好的球员、最好的教练。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长期低增长，企业赞助下降，转播收入下降，球场更新缓慢，很多俱乐部开始出售核心，靠免签过日子。意甲靠着过去的底子成为了所谓的球星养老院，但这样的环境显然对年轻人的成长帮助不大。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您看葡萄牙的经济规模肯定是远小意大利的，但是却不断地培养出像 C 罗、B 席、B 费、维蒂尼亚这样的球星。人家靠的是世界顶级的青训加上球员出口的体系，那法国更是如此了。意甲再没落也还是比法甲、比葡超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一些的吧。但是法国和葡萄牙的年轻人那可都是早早就出海打工了。总的来说，意大利球员海外适应能力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不如法国、荷兰、葡萄牙、德国球员的。在海外主流联赛稳定效力的意大利球员的数量明显偏少，这也限制了球员接受不同战术环境锻炼的机会。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思想的僵化和体制的惯性让意大利足球三过世界杯正赛大门而不入。就在今天，意大利足协官宣曼奇尼成为了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的二进宫了。同时74岁的补锅匠拉涅利将会接替马尔蒂尼成为意大利足协新任的技术总监。说实话，我对这老搭档老两位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他们一直靠着老人来渡劫，那么我想连续三届缺席世界杯还远不是亚平宁半岛阴霾的终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水鸟为什么偏爱这里？以及网络上掀起向赖哥宝道歉热潮，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曾经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赖哥宝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还有夏季高温，网红便利店调饮广受追捧，这类混搭饮品暗藏哪些健康风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位于大连市长海县，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达到4900余公顷，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如果有机会来到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你会发现四大岛礁的生物并不完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水鸟为什么偏爱长山群岛？未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的边界扩展方向会是哪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它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自然遗产当中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里在整个迁飞路线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对，我们平常说这个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啊，它其实是属于我们称之为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大家去看这个我们国中国地图啊，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黄渤海区域其实是我们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基本上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中部和北部。那从这个栖息地的整个的角度来讲，那大家可能在之前也关注过这个栖息地相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在前些年呢

0: 在整个黄渤海的南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位于这个江苏省的盐城，它的很大一部分的海岸线就被列入了这个第一批的最早的我们称之为这个重要的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后来呢是位于上海的崇明东滩也成功被纳入其中。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辽宁长山群岛，这是属于又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整个的迁徙的栖息地啊，它是很多鸟类飞到我们国家的海岸线呢，算是最后的这一片区域了。也就是说呢，当它离开这个辽宁这一带的这个长山群岛之后，它可能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地啊或者平原，再往后面呢，它可能就要再往北，就要接近我们说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外的那些海域了。那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当鸟类在往北迁的时候，也就是说春天他们会从南方往北迁，但是到了秋天呢，很多鸟类又会从北方向南迁。所以呢，在他们南迁的过程之中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从俄罗斯的北边，从我们中国东北的这些区域再往南飞的时候呢，遇到大连的这一片的这个长山群岛，那就是他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片的这个海域。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进入海岸线迁徙的一个算是一个开端点之一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1: 嗯，是。那具体说到这里到底有什么鸟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这个区域里边的物种是非常丰富的，全域记录鸟类140多种，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啊，非常漂亮。我看它那后背的毛颈部的那个毛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长。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候鸟？
0: 对，正像主持人刚才所着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其实呢，黄嘴白鹭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东部海岸线啊，其实都看得到啊。但是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两只啊，因为它们在整个海岸线的活动啊，主要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一些种岛礁上面活动。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无论是在像这种江浙一带，还是到了像山东啊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黄嘴白鹭它出现在大陆的海岸线的时候都是单独的个体，因为它们可能会在觅食的时候，比如说飞到这个海岸线上来找吃的，但是并不会集群。但只有它们在繁殖期的时候，它们会寻找那些位于海上的岛礁。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山群岛啊中的一些这个岛礁就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这个黄嘴白鹭的繁殖地之一。那它在这儿的这个生存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十分的良好啊，那能够形成很大的这个种群。那我们说到这个黄嘴白鹭，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了解啊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白鹭啊，我们很早背的这个古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呢，在这个科学上面，我们在动物学中能够称之为白色的鹿种类其实挺多的，而这个黄嘴白鹿啊，它其实跟我们在科学上称之的这个白鹿，有时候也被俗称为小白鹿，长得是蛮像的，体型也差不多。但是最大的特点啊，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嘴啊，一年四季都是黄黄的。而我们这个平常可能更容易在这种城市河道可能都能看到的这个白鹿，它的这个嘴其实是黑色的，所以这是它们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差异。另外呢，正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在繁殖期的时候，这个黄嘴白鹭的脑后，它可能会长出比较多的啊，我们说漂亮的这个繁殖羽，那我们也称之为叫翎羽。那这个呢，也给它增加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优雅的这种气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黄嘴白鹭其实是特别适合啊，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珍稀物种，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关注的。
1: 嗯，是。而且我还观察到哈，像这个候鸟北迁的春季，有超过20000只水鸟在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去繁殖。水鸟它为什么会喜欢这儿？它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生境？长山群岛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呢，我们在科学概念上所涵盖的这个水鸟啊，它类型其实挺多的。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黄嘴白鹭呢，属于鹭类，那是属于水鸟中的重要的一个类群。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长山群岛这一带啊，其实繁殖的水鸟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这个鸥类。那对于这一片区域的这个鸥类的主要繁殖的种类呢，应该是黑尾。

0: 北欧啊，那大家可能一想到欧类啊，我们能在脑海中想到的形象就是所谓的海鸥啊，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平常呢俗称中的这个海鸥，也是属于我们在科学上啊严谨意义上的这个鸥这一类鸟。但是呢，从科学上来讲，海鸥是单独的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家呢也有分布，但是整体上来讲的话，数量呢可能并不能够看到特别多。而这个黑尾鸥，算是我们中国的。从这个海岸线的中部到北部啊，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全年都能看到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鸥类了，因为它们基本上它的繁殖地也是在我国的海域。同样呢，它在选择上面呢也跟前面提到的黄嘴白鹭一样，喜欢在岛礁上繁殖。所以呢，有时候呢夏季呢我们会在岛礁上看到集群的个体，到了这个冬季，很多这个黑尾鸥它也会有一些集群，比如说甚至也有一些会沿着海岸线向南部迁徙，这样寻找一些相对更温暖一点的这个过冬的地点。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长山群岛很有代表性的一大类鸟。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长山群岛还有很多繁殖的我们称之为叫鸬鹚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想到鸬鹚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像广西啊，这个桂林漓江啊，上面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中有用鸬鹚来捕鱼的。但其实鸬鹚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很广，但只不过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通鸬鹚，而在这个长山群岛呢，他们其实除了普通鸬鹚之外，还有这个暗绿背鸬鹚，以及相对而言更靠近海域分布的我们叫它海鸬鹚。所以呢，这几种鸬鹚在这个长山群岛也都有繁殖，所以呢，这也是它的这个繁殖的水鸟中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类群。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能够在这儿繁殖的这几种类群之外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也提到过，长山群岛呢是我们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站，所以呢，在这条路线上活跃的很多的这些迁徙的鸟类，它也许并不在长山群岛有繁殖，尤其是很多水鸟，但是呢，这些水鸟它会路过我们长山群岛，比如说大量的这个恒鹬类、雁鸭类，它们的迁徙路线呢，可能在沿着我们中国的东部的海岸线的迁飞的过程之中，在春季，它可能就会一路北上，然后从烟台从这个威海这一带的这个山东的这个海岸线起飞，然后呢就会接着沿着这个山东的一些群岛，直到我们这个大连这一带，就是辽宁这边的长山群岛，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迁徙旅程之中。所以呢，他们也算是路过我们长山群岛的重要的这个水鸟的类群。当然，他们的数量就远远比我们说在这儿这个进行繁殖的这些水鸟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了。
1: 是，具体到长山群岛的构成哈，这次的项目当中入选的这四大岛礁分单元承担差异化的保护功能，来协同构成完整的岛礁、沿滩、浅海、海岛原生植被复合生态系统，形成国内独一份的北方海岛生态样本。而且它这四个岛礁的主要物种哈，其实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呢？
0: 其实呢，这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长山群岛像很多的相对比较小型的一些这个岛屿类群一样，每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环境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本身它的地质条件和它的这个海拔以及地势的这个差异，它会塑造这个岛屿上面的植被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些岛屿上面可能不一定都有很丰富的植被，比如说就是单独的我们说裸岩。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这个物种而言，尤其是很多鸟类，它在选择这些栖息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比如说喜欢裸岩的，像这个在裸岩上繁殖的，像这个黄嘴白鹭，它可能就喜欢比较暴露的这样的一些裸岩环境。但也有一些呢，比如像有一些这个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它可能会倾向于会选择我们说岛屿上面植被更茂密的这些区域进行停歇，尤其是包括我们在整个鸟类迁徙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还没提到的，比如说猛禽它们也是林鸟中的一部分，它们就需要有一定的山势，有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有相对更茂密的植被。那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岛礁这些不同的这个类群之中，也许有一些这个岛屿的这种岸线上面还有比较多的这种泥滩、沙滩这种滩涂环境，那它就会成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恒鹬类喜爱 停歇和觅食的这种场所。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岛礁，它的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决定了在这儿喜欢停留或者说在这儿栖息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1: 嗯，是。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物种在这里哈，您刚才提到了，有的在这儿呢是要繁殖，有的呢只是路过哈、把长山群岛当成一个服务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选择呢？
0: 嗯，这个呢其实是跟不同的鸟类它在长期的演化的过程之中，它对于环境的选择的差异有关。我们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个恒鹬类，其实恒鹬类呢在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它的迁飞路线是最远的。很多科学家呢也一直在研究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长距离的迁徙，尤其是我们前面提到它在春季的时候从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路过之后，它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包括到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甚至呢再远到这个俄罗斯或者阿拉斯加深入到北极圈以内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他们会选择在这种苔原地带繁殖。那有的一些科学理论认为呢，它在苔原地带啊繁殖，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北极相对比较短暂的这个夏季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的话，能够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范围之内去捕捉到更多的这些食物来供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呢他会选择飞到这么远，而他真正到我们叫做秋冬季迁徙的时候，然后又会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北方的这些环境向南飞，也会继续路过我们整个中国的东部海岸线。那接下来呢一路会再往南啊，会经过这个南亚啊东南亚，然后最终呢可能会飞到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海岸线上去过冬。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种恒鹬类它对于这种环境的这种选择。那这只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还有我们刚才还没提到，比如说雁鸭类，它们的这个迁徙的这个选择，可能在它的繁殖地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靠北方的一些这种湿地环境，比如说一些河流、一些湖泊。然后呢，在越冬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偏爱，比如说像这种海岸线上面的这些，这种海域啊，包括这个海岸线边缘的，比如说内陆的一些水库啊，一些湖泊啊，作为他们的一个越冬地。所以呢，这只是我们说这两大类，而更多的一些鸟类的这种迁徙啊，可能还真的是得就物种而论。每一个物种可能都有自己固定的相对的稳定的这个繁殖地和越冬地，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特别会关注于某一个物种或者说某一个物种的某一个种群它的特定的这个越冬场所和它的这个繁殖地。那当然呢有更多的这种研究投入之后呢，很多的研究也开始会去关注他们在这么长距离迁徙过程之中每一个这个停歇点啊，如果这些停歇点和越冬地繁殖地都能得到良好的保护，那对于这些野生动物而言他们就能获得更好的这种生存的机会了。
1: 对，您提到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想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能够正式入列自然遗产，这个除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区域的优势哈，在候鸟迁飞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它也是离不开近些年咱们做出的这个相关的保护工作哈。就比如说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的开展了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多株。那我们通常认为某个地方有鱼虾吃，候鸟就会喜欢这里哈。那这么看的话，植被也很重要，植被对于各种候鸟的生存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不同鸟类对于环境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刚才可能大家觉得简单的我们种一些植被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其实这个植被的选择，在不同区域种植合适的这个植物，那也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也是我们说科研工作者和管理团队呢，经过相对比较严谨的这种考察和分析之后，可能才会选择在某些区域呢种植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是属于原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些植物恢复之后啊，其实是相对而言的话，我们是改变了它可能在过去一些年份人类对这里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呢，可能有些岛我们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是保护区了，但是它曾经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是暴露在我们说所有的人为活动之中的。 所以呢，不能排除有些岛屿上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人为活动的痕迹，可能有了一些种植的痕迹。所以呢，这些区域呢，我们当把人类的这些痕迹移掉之后，那势必要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自然植被。所以呢，这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当你的植物逐渐恢复了，那可能随着植物的种群逐渐恢复成原来的状况，那原本在这儿生活的一些比如像昆虫啊这些小型的动物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最终呢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迁徙路过的一些林鸟，在这儿有更好的栖息。包括呢这我们前面提到的，你像黄嘴白鹭，它虽然主要的食物啊是这个海域的啊，比如说这个鱼啊虾啊蟹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在给自己的幼鸟提供食物的过程之中，如果能够补充啊像昆虫这样的蛋白质呢，其实也是这个相对来说也会去采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们能够去做一定的植被恢复，那一定能够使得包括像黄嘴白鹭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水鸟以及更多的林鸟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所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说这个黄嘴白鹭作为鹿类，它在筑巢的时候还需要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当我们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植被啊比如说像灌木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它的筑巢的材料那当然也会更为丰富，能够使它免去飞越更远的空间去获取更多的巢材，从而呢也给他们节省能量，最终是反馈于帮能够顺利的完成更好的繁殖。
1: 确实哈，动植物这个生态保护是一个整体，每个方面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仔细看了一下，长山群岛西南方100多公里就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有很多猛禽迁飞路过的哈。那这两个区域的鸟类有没有一些互动？猛禽会过来捕猎吗？
0: 是。那整个呢这个长山群岛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铁山啊以及特别著名的我们有一个蛇岛，其实它们相对而言的这个距离并没有相隔特别远，尤其是对于鸟类而言的话，这个从飞行的角度那真的是比较近的。所以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这个猛禽那它可能在某些岛上因为这里的这个植被的比如说树木的葱郁度更高，它可能会选择在路过的时候在那儿停歇更多。但是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岛屿上面虽然可能郁密度没那么高，但也许呢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可能昆虫比较丰富，或者说过路的林鸟可能有更多的小型的一些鸣禽在这儿选择停留，那也当然会吸引到这个过路的猛禽也会在这儿进行捕食。所以呢这些都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渤海啊黄渤海这一带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老铁山的这个猛禽迁徙其实也是特别著名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大多数是在说这个水鸟的迁徙，其实很多猛禽它也会有特别长距离的迁徙，而猛禽的迁徙呢跟很多的水鸟也类似，它也会在迁徙期集成一个特别大的群体。那我们知道呢相对而言猛禽主要还是在这种陆域生活的，所以呢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它可能会尽量选择一个更短的一个通过海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我们中国的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辽宁的这个大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辽东半岛，那么延伸到再往下面我们对应的海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山东半岛。那当猛禽想飞跃整个的渤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从长山群岛再往南一路继续飞到这个属于山东所管辖的一些这个岛屿，那它是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对于很多猛禽而言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在辽宁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叫做冬天秋冬天的这个迁徙前比如说在这个每年的9月10月份，它会从这个辽宁省这边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然后沿着这个这些群岛作为一个像我们是有时候从旅游一样像跳岛这样的一种飞行的方式，然后接着飞到山东去， 然后再从山东再沿着海岸线再往南，或者进入到我们中国南方的各种的内陆环境。所以呢，对于猛禽的迁徙而言，这一片区域呢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地点，也同样是特别著名的啊，值得保护的这个地点。
1: 嗯，说到这儿哈，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羡慕生活在这个离保护区比较近的栖息地比较近的这个区域的群众们哈，这有机会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来。那像我们刚才一直说的长山群岛的候鸟栖息地是位于大连市长海县，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里去观鸟的话，到底能够观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进到前面提到的四个岛吗？
0: 啊，对，其实呢，我们说呢，如果啊，大家愿意来到这些地方去观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推动当地生态旅游的一个方式。但其实呢，包括像辽宁省，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它南边的这个山东省，很多的岛屿呢，确实已经属于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可能呢，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开放，但是根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管理的要求，比如说它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啊实验区啊。应该是我们的普通的公众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入的，但是它外围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缓冲区啊，它可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除了已经完全被划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域，在整个的这个辽宁啊，包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上，包括我们说整个渤海内的这些岛礁这些环境之中，也有一些岛呢其实并非啊，这个严格啊，直接作为保护区的，那所以也会有普通的一些旅游。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儿呢，你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那也许在一些可以开发或者说可以进入的一些普通的旅游的一些岛屿上，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啊，很多猛禽正在集群从东北啊这个飞往这个我国南方。然后呢，它可能在恰当的时间点，你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大量迁飞的这个猛禽。那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水鸟，那其实呢，大家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在这儿有繁殖的，像黄嘴白鹭啊，像黑尾鸥啊，那可能啊，我们并不能够进入到这种特别中心的区域看到大规模的这种繁殖。但是呢，可能在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繁殖区域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能看到一定的集群的。那如果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种大型的大群的这种恒鹬类的这种集群啊，那可能真的得把握时机了。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讲，这些岛屿呢，总体而言它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广泛的这种滩涂环境，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叫黄渤海迁飞路线上，比如说去寻找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江苏盐城啊，像上海崇明啊这些地点，来作为观看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此外呢，比如说离我们辽宁大连这边不太远的啊，也是属于辽宁的，像丹东这个地方呢，鸭绿江口就是特别著名的恒鹬类集群的地点。那大家可以在海岸线上就能欣赏到特别壮观的这种我们叫恒鹬类集群成为鸟浪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其实观鸟啊，很多时候其实很多地点都是可以在恰当的时间看到啊我们心仪的这些野生的鸟类的。
1: 嗯，是您提到的这么多的地点哈，可以供听众们去选择。那这些地点呢，他们有一些哈是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就是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的方式进入到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方式它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会分一个先后？您觉得未来它的扩展方向会是哪儿？
0: 对，我们说呢，整个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它的评定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步骤。那很多呢，包括你去首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然后呢也包括有专家的现场考察，包括呢对于整个这个区域的分批次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通过。所以呢，它其实关注的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这片栖息地，哎，很重要啊，那我就把它列进去，并非如此。你需要有在这些区域的一些保护的工作，比如说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说从这个民间方面，那可能都会对这个栖息地呢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重视，或者采取了一定的这种保护措施之后，包括呢，可能还有未来的对这片栖息地的一些建设的我们说从保护角度这种建设的一些规划，那可能呢才会通过我们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相当于评定者的这个审定，最终才能被列入。所以呢，它其实 相当于我们说并不是说哎黄渤海比如举例子黄渤海都很重要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一下就列进去，其实不是的，它可能是还需要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这种考察，然后呢经过这种考评之后，最终再一就相当于分不同批次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
1: 是，那关于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么多年哈，一直被误。

0: 姐的来个宝。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经达到全年最高峰值，今年入伏之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有利于蚊虫繁殖，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除了常规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吃蚊虫的生物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最近就有这么一种爱吃蚊虫的生物网络热度直线攀升，它就是癞蛤蟆。像赖哥宝道歉的热潮中，不少人反思小时候欺负过癞蛤蟆，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消灭农林害虫的高手，所谓有毒啊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赖哥宝的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的委屈，他们有哪些独特的生态价值？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
14: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少网友都发视频为癞个宝证明，说癞蛤蟆其实是好宝宝，一年能够吃掉上万只农田害虫。我觉得这个风评反转哈，应该先从名字开始。癞个宝啊，癞蛤蟆，它正式名称应该叫中华蟾蜍啊。那它在防蚊防虫害方面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5: 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癞蛤蟆啊，或者我们叫做这个癞个宝，以及我们说它的中文的标准名称这个中华蟾蜍而言的话，大家可能会首先觉得这个蟾蜍和蛙是两回事儿。
14: 嗯。
15: 但其实呢，在科学分类上，这个无论是什么蟾蜍还是什么蛙，本质上呢，它们都属于我们叫做两栖动物中的这个叫做无尾目的这些这个动物。所以呢，有时候呢，甚至呢，在大家很多很喜欢的这个啊，或者说啊，觉得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蛙的这样的一个类群之中，其实严谨意义上，他们在演化关系上可能跟我们的中华蟾蜍反而会更为接近。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大家会说，哎，有些这个蛙叫雨蛙，有些叫树蛙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雨蛙、树蛙长得都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呢，这个雨蛙在科学分类上，它其实反而跟这个蟾蜍其实更接近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雨蛙为这个树蟾。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名字而对这个所谓的蟾蜍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误解。事实上呢，它跟其他的蛙类啊都是一样的，都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水域环境啊中的这个捕虫能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中华蟾蜍啊作为蟾蜍相对而言的话，它比其他的这个蛙类那能够更容忍 啊，这个远离水的环境，所以它就有相对而言更广的这样的一个扩散能力，以及对于环境的啊这种适应能力啊。尤其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城市，比如说像北京啊这样的大城市，那很多的这个湿地环境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保护和修复，但毕竟它已经被人类的啊城市，比如说道路啊、建筑啊相分割开了，所以对于很多特别依赖于水的一些洼类。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特别容易见到的啊，就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曾经都应该很熟悉的，像黑斑侧褶蛙呀、金线侧褶蛙呀、石纹鸡蛙呀、啊这个北方峡口蛙呀等等这些蛙，相对而言它们其实很难从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这个公园中的湿地去扩散到另外的区域。但是中华蟾蜍不一样，它就能够忍受相对比较旱的环境，所以它就有机会能够去扩散到更多地方，所以呢也就相对而言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啊遇见率会更高一些。那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们的种群也会更大，那这也就说明那如果他们在城市里的啊这个生活环境良好，那他一定能够发挥很重要的捕虫的功能，而蚊虫那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食物来源之一了。尤其是我们说呢这个蛙类啊，包括蟾蜍，他们的这个幼体啊就是蝌蚪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那它其实也是能够大量的去捕捉这个蚊子的幼虫孑孓，所以呢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
14: 嗯，是，我看不少网友说替小时候的自己给癞蛤蟆道歉啊，呼吁不要再欺负癞个宝了。那可能很多人小时候小朋友嘛，他觉得这个蟾蜍丑，然后还怕它有毒，看它疙疙瘩瘩的哈。那到底接触它有没有危险呢？接触之后我们要洗手吗？它的毒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15: 是，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蟾蜍身上的这个毒啊，就像我们说很多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其实其他的这个毒性物质一样，那这个我们叫离开这个剂量去说毒性都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蟾蜍身上固然有毒，但是这个毒呢对人呢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那它的这个毒呢主要是用于那去抵御自己的天敌的，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喜欢吃蟾蜍的像这个蛇类，那可能在捕食蟾蜍的过程之中这个蟾蜍会把自己的身体鼓起来，然后再分泌这个毒素，那可能会让这个蛇觉得不舒服，那可能会放弃这个捕猎，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作用。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呢，人类呢虽然会一方面觉得这个蟾蜍不好看有毒，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地方可能又愿意去收集这个蟾蜍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毒素然后去做这个所谓蟾酥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陋习是要吃这个蟾蜍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说这个蟾蜍呢虽然可能所谓的我们打双引号叫其貌不扬，但事实上呢它本身在生态系统里面有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而且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更应该的是跟它和睦相处。
14: 嗯，对，有网友回想起来哈，说这个蟾蜍受欺负之后只是摸摸眼睛然后默默跑开了，现在想想就有点心疼，他们为什么感觉这么温顺呢？
15: 事实上呢其实两栖动物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的这个两栖动物的种类呢是远远少于我们说这个鸟类和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那当然呢跟爬行动物相比它们也更少，本身它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更局限在这个相对温暖湿润的一些区域。那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上世界上现存的这个两栖动物我们就分为这个几大类了，一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尾目的这个蛙和蟾蜍，还有一类呢是有尾目的，比如说像蝾螈，以及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像这个大鲵又叫娃娃鱼，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叫隐螈这一类，它们身上是没有腿的。所以呢整体来讲它们的这个类群比较少，种类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看起来呢有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大家一想到这个两栖动物可能想到就是一个可爱的小青蛙的形象。所以呢从整体来讲的话，它们这个外观特征其实呢也还算是比较招人喜爱。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现在有些网友看到这个蟾蜍也觉得其实是楚楚可怜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人类喜爱动物的一个标准，可能会觉得这个动物圆圆滚滚的已经大大的，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人类的默认的心理的模式会觉得这是更可爱的，
14: 比较萌
15: 和心理预期的。
14: 对，是我看到有这么一些案例哈，就是这个重庆江津的一个男子非法捕猎40只蟾蜍，被警方当场抓获，然后四川一地呢上演赖个保大营救，查获中华蟾蜍7876只。抓蟾蜍到底会面临哪些处罚？是不同种类还不太一样，是所有的都有保护级别吗？都是三有吗？中华蟾蜍的保存保护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呢？
15: 在我们中国啊，这个蟾蜍的种类当然是很多的。那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分布区域最广的，那当然就是中华蟾蜍。那我们刚才新闻里面所出现的，比如说这几个案例，它可能捕捉的也确实都是中华蟾蜍。而中华蟾蜍呢，在我们国家呢是明确的，它是国家的三有保护的野生动物。所以呢，当你捕捉它的时候，就会面临啊我们说的这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惩。那它跟所有的三有保护动物的这种保护的这个效力都是一样的啊。当你捕捉到这个一些个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根据这个法律的这个判罚的原则来进行相应的处罚。那我们说呢，中国其他区域也有很多的蟾蜍，包括有些呢，可能并不是蟾蜍这个属的，它可能就是某某其他蟾。但其实呢，这些动物呢，大多数呢也都属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这样的一个等级，甚至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其实我们不要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大熊猫呀、金丝猴呀这么著名、这么漂亮，但是也仍然是值得关注、值得我们多加保护。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的网友大家也都回忆起这个小时候啊，甚至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再去接近啊，或者说接触很多的大自然的野生动物的这个时候，但是大家也一定会在春天会看到有一些小河道啊，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蝌蚪。其实早春出现的大多数的我们说黑色的这个小蝌蚪，它就是中华蟾蜍的这个幼体。那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把它捞走，其实也是对他们的这个种群的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危害了。
14: 嗯，是。那除了蟾蜍啊，还有哪些能够吃蚊虫的生物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保护的？我印象中好像现在蜻蜓就没有小时候那么多了，是不是？
15: 对，蜻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捕虫的能手，因为虽然它也是昆虫，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昆虫中啊，蜻蜓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捕食者，所以它不仅能够捕食很多的飞行的像这个蚊子，那当然苍蝇啊，还有更多的一些昆虫呢也是不在话下。同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昆虫这个世界之中，大家也不要忽略，比如说还有螳螂啊这样著名的一些捕食者。同时呢，其实在水域环境之中，我们说这个蚊子当它在已经变成成虫之后，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但是它都是从水域环境中，从幼体从这个卵孵化出来的。所以在水域环境之中，其实能够捕捉蚊子幼虫的这些昆虫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水生的我们叫做春类就是半翅目的一些昆虫，像这个螳蝎春啊，像这个蝎春啊等等等等水蚓啊，其实也都是能够在水域环境中去捕食这个蚊子幼虫的。此外呢，还有我们说这个水域环境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鱼类，其实也都能够去吃掉我们说这个蚊子的幼虫。所以从蚊子的这个灭蚊的角度，如果一个水域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比如说里面水生昆虫很多，然后这个水生昆虫呢能够孵化的羽化的环境也很充足这些蜻蜓啊什么都能够有更多的环境能够去羽化，包括在水域环境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鱼类以及像蟾蜍和其他的蛙类，那它的这个蚊虫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那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假设一片水域它可能已经生态环境生态失衡了，那可能对于蚊子而言的话，它其实只要是一个很狭小的，或者说一个不太干净的营养含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它就有机会能够去繁育后代。那这种环境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清除的，需要去把它进行改造的。所以呢，这是 防虫防蚊的一个关键。
14: 对，近期的这一波向赖克宝道歉的热潮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大家长大了哈，懂得知识更多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的群体啊，我们的群众对于这个生态保护意识啊是在不断的加强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潮？您觉得在这个其中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科普方面的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各个物种的生态价值？
15: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大家呀，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那可能

0: 那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更易传播的一些这种热点。那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如果大家刷到了跟这个蟾蜍啊道歉这样的一个热点，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去了解更多跟蟾蜍啊跟蛙类有关的这个知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提到这个海岸线的这种迁徙，提到这个鸟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很多的这种平台和媒介，你包括像我写过一些跟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书，包括这个鸟类迁徙沿着我们中国的海岸线，我还专门写过一本叫沿着海岸线的旅程，鸟类为什么叫迁徙，包括呢我们说这种两栖动物的这种保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平台现在也都在做相关的这种宣传保护的工作。尤其是呢在北京啊，在这个上海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城市，其实现在都特别重视我们说城市的生态环境的这个营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如果我们能够给野生动物，包括就是身边的这种小蟾蜍，都能给它留出更多的一个生存空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动物是有意义的啊，或者说它本身就跟生态系统直接相关，它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能够给它啊多树立几个保护的小牌子，告诫大家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影响它们，而跟它们去和睦相处，那可能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它们就能够有更好的机会。那再放大回我们今天第一部分，你像这样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这种啊特别重要的这种栖息地，那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增进对它的了解，能够啊这个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一举保护周围的这种自然环境，那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们说人和自然更好的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愿景了。
1: 对，好，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夏天一到，社交媒体上就又流行起一种饮料喝法，先去便利店买一杯冰杯，接着呢兑入自己喜欢的饮品，比如咖啡、功能饮料、果汁、酒等等。这种喝法被称为便利店调饮，主打一个随心搭配。不过自己动手的混搭饮料背后其实有不少健康隐患值得关注。咖啡和功能饮料都含咖啡因，混在一起喝会有健康负担吗？酒加功能饮料可能会形成的清醒醉酒的状态，这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有些人呢会把咖啡和功能饮料搭配在一起饮用，那像这种多重咖啡因的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当你只吃某一种饮料的时候，当中的咖啡因的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把各种功能饮料和咖啡再混合以后呢，很容易就把你每一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健康成年人每一天的安全的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单次的摄入量呢要控制在200毫克以内。而在你自己做的配方当中，各种饮料一加了以后，有可能第一个的话呢，你的咖啡因的量可能会超标。第二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因最重要的是一个提神，包括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兴奋的作用。那么兴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作用，当然可以对你短期的这种焦虑啊可能会有点改善的作用。但是假如说你这个量长期的持续的超标，可能就会引发了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像焦虑啊、手抖啊、头痛啊。那么第三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咖啡因还有一个呢，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引起我们的心率加快、血压的骤升，包括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本身心脏基础有疾病的那些人，那么尤其要注意，或者高血压的人可能会加重了这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再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咖啡因本身会对我们的胃壁细胞产生一个刺激，造成胃酸分泌的增加，所以你大量的咖啡因以后呢，可能会加重了胃部的不舒服。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咖啡因本身有一个利尿的作用，摄入太多以后，你的水分补充不够的情况下，其实相反会造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肝脏或者肾脏的负荷的一个加重。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喝咖啡饮料或者不能喝功能饮料，而是要注意你两个饮料最好不要去混合，非要混着喝的话，要看每一种饮料当中的咖啡因的这种量不要超标。第二个，控制好饮用的量。
3: 眼下比较流行的这种搭配方式呢，还有酒兑咖啡或者是酒兑功能饮料。那有人说喝 会让人有一种所谓清醒醉酒的状态。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呢，说这种喝法可能会损伤大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清醒的这种醉酒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我们说酒精本身长期对大脑是有损害的，那么你在这个情况下再兑了一些咖啡功能饮料有个新的作用以后，对大脑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3: 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配方可能就是酒兑果汁儿，或者是一些甜味的饮料了。这样喝的时候虽然稀释了酒精，但是喝起来反而更容易醉了。那这种搭配模式会让酒精在我们的身体里吸收的更快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什么影响呢？
4: 其实你说果汁这一类高糖的混搭呢，没有说会让酒精吸收更快的这一个作用。但是呢，这要注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很好喝，那不知不觉的话呢，会喝的会更多了一些。高糖的饮料再加上酒精，它本身都是对肝脏的直接的损害，酒精性肝硬化，对吧？酒精性脂肪肝，包括高糖以后对肝脏的损害，所以你想想，双重打击。还有个问题呢，要注意，就是碳酸饮料会让你的酒精吸收很快，空腹状态你的酒精吸收也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代谢的负担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坏处。所以不要把这种过甜的食物或者高糖的饮料和酒精去搭配着喝。
3: 那我们能不能推测出来，比如说这一杯喝下去大概会摄入多少的糖和热量呢？
4: 含有多少的糖呢，和你的这个所选择的饮料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大部分的饮料，比如说500毫升有大概10%的糖，就意味着你这一杯下去就50克的糖。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额外的添加糖不要超过25克。那你想想，光你这一杯饮料界限就被你打破了。那么血糖的话呢，大家知道长期的这种高糖的饮料或者高糖的食物，那么对我们的胰腺来说其实并不是友好的。同时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糖饮料以后的话呢，能量超标会引发我们的这种体重的增加，脸上的长痘，包括呢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像还有个问题，大家会发现你吃的糖太多了以后，相反食欲会下降。
3: 关于夏天喝饮料的一些注意事项，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4: 即使是夏天很热的天气，不要选择过凉的或过冷的食物或者这个饮料，常温的相对来会比较好一些。过分低温的食物的一个摄入，无论是对你的消化道心血管系统，那么其实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第二个的话呢，天然的新鲜的果蔬，我们新鲜的牛奶和奶制品，包括我们那些茶饮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尽量避免高糖的或者多种咖啡因叠加的，包括冷热交替的喝法，这种都是不太科学的。
1: 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啊，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7: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7: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九成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村民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算

0: 你这个没有这样的。
1: 记者从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LP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3: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4: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5: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6: 施肥呀，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7: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4: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6: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8: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剪枝、施肥、清淤、复工，衡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衡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 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0: 7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他没有项圈，他带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0: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种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江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2: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牛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 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2: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8: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13: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4: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5: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4: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3: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14: 得有4-5年了。
15: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4: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1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4: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

0: 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0: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 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六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V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6: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4: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6: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4: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V，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2: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V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7: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4: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V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8: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9: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8: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9: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4: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0: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4: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 却被层层转手。

0: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2: 开端口就是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3: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实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 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4: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啊，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4: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于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3: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三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 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4: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呢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1: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也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5: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2: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 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

0: 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兑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观祭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就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啊，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她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她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她，哦，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她，赞扬她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地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 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所以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由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2: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

0: 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在万众期待中上演，将唐僧师徒路过白虎岭与三次变身的白骨精斗战斗法的经典段落，用青年一代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进行了全新演绎。舞台上，环形屏幕与森森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的服装造型也突出机甲风，给人一种传统戏曲和赛博美学交汇融合的惊奇之感。乐池中，指挥家赖家敬双手轻挥，悠扬竹笛伴着小军鼓飘来，西行取经的师徒四人踏着节拍，步伐稳健，饥肠辘辘之际，挎着竹篮，带着干粮的少女恰好路过山中，三打白骨精的精彩波折就此拉开序幕。
1: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2: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1: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3: 师父，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0: 喜歌剧简单理解就是歌剧里的喜剧片，它取材平民日常生活，而且音乐风格轻松幽默，通常是大团圆结局，因此剧中有不少桥段的设计都颇具喜感，博人一笑。比如硬闯妖怪洞府的猪八戒，眼见妖多势众，华贵求饶，竟献唱了一曲助兴的《今夜无人入睡》。孙悟空巧借金蝉大仙的躯壳混进唐僧宴，双簧表演滑稽又默契。此次国家大剧院选择以喜歌剧演绎《三打白骨精》尚属首次，导演王小英坦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顶尖 IP 与当今审美国际潮流的对接上，我们在大胆尝试，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全新的歌剧视角下的三打白骨精。说起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西游记》里最家喻户晓的段落之一，他曾被多次改编，搬上不同戏种的舞台。这不禁让人好奇，《西游记》里的短篇故事这么多，为何三打白骨精衍生出如此多的改编作品呢？从少剧、物剧，再到现在的赛博国风的喜歌剧，不同剧种在处理三打时，各自摸索出了怎样的美学路径？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三打白骨精，这一西游高人气 IP 在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奥秘。

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尽管在读者心中存在感极高，但在原著百回本的西游记当中，这一难并不是一个多么突出的章节，它只在小说中占了27回，师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

0: 猴王这一回的篇幅非常之短，白骨精的手段也比之后的什么黄袍怪、金角银角、青牛怪、黄眉怪之类的差远了。这一章真正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取经团队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激烈冲突。取经团队在前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在随后白骨夫人这个野妖的催化下，也就直接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对此的讲述。
1: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 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戏剧创作者对三打白骨精的偏爱，除了原著文本内容极具戏剧张力之外，白骨精的三变也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点。白骨夫人每变一次就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身段，对演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对观众来说则是极大的过瘾。一个妖怪引出四种人性，三次变身撑起整台戏，这样的文本结构简直是给戏曲舞台量身定做的。那当这个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之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又将会如何上演呢？一首歌曲《五百年桑田沧海》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舞台上的三打白骨精。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据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自1960年被拍成电影后，就成为全国各剧种移植改编的蓝本。京剧、豫剧、晋剧、秦腔、川剧等等都有自己的版本。然而当一个 IP 被反复演绎，很容易陷入幻觉不换套路、表演同质化的困境。看了开头能预想结尾，很难给人

0: 新鲜感，如何跳出复刻的窠臼，在经典之上再攀高峰。由姜潮高担任编剧，翁国生执导的新编物剧《三打白骨精》就给出了老戏新唱的鲜活范本。2023年，浙江物剧团创排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问世，成为近年来戏曲破圈的现象级作品，延续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特色。剧中唐僧一改既往的文弱形象，为了躲避妖精的追杀，在舞台上摔跌跪扑，在情境中自然展现高超武力值。白骨精一登场就秀出绝技，变脸变装，行云流水般的变身吸引了全场目光。同时创作团队还在不断的打磨中寻求创新，无论是激光特效跟随金箍棒画出的保护圈，无人机扮演的侦察敌情的小蜜蜂，还是金华福酒、两头乌等本土元素和趣味桥段的巧妙穿插，都跳出了其他版本的固有框架，将剧情变得神奇莫测、灵动有趣。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鲁健一起对话物剧《三打白骨精》的主创成员，了解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物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物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到了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刘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刘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刘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2: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 我也慎重考虑过前。

0: 后一直到两年，就是我都选好了。
1: 嗯，
0: 唐僧，我是要选娄正。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2: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
3: 啊，
0: 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4: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而我这一个人，我追上一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说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5: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6: 王源现在这个戏，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2: 对，
6: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2: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1: 啊，原来没有这个，
2: 对，
1: 后来加进来。
2: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1: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2: 对，我们
6: 摸了很久，摸索了
1: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2: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6: 原理。
2: 对，
6: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1: 对，
6: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0: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7: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说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

0: 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1: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2: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3: 它就是
2: 你的点，
3: 它是个支点，
2: 对，支点
3: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2: 对，
3: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1: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到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1: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4: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5: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0: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0: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0: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2: 对，
0: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2: 对，
0: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 看长征片，
2: 看长征啊，
0: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局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嗯，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嗯，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嗯，你自己点菜。嗯，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嗯，杨家将系列，
1: 对啊，
0: 西游记系列，嗯，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2026年跨年，一个11分钟的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出圈。这个节目以三打白骨精为骨架，将婺剧、京剧、川剧、桂剧、秦腔等多个剧种的绝活融于一炉，没有冗长的叙事，没有晦涩的韵白，在11分钟里，您能看到京剧的椅子功，桂剧的打棍出香，秦腔的吹火，川剧的变脸等等近20个来自不同剧种的绝活技巧。这种跨剧种融合的大胆探索在戏曲史上并不多见，不但让大批年轻观众高呼 DNA 动了，更是火到了海外，成为传统文化破圈出海的现象级案例。这个看似举重若轻的戏曲节目，可以说是传统戏曲在新媒体时代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跳出固有认知，拥抱年轻观众，是传统文化破圈的必由之路。戏曲节目《三打白骨精》的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减少了唱腔比例，增加了视觉冲击，弱化了复杂叙事，强化了核心冲突，用短视频的节奏替代传统戏曲的拖沓铺垫。节目的核心编剧与策划者孙婷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这么一句话，说三打白骨精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替代不了任何一出大戏，但它是一座小桥。而正是这种主动适配年轻化语境的新尝试，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世代相遇时的无限可能。正如唐僧师徒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传统戏曲从经典走向精彩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次的改编都是对古老故事的一次重新打量，每一次跨界都是一次向当代伸出触角。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有多老，而在于它敢不敢一次次年轻。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

0: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四集。
3: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
2: 人抓到就好。
3: 穆处长吐出一口浓烟。
2: 我报告了警备司令部，给尤队长请功。处长栽培，不用谢我。司令部那帮人像尤队长这样的人才自有领奖的地方。
3: 穆川大笑，又压低声调。
2: 尤队长在共党内部经营有方，情报质量很高，将来不断为党国立功，不用在意司令部那帮家伙。
3: 尤天笑斟酌着不知该怎么回答。
2: 听说代号叫西施。
3: 穆川挥了挥手，像是要赶掉一只苍蝇，话题一转。
2: 尽快把人从租界引渡回来，尽快审讯。是。处长，手续办好了，今天巡捕房会派人把所有人犯押送白云观，从南市押解回龙华的这段路情况比较复杂，侦缉队人手不足，穆处长能不能跟司令部宪兵队联络一下？宪兵？军用卡车一动，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这些人都还没审过，龙华这些年也抓了不少假共党，抓了放，放了抓。市面上的流氓、贩毒的、仙人跳的、杀人越货的、教书做翻译的，审不出名堂，到最后都一放了之。
3: 穆川轻描淡写地说。
2: 有人不惜送命冲进抓捕现场给他们送信，光凭这一点就很有把握了。所以是有情报说共党要在路上劫人。
3: 穆川停了一下，像是忽然领悟了什么。
2: 这六个人都是共党分子，尤队长是不是把自己人也一起抓来了？没有，没有我的人。
3: 尤天笑说的郑重其事。林问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了，虽然他几乎直到凌晨才睡着。先是一阵刺耳的军号穿过黎明时分的薄雾，然后就不停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那是开关铁门的撞击声。他在看守所里，在龙华。昨天上午一辆黑色囚车把他从老闸捕房送到南市，下午他又上了另一辆囚车，天黑前才被押送到这里。车上全是那天开会时被捕的人。囚车过了枫林桥，车上就有人小声说，看来是去龙华。果然车子开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在一幢小楼前，又有人小声嘀咕，军法处。押送的军警一听见说话声就开始吼叫。小楼里他们靠窗站了很久，窗外暮色四合，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天黑以后他们才一个个被押进牢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但他并没有饥饿的感觉，就算食物放在面前他也吃不下去。他想得很多，但没什么头绪，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他心里也没数。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不管碰到什么他都绝不能屈服。
4: 哎呀，真是个美人胚子呀。
2: 阳光照进牢房，有人在说话。凌问转头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对面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对着脸照来照去。
4: 你们醒啦？
2: 女人站起身来到凌问床头，朝他伸着个俏脸说个不停。
4: 睡了一觉气色好多了，昨天晚上你们进来脸色都蛮吓人的。我姓陶。

0: 好，叫我陶小姐好了。
1: 牢房里原本气味难闻，这个女人一靠近，倒带来了一阵香味儿。
0: 哎呀，总算有人来了！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咽气的要死。要是进来三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
1: 他咯咯笑了起来。
0: 女人蹲监房不大有的，哎，你们不会和我一样也是被冤枉的吧？
1: 陶小姐又往脸上涂了点脂粉。
0: 哎呀，每天涂涂抹抹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哎，你们一晚上没吃什么吧？饿了吗？我有麦乳精，外面都要托人才能买到呢。我给你们泡一杯吧。
1: 正说着，牢房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狱卒讪笑着说：“陶小姐，出来吧。”陶小姐抹抹旗袍，站起身，摇摇扭扭出了门，站在门口说了一句：“
0: 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
1: 牢房里安静下来，只听见门外狱卒对那女人说道：“陶小姐，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乱搭讪。”凌问猛地坐起身，环视四周，牢房里还有一个人，和自己一样也坐在床沿，床上只有几条木板和一片草席。陶小姐的床靠里铺着厚厚的床褥，鸳鸯花样的床单上卷着一条缎面被子。她望着牢里的另一个人，他们俩刚见面就一起被捕了。她试探着看了看对方，遇到一双温和的眼睛正勉励朝她微笑。这个年轻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像个老师，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良久，凌问问道：“
0: 你还好吗？”
1: 对方点点头，砖地上有些青苔，蚂蚁在阳光下爬行。他抬起头看着凌问，眼神热切，显得有点激动，好像有无数个问题要问，还没来得及出声。
0: 嘘，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啊。
1: 凌问说：“
0: 我认识你，我读过你的小说《冬》，你叫凌问。那么你呢？还有那个穿夹克的年轻人，在囚车上你们一直紧挨着的。我叫董慧文，他是陈千元。”
1: 他想，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来他们可以在会上互相认识的。那天上午，他和陈千元约定10点前赶到四马路菜场，他们说好了先在同春坊弄口碰头，坊里一条直弄堂走到底便是明慧小学的校门，他在那里教书。那天早上他不得不先去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要跟毕业班的学生告别，把校长签名盖章的休业证书发给他们。
0: 你怕不怕？
1: 见董慧文陷入沉默，凌问上前坐到他的身旁，伸手替他理了理头发。问题很直率，董慧文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怕吗？他一点都不怕那些人，可是当他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他发现只有当自己心中充满怒火时，才会情绪激昂，全无畏惧。他犹豫了一下，忽然睁大眼睛望着凌问：“
0: 那天在四马路跳楼的是什么人呢？”
1: 凌问摇摇头，从昨天到现在他也一直在想这个跳楼的人，他这样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就是为了通知他们敌人进来了吗？他试图去理解的，就好像他觉得如果能真正了解这些人在生死抉择前内心的种种想法，他就能更加懂得隆冬，他在写冬的时候是多么幼稚啊。董慧文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对凌问说：“
0: 我不怕，我早就想好了的。”窗外高墙的铁丝网上，一只灰鸽停在上面，牢房中沉默下来。凌问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心里有些为她担心。凌问坐过牢，

他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抓他们的人还想挖出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临时被召集起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任务。老易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吗？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八集，
5: 1934年10月15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200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缓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3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6: 我是记者周斌。流水连绵不断，水势丰沛充盈，我面前的这条河叫于都河，河边有一块巨石，上边是杨成武将军题写的4个大字：红军渡口。82年前，集结在江西于都的8万多名红军战士，从10个渡口出发，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渡过于都河，对于当时被迫进行军事转移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请军事历史专家董宝存先生。
7: 红军离开于都进行的长征，在当时，红军一般战士是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的。当时在最高决策层是知道当时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湘西去和贺龙的队伍会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86000多人的队伍就过了于都河，就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块他们魂牵梦绕的红土地。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受到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部队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只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这些伤员包括甘卫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做完后，医生小心地问他是否很疼，刘伯承说才70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做出牺牲，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说话的艺术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五篇《非相篇》。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智慧。我们常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其实这都是在说呀语言艺术的重要性。说话从不是简单的语言传递，而是藏着态度、心境与技巧的处事艺术。有的人言辞恳切，言之有物，总能让人信服，而有的人却是空洞乏味，言辞不当，不仅达不到沟通的目的，甚至还会引发矛盾冲突。荀子在《非相篇》中啊，为我们提炼出了一套能让人信服、获得尊重的说话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说：“谈说之术，金装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比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新欢分香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悦人，人莫不贵。”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说话的艺术在于以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听着，

以正直真诚的心态对待交流，以坚定的意志传递观点，用比喻的方式启发对方，用清晰的辩说帮对方明理，用热情亲和的态度分享见解，同时呢，要重视真爱自己传递的思想。这样说话，内容总能够被接纳，即便不去刻意讨好，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战国末期啊，游说诸侯是谋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的说客凭借高超的话术赢得了君主的信任，规避了灾祸，有的呢却因言辞不当而触怒了君主，招来了杀身之祸。说话的智慧即便在当下也不过时，我们每天都要与不同的人沟通，职场汇报、邻里相处、家庭沟通都离不开说话的艺术。荀子从态度、心态、方法三个维度为我们拆解了其中的关键。在态度上，说话需要保持严肃庄重，自身的庄重啊，会带动听者认真对待交流。如果自己敷衍懈怠，说话呀自然难以获得重视。在心态上，说话要秉持正直真诚，真诚是沟通的基石，唯有说真话表真心，才能够赢得信任，让交流啊顺畅推进。而坚定的意志则是谈话的支撑，面对缺乏信心的听者，可以用自身的自信为其注入勇气，面对观点摇摆的对象，可以凭坚定的立场帮他明确方向。在方法上，荀子也给出了具体的技巧。荀子用比喻启发是高效方式，就像孔子教学常用比喻，能够让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清晰辨析则能够帮助听者分辨是非，理清逻辑关系，再辅之以热情亲和的传递态度，更能拉近与倾听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心认同并重视所传递的内容，这份笃定的态度本身就是说服力，无需讨好也能够让别人信服。春秋时期师旷见晋平公的典故正是这套话术的生动实践。有一次晋平公在喝酒的时候啊，得意洋洋地说，没有人能够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我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坐在一旁的乐师师旷当即拿起琴就朝他撞去，琴撞在了墙上，在墙上砸出了个大窟窿。面对晋平公的质问，师旷佯装他是要撞那个胡说八道的小人，随后呢他就直言说，这种话绝非君主该说的话。左右臣子呢都认为师旷是犯上了，晋平公这时候却醒悟过来了，赦免了师旷，并将此事当做了一个警示。师旷以庄重的态度、真诚的初心，用近乎激烈的象征手法劝谏，既点明了道理，又没有激化矛盾，完美契合荀子金庄以立之、比称以喻之的说话原则。高超的谈话艺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发，看似简单的谈话背后呢却蕴藏着深邃的智慧和技巧。这些谈话智慧尽管时隔2000多年仍然呀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没有过时。我们与人交流谈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在态度、外在表现上要体现出值得被他人尊重的姿态和风范。细微的态度变化，它所产生的现实效果也有着天壤之别。要谨慎行事，以严肃、正直、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如履薄冰地重视所说的每一句话。说到底，说话的艺术从不是巧言令色的投机，是基于真诚、赋予技巧的沟通智慧。

以庄重态度待人，以真诚初心说话，以恰当技巧传理。只有真正按照荀子的标准做到了，才能让交流事半功倍，更能够收获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

0: 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1: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2: 因为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先来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4: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释 时间等等。
2: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4: 啊，怎么理解？
2: 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
4: 哦。
2: 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生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1: 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六个要点。
5: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啊，有这么六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就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个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儿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什么，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4: 坏了，
5: 坏掉了啊。
4: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5: 对的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0: 重要贡献。
1: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1: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己，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己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0: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己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己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己，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

0: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1: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吉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吉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吉每周要做三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吉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2: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1: 王吉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吉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3: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呀，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1: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吉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吉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细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4: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1: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吉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吉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5: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1: 就这样，经过2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吉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6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吉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5: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是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也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1: 此后，王吉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吉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4: 我们开展了一个崇文入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波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1: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己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永远在路上。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6: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桌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8: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
9: 进入实弹，可以进入实弹。明白。
8: 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键。

0: 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1: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0: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2: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0: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4: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3: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4: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

0: 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英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1: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散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已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与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0: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1: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跟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这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这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铀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

0: 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这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于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叶楠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你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9: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

0: 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3: 12天左右，这片。
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4: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4: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4: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二十

0: 二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5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静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一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一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家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1/4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一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1: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二，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七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0: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0: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 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
0: 嗯，
2: 情况就是这样。嗯，
0: 好的，尹仲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0: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行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1: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1: 嗯，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1: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30%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0: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6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 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

0: 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 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啊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啊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啊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 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就是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 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三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
1: 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两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我觉得这次
0: 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 他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 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0: 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声明大幅压缩，包括 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简政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 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 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嗯，好的，曲强。
2: 唐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4: 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1: 嗯，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7: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5: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7: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 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5: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0: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3: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2: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

0: 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不生产节奏，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5: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1: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5: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7: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5: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9: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8: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1: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0: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9: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动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 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9: 当然，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8: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3: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14: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13: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14: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1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15: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3: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16: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3: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

0: 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1: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0: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2: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0: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3: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0: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3: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6: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

0: 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1: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2: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3: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4: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3: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5: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6: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能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3: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十。

0: 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遇难，强震以后余震不断，震区民生遇困，救援难度大，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光影交互，实景演绎，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
0: 子女轮流探望，老人2年内形成9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1: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儿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